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0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直播的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校服。又到开学季，深圳校服又冲上了热搜。有这个网络博主在网上发帖子说，这就是深圳的校服，款式全市统一，各大商场都自己买，为啥不能全国推广啊？说是个深圳的校服，不仅可以在商超文具店书店自己买，而且全市统一校服，就那种蓝白款式，一套校服不足百元，升学转学也不必重新购置啊！你穿着旧校服到另一个学校就都没问题，旧校服还能好几个孩子接力使用，那就是说这个学姐什么这个学长可以传给学弟学妹的，可以说是既省钱又省心。而在不少地方，校服仍然是让家长头疼的老大难问题，不同的学校要买不同的校服，统一订购动辄数百元，质量却参差不齐，孩子长个了想添置一套还得等下一轮集体采购。因此深圳的校服管理模式走红网络之后，不少网友都呼吁全国推广，让更多的家庭受惠。其实这个事儿吧，一个是商超可买，甚至是在网络上也可以自己买，另一个就是校服的款式样式统一啊，包括价格也要这个便宜。其实用不着全国统一了，只要各地方比如说本市统一，或者说是本省内统一，那就完全可以做到像斩断这个权利和利益的这条链条了啊，也就是可以避免这个很大的腐败风险。下一个，严厉惩罚。近日有家长反映，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响滩中学收取220块钱的入校门禁费。8月31号，平昌县教育科技局发布通报说，该校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模式，没有强制要求学生订购增值服务，也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第三方平台已经停止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用已经全都退还家长。根据四川省发改委此前的通知，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校讯通、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现在有些学校的收费行为啊，咱不说是什么第三方平台的，咱就说这些学校的收费行为，它可以说是费尽心机的故意行为。他为了收点费啊，他打着什么引入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机构的名义，行违法收费之实。啊，你想那个第三方的平台，要求这个学生家长们定制这个增值服务，那不跟学校说吗？啊，学校不知道吗？肯定知道。那学校从里边有没有获利啊？这是令人很怀疑的。但是学校就这么干，好像有了这个第三方平台这个名号，他们的收费就合理合法的一样。好像就不是他们乱收费一样。所以对这样引入第三方平台，然后拿第三方平台当挡箭牌，然后违法乱收费的这种行为，监管部门必须要严厉惩罚。下一个，校园安全。9月1号，据平乐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广西平乐县教育局针对78名学生住体育场宿舍相关问题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 因为学校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在今年七月拆除重建。为了保障新生入学住宿，学校临时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的过渡宿舍，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改造后的过渡宿舍没有达到办学标准。事件曝光以后，当地迅速启动全面整改，保障学生在校住宿安全，落实标准化的办学条件，这是政府教育部门、消防部门还有学校的法定职责，是办学的刚性底线。就是你提供的学校的校舍或者学生宿舍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你必须要达到相关的标准的，达不到相关标准，你说我就过渡，你过渡你也得达到相关的标准啊。所以学生的住宿条件、校园保障安全，绝不能在资源紧张、办学困难的借口下随意降低标准、突破底线，更不能依靠舆论监督来倒逼整改。下一个，黑手无需繁琐的注册，也不用特殊工具，下载一款 APP 花50元包月，未成年人也能轻易的浏览 AI 生成的无码色情短剧。南方都市报日前调查发现， AI 技术的生产力被滥用于色情内容制造，出现了一条从信息倒卖、 APP 运营、技术工具开发到内容生产招募的黑色链条。据相关报道披露，这条炮制贩卖色情内容的黑色产业链已经相当成熟和完整，从社交平台上的鱼饵引流帖到私域 QQ 群层层嵌套，再到以10元至30元不等的价格倒卖所谓的内部资源，引导买家去 AI 色情短剧平台付费观看，每一个环节都能精准收割，用尽各种手段来规避监管。AI 啊，它就是个工具啊，从它出现之后，那马上就有声音，就担心这个 AI 会被坏人用来办坏事儿。这个其实不用担心，这是必然的事儿，对吧？现在我们就是怎样来加强对这个 AI 工具使用的监管，以及用 AI 办坏事儿之后的这个惩罚。AI 时代已经到来，它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说，坚持科技向善，推动 AI 健康发展，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只有法律监管、平台责任、技术约束，多方共同发力，才能抓住一双双利用 AI 作恶的黑手。

年的分数排名带偏了。有人身体不舒服就问 AI 吃什么药，他一本正经的给出了诊断结论，吃下去才发现药不对症。还有那个农民啊，用问那个 AI 打什么农药，百亩芝麻田一夜都枯死了。这些 AI 坑人的案例表面上充满了无厘头的色彩，但背后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 AI 这个严肃的问题。澎湃新闻认为，技术越强人越得留三分清醒。 AI 可以作为工具性的帮手，用来查资料、理思路、列清单，但它始终不是百试百灵，更不能代替人思考和做决策。尤其是碰到涉及到出行安全、身体健康啊、高考志愿这种错一次就大翻车的大事的时候，更不能把对 AI 的信任升级为是无限度、无条件的依赖，而放弃生活常识和解决问题的权威渠道。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今天我们或许应该说尽信 AI 还不如无 AI 呢。下一关键词，虚假营销。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消息，香港大药房不卖药也不在香港等等网络信息引发热议，多家以香港大药房的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什么透骨膏啊、无尸丸等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经查，透骨膏等产品是日用品并非药品，但是相关店铺在直播营销中宣称缓解疼痛等功效，这涉嫌违反广告法第17条的有关规定。说相关部门已经这个移交了这个线索到市场监管部门，经过督促整改，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没有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00多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并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合规管控制度。这个是什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是在这个查这个没有资质的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香港大药房，查这个时候可能更专业。药品不是普通的商品，它关乎生命健康，容不得半点擦边球。所以涉事商家利用消费者对什么大药房啊、老字号的信任，偷换概念、夸大功效，不仅骗钱，更可能延误病情、损害身体。它对中医药行业的声誉的连带伤害也不可小觑。只有从严监管、平台尽责、卖家自律、公众理性，才能合力消除这个药品虚假营销的空间。下一关键词，紫杉醇。近日有消费者在网购平台购买女性内裤的时候，发现部分商家在推销添加了紫杉醇的抗菌内衣，包括内衣品牌芬腾等等。从医学角度来看，紫杉醇是多用于抗癌治疗的处方药，所以有网友质疑它是否能用在贴身衣物当中。9月1号，现代快报记者联系到了销售紫杉醇内衣的芬腾官方奥莱旗舰店，该店客服表示紫杉醇可以直接接触皮肤，成分是安全的，但也表示他们无法提供相关的检测证明。那紫杉醇究竟能否直接接触人体皮肤，是否存在商家宣传的功效呢？医生介绍，紫杉醇是临床一线抗癌化疗处方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有着严格的给药途径、剂量管控，仅可用于肿瘤患者规范的静脉输注化疗，并不是一款普通的抗菌材料。紫杉醇本身也不具备日常私处护理所需要的广谱抗菌作用，碘伏褪色实验仅仅是化学显色反应，不能等同于抗菌养护功效。同时它存在细胞毒性风险，长期接触还会带来未知的安全隐患。你看这种紫杉醇添加到内衣里面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有没有危害，甚至能不能添加，那个他这个销售紫杉醇的这个客服他都不知道，是吧？啊，什么光说安全，可以接触皮肤，但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它安全吗？没有。但你听听医生的，那不能随便往这个人身上加啊，让人去接触去，有细胞毒性，长期接触有未知的安全隐患。就你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试验呢，你凭什么说它直接作用到人体上是安全的呀？所以监管部门应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说法，别让消费者自己去判断。下一关键词，责任。近日上海七旬的徐阿姨把亲生儿子告上了法庭，索要15年的带孙费36万元。经多轮调解，
儿子将20

0: 万元存款打入以孩子名义设立的账户，作为对母亲过往抚养支出的一次性补偿。消息一出，新闻评论区吵成了两半，有人说母子打官司太不近人情，可是更多的人读懂了老人十几年的委屈。无独有偶，最近北京、福建也公开了两起类似的带孙费纠纷，经法院调解之后，分别向老人补偿12万余元和9.5万元。这些案例传递的不是一家人非得把钱算清楚，而是一条底线：父母的养育责任不能转嫁，长辈的付出应该被看见、被尊重，长期无偿代劳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亲情可以柔软，但责任不能模糊。互相体谅的前提是守住各自的责任边界，别让无偿的帮忙变成无尽的负担，别让本该发自内心的感谢和体谅最终被算成了一笔无奈的糊涂账啊，这是一种说法。再有一种说法更常见的，你像这个打官司的是吧，这个家里的长辈把这个儿女告上法庭是吧，索要带孙费啊，带晚辈的费用等等，这是极端的个例啊。家庭具体有了什么样的矛盾和纠纷，这还两说啊。那最常见的是什么，很多做长辈的啊，做祖辈的在帮儿女带孩子的时候依然是无偿付出的，这一点儿女一定要看到并且尊重，而且要有各方面的补偿，无论是哪方面的补偿，无论是物质上的、金钱上的补偿还是亲情上的补偿，你一定要有。如果连这个补偿也做不到，那你就别怪你家老人打官司把你告上法庭索要带孙费了。下一关键词，人品。近日成都东部新区一家酒店的客房被曝光，说成了垃圾场。8月31号，记者前往现场了解到，事发地位于草池街道，说是一对00后的情侣入住这家酒店145天，长期拒绝保洁员进门打扫。二人在悄无声息离店之后，客房内堆满了外卖餐盒、各类生活垃圾。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客人有2天房费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了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消毒处理，暂时不考虑追责。搜索过往的新闻啊，这种租房啊、住酒店民宿之后留下满屋的垃圾的案例并不罕见。小事见人品，细节见素养，一次宽容暂时放过，不能模糊是非对错的边界，别让20袋垃圾压垮了年轻人本该坚守的公德与责任底线。唯有完善规则、敬畏诚信、守住做人做事的边界，才能避免更多公德失范的闹剧重演。而且这是一对00后的情侣，那俩人在这样屋子里边一边住一边乱扔垃圾，竟然能住145天，两人看来这好像情比金坚一样，这两人以后能过到一起吗？当然了，也许能过到一起，因为两人脏乱差都习惯了。下一个关键词，效率。据媒体消息，2025年1月27号，与白血病顽强抗争6年、乐观坚强感动全网的10岁的抗癌小王子豪豪不幸离世，无数网友为之痛心惋惜。令人愤慨的是，豪豪身故之后，坐拥80多万粉丝的一个网红吴某，却在评论区留下了“好开心”等冷血侮辱言论。8月29号，豪豪的爸爸发布了关于网暴者吴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吴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豪豪爸爸表示，要说我有多开心也谈不上，只是如释重负，就是觉着我跟豪豪有交代了。孩子是自己的底线，不管用多少时间和精力，自己都要追究到底，让网暴者付出代价。这么一起简单的事儿，拖了半年才解决，这个网暴者才付出代价。这个效率怎么说呢？有点低呀，维权的成本有点高啊。最后一个关键词，鼓励。据新华社报道，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这个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第一档是每年40万元，面向欧洲5大联赛梯队的青少年球员；第二档是每年30万元，面向荷兰、比利时、巴西、阿根廷等足球强国顶级联赛梯队的青少年球员；第三档是每年25万元， 面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足联会员协会高水平俱乐部梯队的青少年球员。从网友的反应来看，有网友支持，但是多数网友表示反对。鼓励年轻人去高水平联赛踢球，提升技术水平，这应该是值得鼓励的，只是希望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别整出什么幺蛾子。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啊，又有这个考生质疑2026年吉林白城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存在高分断层的情况呀。一听高分断层，大家熟悉吧？前段时间咱们说过一个，是吧？高分断层。从这个白城市人社局公布的2026年白城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包括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成绩来看，这次招聘共有96个岗位，被指高分断层的岗位超过10个，多个岗位的笔试第一名成绩在90分上下，和第二名的分差超过20分，最多的分差接近30分。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是啥意思，啥就高分断层了呢？意味着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岗位就招一个人，他不是有笔试和面试吗？而这个岗位第一名的考生笔试考了90多分，那你第二名的考生呢却考了60分，这一下差了30多分。那你第二名的考生，你在面试环节你即便分再高，你可能也超不过笔试第一的人，那基本上最后考上的就是笔试第一的人了。这种情况如果偶然出现一次，出现一个可能还算正常，是吧？那总有那个笔试成绩什么特别好的，但是10多个岗位都出现这种高分断层，这种情况那就厉害了，那肯定会引发质疑的。刚才提到的这个曾经有类似的案例，就是今年7月啊，咱们节目当中也说过，河南那个3支1扶的这个名额选拔考试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吧？高分断层，这个岗位招俩人吧，然后呢就这俩人都考80多分，其他的都考这个60多分，这一看高分断层，你看又要俩人，这俩人考得特别高，其他的都不行。实际上人说像这种考试啊，你要考到70分以上就非常难，水平非常高了。哎，岗位招俩人，就那俩人考80多分，剩下的都是60多分。 然后呢引起了质疑，高分断层啊，一查

真是作弊了，最后参与组织作弊的人给抓了，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也被停职调查了。那么吉林白城这个事儿呢，又引来了高分质疑啊，高分断层的质疑。8月31号，白城市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说白城市高度重视，已经立即组织纪检、人社、公安、工信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此次招聘工作进行全面调查，并将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情况，回应公众的关切。一般各地市啊，什么这个机关啊，什么事业单位啊，什么就是等等招聘，那都是实际上是什么？那国家级层面的这个公职人员的招聘，那是这个非常严格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考上的人也应该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出现了高分断层等等这样的作弊事件的质疑，那性质也是十分严重的。一场市直单位的岗位招聘，十多个岗位出现笔试成绩断崖式的分化，第一名普遍逼近90分，和第二名的分差动辄就超过20分，最大差距接近30分。在考生普遍反馈这个试题冷门、得高分很难的情况下，连片出现这种一骑绝尘，很难不让公众心生疑虑。白城当地已经组建了联合调查组，那在最终调查结论出来之前，我们不提前定性啊，不说他是不是作弊啊、舞弊，但这种现象反常这是肯定的，这是值得警惕的啊。那过去有那种萝卜招聘，那个萝卜招聘现在好像也在不断的翻新手段，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可能是萝卜招聘。所以面对这个萝卜招聘不断的翻新手段，公平招考的制度篱笆必须要扎得更紧。公众印象当中的萝卜招聘，大多是通过设置量身定制的报考条件啊，比如限定这个什么什么专业，很小众的专业，增设不必要的资质门槛，是吧？然后从报名这个环节提前筛选目标人选，这类操作呀，痕迹就比较明显啊，人为操作的痕迹比较明显，容易被识破。那监管查处力度持续加大之后，操作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于是新的招数又来了。不再依靠资格报名的门槛来制造壁垒，而在笔试环节寻找突破口。只要能够提前接触到试题，提前获得答案，候选人就能在统一考试的公平外衣之下拉开分差。那相比于直白的上来就从这个什么设置入门门槛条件上来让进行那个岗位设置倾斜，那这种方式就是我提前获得了题了，提前透题了。这种方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大家都坐在一个考场里，是吧？你看那个相关的监控，那都在那儿用笔答卷子的，最后人家考分高，对不对？系统判定考分就是高啊，你这怎么说，是吧？白纸黑字写着呢，你看谁也没话可说。但是你哪知道，你比如像河南，是吧？三支一扶那个考试出现那个情况，是吧？那就是可能是提前透了题了，参与组织作弊的人都抓了，这家伙这都能提前透题啊。所以这种这个提前透题的这个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人社部关于这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里边有明确的表态，招考工作人员如果在保密期限内泄露试题，应当给予处分，调离招考岗位，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责。考生如果存在串通作弊、成绩作废，并记入诚信档案库，限制后续的报考资格。你看，行政处分、诚信惩戒，乃至于刑事追责，这个事儿倘若查实确实有问题，那就应该依法严惩，哪一项的责任追究都不能少。无论行政处分、诚信惩戒，还是刑事追责，是吧？该用上就用上。舆论质疑这个事儿的本质，并不是说嫉妒高分啊，个别优秀生脱颖而出属于正常的现象。我刚才也说过，那一旦出个一个半个的天才呢，对不对？所以零星岗位出现这种比较大的分差还可以解释，但是十来个岗位同步上演高分断层，已经超出了合理的偶然范畴了。公众真正在意的是每一个考生能否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是编制岗位能不能留出真正凭实力竞争的人。逢进必考，初衷就是要以公开考试破除人情干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大家比一比，考一考，不就完了吗？谁也别什么说是谁的人，什么是熟人，谁也别找人，就杜绝权力的干扰。如果考试本身公正性失守，是吧？有人提前知道考题，提前知道答案了，那你这个考试还有什么公平性和公信力可言吗？所以后续的调查既要查清

事实，更要回应社会关切，不能光停留在分数表面啊！一说就是什么啊，程序合法，程序现在是个框，程序合法可不见得结果就合法呀。在程序合法这个外衣掩盖下面，好多不合法的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都在里面是蝇营狗苟的，所以应该深入的或者叫穿透性的核查命题、核查试卷、核查试卷的运输啊、制卷、保管、阅卷全流程保密记录，谁出的卷子都要查，你出完卷子之后你跟谁接触过，有没有什么联系等等，你的都跟谁联系过都要查，要查是不是存在试题外流、内外串通的这个利益链条，一旦查实泄题、作弊、内外勾结，不仅要取消涉事人员的录用资格，更要一查到底，厘清责任链条，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就算是这次调查确认不存在舞弊，也应该复查本次考试的命题难度、阅卷尺度，分析集中出现成绩断层的原因，以专业证据来回应质疑，补齐招考监管的短板。就是你要说那个确实没有透题，没有查出来相关证据，那你得解释清楚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分断层，为什么这么巧十余个岗位都出现高分断层，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所以法律面前没有特殊考生，也更没有特殊岗位，每一个岗位面向所有的考生都是公平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谁考上谁考得高，谁考的分高那就用谁，这就叫招考公平。招考公平是考试的底线啊，牵动着无数普通家庭的期待，所以逢进必考这个原则必须要守住啊，守住各个方面的防线，各个环节的防线，包括什么笔试保密啊、试卷保密啊、阅卷公平啊、全程留痕啊、多方监督，每一个环节那都要有这个守住这个底线，让每一场公开招聘都经得起公众的审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妙妙、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MLB 的包包的集合。那一个包包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永远都少一只，上班的时候想要大容量的包能扛事儿的，休息出门逛街又想背一个精致好看拍照片出彩的，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MLB 的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您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性价比直接拉满，非常划算。这次这个 MLB 的包包合集啊，款式有很多，有今年的新款的印刻老花的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黑色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这个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每一款都是出圈爆款。大家知道这 MLB 的经典老花是品牌的标志性元素，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完全不挑人，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告别穿搭单调。而且这个 MLB 的这个包包的面料摸着很厚实，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也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多少明星的同款 MLB 的包包平时价位也不低，今天难得的福利，统统半价优惠五折，多款老花包包让你敞开挑选，通勤大包、精致小包全都有，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您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喜欢 MLB 潮包的朋友啊，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品牌旗下的户外三合一冲锋衣啊。现在呢，天气开始逐渐转凉了，您可以考虑啊，准备上一件冲锋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冲锋衣，足以解决你秋天啊，包括冬天所有的困扰。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换季的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让你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穿搭难题，重点带来商城的超值福利，商城日常售价129，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啊！这种机会错过了真的要等明年。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是换季神器三合一啊，就在于它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

0: 直接拉满，外层是选用优质的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秋天要是碰上大风天气啊，或者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时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的侵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频繁的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那这款冲锋衣啊，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很强，尺码也很全 ，M 到五个叉的，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非常适合。商城日常售价129，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开讲，我们评说万象。25块钱啊，帮你举报500次。1200块钱啊，包下架。28.8块拜师学打号，在二手交易平台和一些境外社交软件上，短视频平台的举报权利正在被做成明码标价的生意。新京报记者暗访调查，把这桩生意的门道摊在阳光下。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批量举报。专挑创作者下手，敲诈保护费，有人收钱替品牌方平事，靠打压对手牟利，还有人招学徒传授话术，让恶意举报变成可以复制扩张的手艺活。我们先看看受害者的处境。一个19岁的绘画博主被举报给封号了，无奈转账了1000元求放过。反诈博主发布调查视频，一夜之间百万播放量之后，遭遇视频被反复下架，一个多月的下架，然后上传再下架，这种挣扎之后，最终只能放弃。台球厅里一段再普通不过的视频，凭着一个虚构的泄露隐私的理由，2个小时就被下架。这些个案拼在一起，勾勒出恶意举报的杀伤力。那这种恶意举报不挑内容对错，只挑对手下那这个下手的对象。他也不看这个证据的真伪，只看材料够不够唬人。对靠着创作激励维持生活的网络博主而言，一次恶意举报可能就是收入的断崖，甚至账号的终结。恶意举报之所以成事啊，首当其冲的是举报和申诉成本的严重不对等。恶意举报者只需要几分钟、几块钱，甚至不需要任何举证，就能让一条视频下架啊。哇，他侵犯我肖像权啊！弄一个模模糊糊的照片一举报，视频那边咣叽就把那个被举报的视频，下架了。那平台就把那被举报视频下架了。而被举报的创作者呢，要填复杂的表格，提交所有的什么身份证件材料，反复补充材料，是吧？然后要解释说明，想把这个视频解封，等来的往往是不予解封。一边是举报之后一键下架的迅速，一边是申诉无门的漫长，成本如此失衡，黑色产业链自然是趋之若鹜，越来越活跃。平台这种宁网勿纵的审核逻辑，也在客观上为恶意举报提供了便利。 AI 的审核是追求效率的，对疑似违规的内容它是怎么做的呢？先给我下架再复核，这当然也无可厚非。可是当举报材料可以伪造，他人的肖像可以张冠李戴，报案回执纯属虚构的时候，平台如果仅凭着这一纸投诉就仓促地下架人创作者的视频，那就太粗疏和太鲁莽了，太不讲道理了。黑产从业者研究这个 AI 的规则，然后呢研究话术，伪造材料的速度跑在了审核机制更新的前面，形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种攻防差。这就对平台审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平台需要继续升级防御和治理手段，让 AI 初审和人工复审并重，综合运用人防和技防， 把这个黑产屏蔽在平台之外，同时畅通申诉渠道，别让创作者为莫须有的投诉耗尽心力。那我们作为媒体啊，说说我的个人感受。我们建楼开讲节目不是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吗？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话题评论的时候，尤其是在批评某些人或者某些地方啊、某些部门某些机构的时候，往往容易遭到举报。那遭到举报什么？都是那些这个小小不严的理由，什么侵犯了肖像权啦，或怎么怎么样的。他一侵犯肖像权呢，然后呢，我这个视频呢就被限流，甚至是被下架。哎，我看到这视频怎么被下架了呢？一看啊，你这个视频被人举报侵犯了肖像权了。而我们作为媒体啊，因为这个媒体这个监督舆论监督的需要，我们在使用一些视频资料的过程当中，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是不侵犯肖像权的，是吧？而我们呢，为了这个避免这样的麻烦，我们会在每一次使用视频资料的时候，经常关注我们这个建楼开讲抖音账号的朋友也能那个察觉出来，我们在使用视频资料的时候都会给相关的里面的人涉及到的当事人打码。虽然民法典规定我们可以不打码，但是我们为了避免相关的麻烦，我们是打码。就这样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打码打得不全，他给你举报截图，然后举报侵犯我肖像权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视频就被下架。你看，这就是我们创作者，我们在这儿忙活了好长时间做出一个视频来啊，我们作为这个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啊，作为媒体报道这个事儿，也不做任何商用什么的，只是为了新闻报道啊，完全合法的。可是平台他不管那个，接到举报他就下架，我们再向平台申诉需要填写很多的这个资料啊，证明我们的视频没有侵犯肖像权啊，甚至还要引用相关的法律。我做过好多次这样的工作，做到最后之后我也懒得再做了，因为什么？非常的繁琐。你这少半天你不干别的事儿了，你就只能是干这个，因为他这个申诉啊，他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要求你举报的或者说要求你这个提供的资料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多。从法律层面来看，像这种恶意举报啊，它也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这后边可能是一个黑色产业链，伪造材料、恶意投诉，轻则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罚款或拘留；重则涉嫌诬告陷害、敲诈勒索等犯罪，还要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赔偿。所以对这个黑色产业链啊，我们应该狠抓严打了，监管部门应该顺藤摸瓜啊，对这样的事情露头就打，斩断这个接单啊、收徒弟啊、牟利的完整链条，让恶意举报者付出实打实的代价。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像我以前节目当中说过，哪一行都有它水深的地方，像这行里边都有黑色产业链，令人匪夷所思，真是赚什么脏心钱的人都有啊。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 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0: 4006506303，4006506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06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06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06303，4006506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广西玉林市田家炳中学一则招聘学校小卖部工作人员需要经过笔试的公告引发关注。记者注意到，近期广西包括玉林、柳州、靖西多地的学校都发布针对后勤人员的招聘公告。柳州市第六中学的食堂小卖部财务仓储管理员岗位需要经过笔试，靖西市第五中学招聘学生宿舍管理员等工种需要经过面试及笔试综合考核。眼下不少企业设置笔试面试环节招聘，这是常态，但是作为一所学校的一个普通的小卖部，招聘店员也要正儿八经的设置笔试环节，这无疑让人在新奇之余也生出了几分思考，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小卖部的员工，他的核心工作无非就是收银结算、整理货架、接待顾客、盘点货品，看重的是手脚勤快、待人热情、做事细心。这份岗位更考验实际操作能力，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设置笔试环节考题，无论是涉及常识还是经营知识，那都和日常的实际工作是存在距离的。应聘者会不会做题，不等于能不能做好售后服务。纸面上的分数很难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善于在这个小卖部里边能把小卖部的工作做好。当然了，不可否认，小卖部想通过笔试筛选合适的员工，这种初衷可以理解。但是面对求职人员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小卖部希望用简单的方式筛选人选，降低用人试错成本。但是筛选方式应当匹配岗位属性，用笔试来选拔基础服务岗位，本质上是一种招聘的过度内卷。一方面过度抬高了这个入职门槛，会把不少踏实肯干但是不擅长纸面答题的这个求职者挡在门外，另一方面一些年纪较大而实操经验丰富的务工者很可能栽在试卷上，错失就业的机会。但我看有网友说，人家单位觉着需要怎么试就怎么试呗，只要确实是为了选择更能胜任工作、更优秀的员工，然后通过笔试、面试择优录用，有什么可指摘的？还有网友说，你现在没点文化水平，连小卖部的工作你都干不了，不过这样也好，毕竟是学校，也能防止某些风险吧。还有网友说，本来就是学校小卖部的岗位，这个卖卖零食文具，踏实肯干，做事细心就行，还要搞笔试加面试这套流程，也能理解学校想找靠谱的人管理，只是搞得跟考编制一样，未免太复杂了。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乍一听好像说是一个学校的小卖部招个员工还要笔试，好像挺可笑，但这里边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是吧？就是如果这个小卖部招聘的员工是有正式编制呢，是吧？就算没有正式编制，他给你交什么五险一金特别规范的用工呢，是吧？你要是尤其是招这个这小卖部的员工，他是属于学校后勤的正式员工，是吧？有正式编制，那当然要经过完整的招聘程序，包括什么笔试、复试、面试这些程序，一个都不能少。以前曾经有自媒体报道过，说某高校什么保卫处招保安啊，什么要什么硕士研究生怎么样的，最后经过调查才明白，人家招的是学校保卫处的这个管理保安的工作人员，是有正式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所以说呢， 这个学校小卖部这个招个员工经过笔试这个事儿，好像也就不稀奇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
2: 北京时间9:00。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

0: 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 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嗯，

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啊！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高，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高了，以前我们自己熬高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高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乏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

0: 刀师傅做不到这点儿。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当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 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高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 混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1: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1: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显著疗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膏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1: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1: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1: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1: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
1: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1: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1: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这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1: 啊。
2: 咱这个胡家老膏，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儿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我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 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得死，当时是，
1: 特别受惊，是不是？
2: 嗯，
1: 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跳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嗯，
2: 是，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
1: 嗯，
2: 我自己呀、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
1: 嗯，
2: 现在呀、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的什么事儿啊，弄的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
1: 嗯、
2: 不害怕。哎，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
2: 嗯、
1: 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嗯、
1: 啊、
2: 嗯。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1: 啊，
2: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呀、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哗哗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1: 啊。很痛苦啊！
2: 这岁呀、啊，数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1: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
1: 啊，
2: 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2: 你这
1: 感受。但
2: 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
1: 就
2: 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哎，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2: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 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1: 太好了，
2: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2: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1: 您
2: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2: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1: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1: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1: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
1: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1: 啊，
3: 我这个淋巴，我这个那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1: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1: 嗯。
3: 不疼了。
1: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对，
1: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是往往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1: 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消炎地瓶得吃2样，
1: 啊！
3: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1: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1: 啊！
3: 吃吃老高。哎呀。
1: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老高啊，真好啊。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
1: 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1: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办呢
1: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1: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

0: 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0: 嗯，
1: 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1: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1: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1: 哎，好。
0: 嗯。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你真是啊，一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3: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0: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0: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0: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你看看，
3: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0: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0: 啊。
3: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0: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3: 对对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一点点劲啊，
0: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0: 啊。
3: 所以说每个2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

0: 看我难受。
1: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
0: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我就心疼老伴。
1: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0: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您听到了是吧？
0: 听到了。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用上了啊。
0: 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很困难。
1: 半身不遂的人，
0: 老高以后，
1: 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0: 我和我老伴啊，都非常高兴，真的。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最近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是不是？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0: 是啊。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这是一个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我能自己翻身呢。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现在 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 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原来我 刚来夏季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呀、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
1: 太好了啊！
0: 啊啊啊！老班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嗯，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谢谢谢谢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哎、啊，
0: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的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啊啊、嗯。
0: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哎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啊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高，早日的摆脱病痛、
1: 嗯、
0: 早日的重获健康，
1: 好，
0: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嗯、
1: 对对对对。
0: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了、
1: 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0: 0243即可下单。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财政一头连着国家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它既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保障民生、推动创新、促进公平、守住风险底线的重要支撑。每一笔资金投向哪里，每一项政策如何发力，都关系着经济运行的稳健步伐，也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如何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又如何让更多资金怎样投向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促消费、扩内需是如何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开放，又将有哪些新安排、新举措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的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透过权威发布，我们一起来读懂财政政策背后的发展逻辑，也感受国家治理中的民生温度。那首先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简要介绍“十五五”时期财政工作的有关考虑。
1: 根据今天的发布会的主题，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的财政工作的有关考虑。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时点上，如果我们回望“十四五”，成绩啊来之不易。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财政部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足够的财政的力度，灵活连续的运用财政赤字、政府债券、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且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五”“十三五”期间呢，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也对呢财政改革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是“十五五”时期财政工作战略的指引。财政部门将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锚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高质量谋划实施财政政策，高效能加强财政宏观调控，高水平呢推进财政管理监督，推动啊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新局面。给大家汇报一下，概括起来啊，就是要实现6个进一步。一呢是财政的实力要进一步增强，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产资源获取的收入呢，全部要纳入政府的预算管理，统筹盘活使用各类资金资源资产，聚小钱为大钱，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点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二呢，是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要进一步优化，以零基预算改革为抓手，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以事定钱，有保有压，提升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把 把宝贵的资金用到政策效果更好、人民群众更需要的地方。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三是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要进一步的提升，发挥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了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四呢是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这样的一套税收制度，建立了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助力呢实现高效能的国家治理。五呢是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财政管理体系，把财政管理呢从资金源头贯通到使用的末端，开展全链条的穿透式监管，杜绝呢跑冒滴漏，加强这个财会监督，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啊。六呢是财政重点领域风险

0: 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1: 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的调控效能，在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宏观调控机制方面又有哪些考虑呢？下面请继续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0: 其实刚才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我多少也谈到了怎么样提升这个财政宏观调控效能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我愿意再做一点这个介绍。15、17呢，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啊，所以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宏观调控的方向和逻辑呢，要与经济的情景相适配。15、17呢，财政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部署，来加大财政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更加注重提升财政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精准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呢，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的看呢，我们是希望呢，加快构建完善一个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一个现代的财政宏观调控体制。具体来说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还是要注重把握呀稳中求进的工作的一个总基调。一方面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在更长的周期内对财政资源呢进行精算和配置。另一方面呢，也要主动的识变、应变和求变啊，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及时谋划，适时的推出增量政策，更好呢发挥这个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一种集成效应，以时间呢换空间。二呢，是要注重啊总量与结构的并重，宏观经济具有总的概念，也有结构性的一些考虑，是吧？所以围绕这个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政策目标，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在保持必要的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也要下力气呢优化支出的结构，集中财力呢保障国家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我们将更加呢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特别是在满足民生的需求中来拓展发展的空间。我们也将着力呢推动啊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来扎实推进的乡村全面振兴啊。我们也将加快啊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完善多元化的这个投入机制，来增强这个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的动能等等啊。第三个呢，是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同发力啊，更好发挥呢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把扩大内需呢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呢供给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的平衡。重点呢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啊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呢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加快建设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新的需求。第四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啊这个政策工具的统筹协调，来加强这个财政政策与货币、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的协同配合，啊，因时因势的来创新完善我们的政策的工具箱，打好政策的组合拳，提升呢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和整体的效能。比如呢，我们将聚焦啊解决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些堵点和难点啊，推动呢财政经。

0: 联动的常态长效，以财政资金来引领呢金融的资源，来带动社会的投资，以便更好的呢激发这个消费的潜力和投资的活力啊。那在谋划这个实施宏观调控的同时呢，这个财政呢宏观调控的同时，我们还将坚持呢以改革来增动力，以管理提效能，以化险呢来这个保安全，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益，来更好的呢来保增长和促转型啊，实现这个“十五”期间呢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循环，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啊是非常重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的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财政部提出要把更多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又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下面请听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的介绍。
1: 中国式现代化呢，民生为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上学、看病、住房等民生保障有着更高期盼，在养老服务、育幼、出行等身边事上有着更多的需求。可以说呢，柴米油盐里藏着民心，衣食住行中连着大局。我们财政部门呢，牢记人民至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概括起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真金白银投得更实了。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这里呢，我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领域做个简要介绍。你比如，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各项制度不断健全，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是历史上首次。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你还比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我们还支持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适龄女童进行免费接种。你再比如，教育公平稳步提升，今年我们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得更准。我们坚持问需于民，找准投资于人的切入点，然后靶向发力。你比如，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我们是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呢，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个政策呢，惠及近200万失能老人。再比如，为了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我们调整了教育转移支付结构，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是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要求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相关职工保险，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这些呢都是带着温度的任务清单。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目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呢？下一步又将如何继续优化完善？下面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2: 这项政策呢是用来扩大内需的，扩大内需呢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符合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之举。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工具，这个政策工具啊。中央财政呢却是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的资金，通过呢财政引导、金融投放还有市场运作的这样的一个传导的链条，实现了1+1=2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效果。我记得今年年初啊，我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一揽子政策的这个内容，所以今天确实一个很好的时候，我来给大家这个晒一晒吧我们的这个成绩单。政策出台6个月以来实施进展呢整体是符合预期的，政策效能呢也在逐步的显现。据我们这个统计啊，大约有这个居民约1.13亿人次，那么这个包括企业呢是大概有62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多数呢是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获得了这个政策的支持。第一呢是在引导这个金融资源啊流向实体经济方面，一揽子政策呢有力地发挥了我们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支持呢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的投放实现了逆势增长。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风险的分担机制，这4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项促消费的政策啊，一共6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20万亿元，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增幅呢为4.5%。总体看呢政策发挥了饮水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引导这个金融资源呢精准的滴灌，不仅惠及这个农林牧副渔、文旅、康养等传统产业，也支持了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二呢是降低融资成本，激发企业的活力。政策呢聚焦于打通民间投资的难点和堵点，因为民间投资后面啊实际上是可以促就业的。1到7月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的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调研中啊我们碰到一个能源领域企业负责人，他就向我介绍，以前呢从银行贷款的额度呢是不超过1000万元，期限呢不超过1年，政策出台以后呢他累计实际上是获得了1300万元3年期中长期贷款啊，解决了他春季啊集中开工的燃眉之急啊，所以用他的话来讲呢就是经营的节奏一下子就稳了，另外呢准备扩大生产了。第3个呢我们是助力啊百姓共享这个政策红利， 因为政策目标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促进这个居民的消费啊，所以一到七月，两项促消费的政策，累计支持的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既从供给侧呢赋能这个服务业经营主体，啊，全面支持这个餐饮住宿、文化娱乐，还有健康养老等这个服务消费的领域，来增加一些优质的服务的供给。又从需求侧呢来增加这个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的补贴、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促消费政策呢这个叠加共振，有力呢支持广大居民呢日常消费。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所以按照这一部署呢，这个我们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的意见，我们已经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的8月1日起已经开始实施了啊。具体来讲呢，主要是有三个新的举措。一呢是拓宽贴息的范围，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的需要，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按此呢，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第二呢，是增加了这个经办机构，进一步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的范围，从先前的大概100家增加到了400家，包括呢21家全国性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评级在3A级以上的这个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广泛覆盖呢城乡的经营主体，把服务的窗口啊进一步开到这个群众家的门口。第三个呢，我们是进一步提高这个额度上限，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啊，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另外呢，这里我还要这个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啊。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啊。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我国将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在国际财经交流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成效呢？下面请听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程志军的介绍。
3: 今年呢是这个 APEC 这个中国年，那么像您说的一样呢，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这个 APEC 的东道主。那么这个财政部呢，从财经渠道呢为这个这项工作做准备。2月份的时候呢，在廖敏副长主持下，我们也在上海呢成功的举办了 APEC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那么6月份呢，我们在成都顺利举办了 APEC 财政高官会。10月份呢，我们还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这个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呢做好这个财经成果的准备。那借这个机会呢，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和交往一些重点亮点工作。那么财政部呢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这个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这个大局。 那么加强多双边财经交流和务实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那么应该讲取得了不少成效。一方面呢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那么这个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这个二十国集团财经渠道呢，我们加大运筹，推动各方呢客观平衡全面的讨论全球增长、全球失衡、国际债务这些重大议题。那么在金砖国家财经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大金砖合作呢不断走深走实。我们呢还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重建进程，推进上合组织财经智库网络建设。那么二是强化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拓展呢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那么在世行方面呢，我们也参与世行营商环境这个成熟度评估为契机，那么助力国内呢营商环境改革呢迭代升级，支持呢中国世行全球生态系统和转型中心投入运营并发挥积极作用。今年呢也是我们与亚航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我们将开展一系列激励活动，并以此为契机，那么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大家知道呢，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启了新的辉煌10年。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推动亚投行建立了总额100亿美元的能源、粮食安全与经济韧性基金，支持呢广大发展国家发展。那么我们推动新开发银行实现稳步扩员和投资业务的稳健增长，也开启了新开发银行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10年。第三方面是加强呢双边的交流与务实合作，那么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以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入参与中美经贸磋商。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廖敏副部长是全程参与这个进程。那么我们正在筹备新一轮中国与加拿大经济财经战略对话，巩固深化同英国、法国、德国这个财经合作，促进实现互利共赢，拓展提升与俄罗斯、巴西、沙特、印度等新兴经济的财经合作水平，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提高呢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应该讲呢，现在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传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广，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也越来越深入。近期呢，多个国际民调的结果显示呢，中国的全球信任度显著上升。那么在许多国家民众心中呢，中国是值得信赖的国家，是可靠的伙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国际财经交流合作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7: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8: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9: 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2: 我爱阅读，
13: 我爱阅读，
14: 我爱阅读。
15: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6: 啊，是的，我爱他，
15: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7: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那近一年来，财政部对下一步的财政支持扩大消费有何考虑呢？今年是否还有空间增加消费补贴？下面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1: 中国呢，作为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而且按照有关的口径呢，中国也是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品进口市场之一，各国的产品呢在中国也深受欢迎，所以消费需求啊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啊，这一点呢日益凸显。我国有14亿人口啊，中等收入群体呢超过4亿人，2025年呢人均 GDP 呢超过了1.3万美元，所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超5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2%。但同时呢，随着这个我们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啊，这种高消费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啊。我国的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呢是亮点纷呈，旅游、这个演艺、体育赛事等呢这个人气旺盛，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产品呢也是广受追捧啊。销售呢也是成倍增长，所以这些都是我国消费市场啊内生动力的一些真实的写照啊。财政部门呢是始终坚持扩大内需，把这个坚持内需的这一战略的这个基点啊，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呢消费的提质这个升级，包括呢就是实施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这个常常说的国补。

0: 把惠民生呢和促消费呢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啊，降低这个居民消费信贷成本。这个刚才在上一个问题当中啊，向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的落实各项就业创业的这个扶持政策，促进了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创业。 另外呢，我们也深入推进呢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的建设，开展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建设，持续优化呢这个消费的环境。这个扩大消费啊，“十五五”的规划呢提出，要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这个充分就业。另外多渠道呢来增进啊居民的收入，那么完善呢社会保障政策。 来合理增加这个公共消费，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如果分这个短期和长期来看呢，我觉得短期看呢，主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 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 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释放我国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助力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近些年来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是不断增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引导撬动作用，更好地助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下面请听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李先忠的介绍。
1: 科技自立自强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些年呢，中央财政持续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强化政策的供给，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那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投入强度前所未有，带动的作用显著增强。“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比“十三五”时期增长了33%。同时，积极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2025年，研发经费更是超过了3.9万亿，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经费的投向更加精准，重大成果亮点分成。
2: 中央财政不断优化资金使用管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向战略性、关键性的领域倾斜，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比如，我们在祖冲之3号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基础上，今年呢又成功研制出9张4号这个量子计算的原型机，使我国成为在这个超导量子计算和光量子计算两条技术路线上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 三是政策工具丰富多元，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0: 注重加强财税政策与科技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政策工具，支持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书架走向货架。比如近年来我国的原创药呈爆发式的增长，2024年呢是48个，2025年是76个，今年上半年就达到81个。再比如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15-17呢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财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加有力有效支持科技自强自立。一是加大投入，中央财政将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引导地方和社会力量加大科研投入。二是提升效能，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改进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三是促进融合，进一步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的管理改革，持续推进政府采购合作创新的采购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同时我们还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带动作用，实施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小巨人企业发展、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了15-17财政工作的重点方向和政策安排，从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把更多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从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财政政策的每一次精准发力都在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也在为民生改善夯实基础。财政资金并不是冰冷的数字，它体现在孩子上学的保障里，体现在群众看病养老的支撑里，体现在企业创新发展的信心里，也体现在消费市场的烟火气和经济运行的韧性当中。管好用好国家的钱袋子，既要服务发展大局，也要回应民生关切，既要保持政策力度，也要提高资金效益。那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3根手指头，大 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 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一

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一个月两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

0: 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了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 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 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膏啊， 也有十来个月了。

0: 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1: 啊，
0: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1: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10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2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10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1: 嗯，是哪种心脏病？
0: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1: 嗯。
0: 但是愁也没有
1: 吃，是不是？嗯。
0: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
1: 嗯、
0: 问题是，
1: 没错。
0: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1: 哦，好。
0: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膏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0: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啊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0: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0: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在那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用到1-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挺大，
0: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1: 特别受惊，
0: 坐地上
1: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0: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10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10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膏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 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嗯、
1: 啊、
0: 嗯，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1: 啊，
0: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1: 啊，很痛苦啊。
0: 哎、这对呀、啊，住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寻思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你这感受。但是
1: 你
0: 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0: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0: 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对，太好了，
0: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您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到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胡家老膏啊。
0: 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1: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1: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1: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
1: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1: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1: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1: 嗯。
3: 不疼了。
1: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啊，对，
1: 就不疼
3: 了，就吃这个。哎，我说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1: 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消炎地平，得吃2样。
1: 啊！
3: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再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1: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1: 啊！
3: 吃
1: 着
3: 老
1: 高
3: 了。哎呀。
1: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1: 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老高吧，真好吧。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
1: 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1: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1: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啊嗯、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1: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1: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啊，坚持吃。
1: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1: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哎，好。
1: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啊
4: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1: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4: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1: 没错，哎，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4: 对对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
1: 啊，
4: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1: 哦，
4: 哎，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啊，
4: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
1: 啊，
4: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
1: 啊，
4: 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1: 哎，
4: 胡老，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4: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4: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4: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4: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你看看，
4: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啊，
4: 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
4: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4: 对对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后来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一点点劲啊，
1: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4: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4: 所以说每个2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1: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
4: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我就心疼老伴，
1: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4: 是啊，我的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1: 啊，
4: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4: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4: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1: 啊
4: 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4: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4: 哎哎，听到了、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4: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4: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4: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4: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4: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1: 啊，
4: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4: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4: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4: 但
1: 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人，
4: 胡家老膏以后，
1: 老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4: 嗯、
1: 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4: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嗯、
1: 啊，
4: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 看
4: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4: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4: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4: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4: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4: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4: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啊。
1: 嗯。
4: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4: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4: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4: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4: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4: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4: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4: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4: 哎呀，
1: 改变多大！
4: 啊、有支柱了，哎、
1: 嗯，
4: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
4: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4: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4: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4: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4: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
1: 啊
4: 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我自己啊。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4: 是啊。
1: 嗯。
4: 哎，原来我刚来夏季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4: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4: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结局，
4: 方便多了，
1: 太好了、
4: 哎、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
1: 嗯，
4: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4: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100害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 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5: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

0: 掉老高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1: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哎，
1: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说是我。
0: 啊。
1: 哎，老伴的年龄呢、啊，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啊，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1: 我老伴呢、啊，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嗯、
1: 啊。哎，我都觉得他、啊、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0: 哎
1: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1: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哎、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1: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
1: 还有呢，就是。
0: 啊
1: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1: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
0: 好
1: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0: 嗯、对对对对
1: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
0: 哎、好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哈，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收听节目啊，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播下面的直播专区，就能找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这些天呢，也有不少朋友在问怎么能加入到节目当中，也来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啊。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1993312750。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也有才艺需要展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各位想买智能化适老家居的叔叔阿姨注意了，河北省商务厅官网在8月31号发布了公告，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呢可以补贴一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家有脊髓损伤患者的朋友注意了，我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日前在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中，将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手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的路径。很多叔叔阿姨爱刷短剧，那9月1号起呢，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行，这是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新规划出了11条内容红线，包含禁止渲染暴力、宣扬拜金奢靡、丑化亵渎英烈等，同时建立微短剧分类分级管理机制。随着 AI 大幅降低的制作门槛，大量微短剧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上线，广撒网赌爆款成为一种生意模式。今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大约有12.8万部，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40亿元，用户规模突破了2.8亿，但是每77部新短剧只有1部能够回本。接下来呢，关注两个旅游的好消息。仗势岩景区暖心推出了重磅福利，对河北全省的游客免门票。全省游客从2026年的9月1号到9月20号，提前1天预约，就可以免门票打卡仗势岩的地貌奇观，解锁世界旅游名山的绝美胜景。为了让游客满意呢，仗势岩还推出了免费提供热水、免费提供登山杖、免费提供卫生纸、免费拍照、免费手机充电、免费提供应急药品、免费救助、免费提供婴儿车、免费提供轮椅等9项免费，和山顶1元瓶装水等暖心服务措施。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仗势岩景区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抖音号进行提前预约。 暑假结束了，机票出现了大量的特价票。未来两周内，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出发，飞往多地都有200元左右的一折机票。分析认为，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而且高校的开放时间比较分散，导致了部分的整体市场供需并不紧张。预期未来的一到两周，机票价格仍然会继续下跌。目前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提前预订了中秋、国庆机票，相关搜索热度较去年同期高了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好了，关注完资讯之后，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引领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各位老年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活动。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河北老年大学朗诵老师刘蓉蓉。刘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朗诵教师刘蓉蓉。
0: 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做了非常深刻的准备哈。今天先来给我们大家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是吗？
3: 是的。
0: 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哈您的大作以及您的朗诵。
3: 好。站在太行山上，山风在我耳边低吟，那是历史的回音，岁月的歌唱。当卢沟桥的月光浸透弹孔，当滹沱河的浪花卷起硝烟，华北的土地被战火灼伤，每一寸山河都肃

0: 撼四方，子弹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敌人，宁死不屈，捍卫着民族的尊严和荣光。听吧，地道战的枪声正刺破苍穹，那是太行的怒火在喷薄，一定要赶走来犯的豺狼。村村相通，把敌人引进了迷宫，户户相连，要把那侵略者彻底消灭完。他们在寒冬中穿着单薄的衣衫，却热血滚烫，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着壮丽的篇章。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让敌人闻风丧胆。那些没有墓碑的钟鼓正在泥土里孕育新芽，娘子关的城砖还留着战士的体温，青纱帐的枝叶还沾着斗争的锋芒，白洋淀的芦苇荡里，滔滔的漳河水上摇曳着永不沉没的星光。国破家亡的历史记载着屈辱，气壮山河的抗争见证着伟大。看那太行山的松涛依然澎湃，听那永定河的浪花还在歌唱。80年风雨冲不淡的血色记忆正化作钢铁长城，托起东方的曙光。长城的砖石依然滚烫，黄河的涛声还在激荡。80年风雨洗不退的血色徽章正化作燎原星火，点燃复兴的希望。80年前历经苦难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今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不屈的意志、必胜的信念继续戳力奋发，砥砺前行。
1: 这不光是我在鼓掌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当中的好多朋友也在给您叫好呢。刚才刘老师的这首朗诵的听得我们是热血沸腾，而且更重要需要说明的是，这首作品是刘老师自己写的是吗？
0: 啊，是的。
1: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
0: 是去年2025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由河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河北老年大学承办，举办了一个大型思政主题音乐会，叫《烽火记忆山河回响》。这个音乐会设置了多个篇章，其中第三篇章《浴血奋战胜利曙光》需要一篇立足华北平原、书写这个燕赵大地自己抗战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朗诵作品。我作为本场活动的这个朗诵指导老师呢，就有感于燕赵大地上这种厚重的红色过往，内心就萌生了这种原创的想法，于是这篇《血色太行华北军民抗战之歌》就应运而生了。希望呢用文字来致敬华北战场的这个革命先烈，希望太行风骨和河北抗战精神借朗诵的力量被铭记被传承。
1: 是文字写得好，您朗诵得更好，让我们听出了这个慷慨的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诗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听到过呀，这个演出场合还挺多的是吧？
0: 最开始首演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思政音乐会上，后来可能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有专门的播出，然后大家可能在不停地转

0: 发，可能好多朋友就会在
1: 刷到过，
0: 哎，刷到过啊。
1: 所以这是这个刘老师自己写作，同时自己朗诵的这么一首这个散文诗哈。那其实刘老师能看得出来，您是既喜欢朗诵，也喜欢写作哈。那在朗诵自己写的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0: 我特别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写作还有朗诵。对我来说，这个它不是任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读自己写的东西，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些文字是从自己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带着自己的对人生的理解、感悟还有温度。是与自己的初心来进行对话。平时呢，这个我主要是写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主题。当然也写一些生活的这个小随笔。我感觉呢，文字是一种沉淀，朗诵就是一种绽放。阅读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而这个写作呢，能够安放我们的情绪。所以我认为这个写和读它是不相矛盾，相辅相成的。
1: 我们经常说，要想朗诵好一篇作品，一定要深刻理解作者的这个思想感情，是吧？
0: 没错。
1: 那自己写的一定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
0: 一定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
1: 包括它的这个精华点是在哪儿，高潮是在哪儿，我们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情感去把它朗诵出来。
0: 是的。
1: 所以会更加得心应手。
0: 没错，
1: 是吧？您刚才也说会有这个红色作品上会自己也特别喜欢去写作哈。
0: 对。
1: 还写过哪些作品呢？
0: 在几年前也是河北老年大学有一场这个晚会。我们需要一篇也是歌颂自己的这个石家庄这个解放的一个作品。我写正好也是赶上这个庆历建国。我们这个就写了一篇党旗赞。专门歌颂党旗的。是这样的。后来有时候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河北老年大学教授这个朗诵课程，在每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班级都会自己进行自己的这个叫汇报展演。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选的这个作品可能，不是太这个符合这个朗诵的这个需要，于是我就自己写一些给他们自己，
1: 也经常会写啊，
0: 给他们自己去演出是这样的。
1: 是，那像您这个爱好，包括您的这个工作，应该说工作跟爱好完全结合到一块儿，
0: 完全结合，
1: 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工作，更好的把自己的这个写作和爱好发挥出来。
0: 是的
1: 您在老年大学是教朗诵课。
0: 我在老年大学除了教朗诵课，最开始我应聘到河北老年大学教授的是古典诗词鉴赏课程。
1: 先教的是诗词鉴赏。
0: 先教的是诗词
1: 鉴赏，就是让大家怎么去理解这首诗。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带领大家品读这个古典诗词的这个意蕴之美。后来在教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学员就喜欢用声音来表达，就自己喜欢读，把这个诗词读出来。然后我就想，大家看来是不单单想读懂诗词，更想把自己的这个情感，诗词当中的情感通过声音来抒发出来。
1: 是，
0: 于是和学校商议，又开设了朗诵课程。
1: 所以就是在理解的诗词的基础上，能够再告诉大家怎么用技巧把它给朗诵出来。
0: 是这样，
1: 把那个感情更加用更好的形式来迸发出来，是吧？那像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啊，跟您原来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这个我在老年大学到今年秋季开学就整整任教7年了。
1: 是不是属于时间挺长的老师？
0: 应该算是挺长的了。走上这个朗诵教学这条路呢，可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我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从事这个汉语言文学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这方面的工作。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叫沉淀之后，我觉着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平台比较适合我，我就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这条教学之路。
1: 所以进入到这个之路之后，就一直在老年大学教了7年。
0: 对，
1: 也教了得有不少的学员了吧？
0: 对，因为我的班级也比较多，然后这个大概有几百个吧。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这个诗词和朗诵，我觉得它是特别奇妙的一个配搭。一边是沉静的文字，一边是有声的表达。诗词和朗诵它其实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课堂。而且这个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心思比较纯粹，然后对这个他是满怀热爱。其实是这样，诗词无论是诗词鉴赏还是朗诵，并不是完全大众的这么一个喜欢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他们来学习这个课程完全是对于这个知识的一种执着的一个求知。所以 学员们这种热忱一直感染着我，让我始终保有对教学的这种热情。
1: 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您点赞哈，有网友说了是朗诵的太棒了，您是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充满力量。而且说您说的特别好，特别有意义。还有人说啊，老师您还是创作型的呀，朗诵起来是铿锵有力。其实这个刘老师啊，不光是说能把自己写的作品朗诵好，朗诵别人的作品同样也能够朗诵得很好哈。下面这篇作品呢，虽然是别人写的，但是呢刘老师朗诵起来是别有一番意味在里面的哈。刘老师，下面我们朗诵的这个篇目叫什么？
0: 是阿紫的一篇散文诗《翻越阳光》。
1: 那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
0: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页页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的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翻越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律，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下幸福地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的阳光。
1: 刘老师依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视频直播平台上给您点赞哈。
0: 谢谢。
1: 刘老师，就是我不知道我体会的对不对哈，如果说刚才的这个您自己的那篇作品更多的是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话，那么这篇散文诗《翻越阳光》呢，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温柔、轻松、愉快这样的一种心情哈。
0: 没错，
1: 两种诗的朗诵的技巧，包括它要体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这个选择阿紫的这首《翻越阳光》呢，首先是这首作品本身意境开阔，格调很温暖，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他写生命，写希望，写我们经历过风雨过后依然去拥抱光亮，非常契合咱们老年学员此时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很多时候我们读作品不是只读文字，更是读他的一种生命状态。翻越阳光这首散文诗呢，没有特别浓烈的悲喜，更多的是从容豁达，平凡生活以后去检视美好，然后拥抱光亮。
1: 所以就是选择这首诗呢，也是有很深的用意在里面哈。
0: 因为这两首诗，如果说这个《血色太行》是家国大义、红色风骨，那么这个《翻越阳光》就是人间温暖、生活诗意。正好是一刚一柔，一大爱一小暖。刚好可以呈现文字和声音的两种状态，既有家国情怀，又可以有烟火生活。
1: 刘老师，您说您本来的工作也是跟这个文字啊、阅读啊有很大的关系哈。现在呢，又在老年大学教了7年的课程了，
0: 是这样，
1: 教这个鉴赏、教朗诵哈。
0: 是。
1: 那这段工作，您觉得给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吗？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态，还有这种状态。读书嘛，让人通透；写作呢，让人沉静；朗诵让人舒展。这么多年坚持这个文学与声音的艺术，我觉得它让我遇到了事情能够更从容，内心更丰富，不容易轻易的去浮躁。经常有一位这个名人说什么呢？说文字养心，声音养气。无论什么年纪，只要我们与书为伴，与诗为伴，与声音为伴，我们的状态就可以永远鲜活，永远年轻。
1: 其实这样的一个感受，在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当中也给我们分享过，就是说读书朗诵这件事情会让人心胸变得很豁达，不会为一点一点的小事去这个去消磨自己的生活，
0: 去内耗它，
1: 对，不内耗。同时也会让自己去处理不管是家庭关系啊，还有这个社会关系啊，都有很多的这种借鉴的方法，包括一些心态的豁达上，是吧？
0: 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这几年教学给我最大的一个成长和改变。
1: 也希望您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好的作品，以及更多好的朗诵的诗篇。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这个银铃大舞台，银铃的领读团当中。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稍后时间呢，进入到生活大百科，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注到的反诈宣传。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9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0: 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各位老年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啊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到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生活大百科，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如何预防电信诈骗。
0: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如何预防电信诈骗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移动的反诈宣讲员张燕。张燕你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移动的反诈宣讲员张燕。
1: 欢迎张燕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啊，这个经常接到老年人跟我们的一些这个聊天，到就提到说，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有的敢接啊，大部分是不敢接的，还有的时候呢，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微信短信。短信有一些链接，哎呀，也不敢点。其实我们对大家的这种防范意识啊，要特别的点个赞。您不敢点就对了，没有去点也就对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现在的电信诈骗的手段也在不断的进行升级哈。
2: 对。
1: 跟我们来说说现在有哪些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从我们石家庄移动的日常反诈监测以及我们一线处置的大量案例来看，针对我们老年群体呢，常见的诈骗手段大概是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冒充网络平台或者是商城客服的一个诈骗。不法分子呢，他通过非法的渠道来获取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购物的信息，那然后他就会冒充淘宝啊、京东啊这些线上的客服，或者是线下的商超会员的客服来联系我们，然后就是这个以订单异常呀、商品质量问题呀，或者是快递丢失、会员费扣错的这些理由来诱导我们老年人做退款或者是转账，然后来开通理赔这些就这些理由来实施诈骗。那么第二类呢，它就是冒充公检法的一个诈骗，大多呢都是一些境外的电话，骗子呢会冒充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一些工作人员，谎称我们的老年人涉嫌了洗钱、诈骗，或者是他的账户涉案了，利用我们老年人对公检法机构的一个信任和敬畏的一个心理，要求老年人进行配合去做资金核查或者是账户冻结等等的，来诱导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我们的其他用户将资金转入所谓的一个安全账户。大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类的诈骗。
1: 其实都是利用了老年人对于这些机构的信任去做的电信诈骗哈。
2: 对
1: 啊，前些年好像听到的关于冒充公检法的这些机构的诈骗电话比较多，让你把 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其实一步步就把你的钱全都骗走了，是吧？最近这两年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冒充这种客服，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他说的特别精准，就是不光是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经常接到这种电话，包括也有偶尔会有上当受骗的，是吧？
2: 对，
1: 因为他说的内容太精准了，你在哪个平台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花了多少钱，哎，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出问题了，或者说我们要给您退款，您就这个点击我们的链接申请退款就行。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信了他，就点进去，结果就进入到这些电信诈骗的这些这个陷阱里面了，是吧？
2: 对对对。啊，
1: 那你看，如果说我们接到这些这类的电话或者是短信的时候，说的言之凿凿，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它是不是呢？
2: 是这样，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常见的诈骗类型。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去跟官方的一个客服去核对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最常遇到的可能就是机票的一个诈骗，他会说今天由于飞机有什么事情延误了，然后要赔偿，有什么要需要咱们去做一些什么处置，去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先去跟官方的航空公司去对接这个信息，取得联系，去不要自己去核实这个信息。
1: 对，而且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但凡是网络上买的东西，需要什么退款呀，需要售后呀，它不是需要有单独的链接的，就在你原购买链接上就会有，比方说退款，比方说售后问题，比方说像这个其他的一些找客服这些东西，在你原本的购物链接上就有相关的按钮，是吧？
2: 对，
1: 不需要再去他给你重新发送一个链接。
2: 对，
1: 凡是重新发送的，咱们都默认为它是假的啊，是骗人的，
2: 对，
1: 是吧？
2: 对，而且它让我们难以防。就是难以防止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飞机是一点起飞，他在12:40或者是12:50给你发一个这样的信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
1: 上当了，
2: 对，很容易上当。对
1: 对，那你看就是这些呢，我们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哈。而且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我经常会接到有些电话，它上面会提醒你是高风险电话，或者上面写的是境外电话。想来问问您哈，就是是不是这些有这种非常明显提示的这样的电话，咱就不要接了。
2: 是这样，最好就是不要接了。我们一般在接到电话的时候，提示高风险来电或者疑似诈骗电话、境外骚扰电话的这些，是我们运营商的反诈平台、手机的终端厂商，还有我们公安的反诈系统三方联动的一个数据预警提示。我们的这个准确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这类的电话，我们就尽量的不要接了。如果要接听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除了这些呢，我们手机可能还会有一些标记了风险来电，还有境外来电、高频骚扰诈骗电话，这一类的电话呢，也是就尽量的不要接了。尤其它可能还没有归属地，显示境外，然后还是未知号码，
1: 对，
2: 还被大量的用户标记了，这样的电话我们就尽量就不要接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接到一些本地陌生的一些普通号码，就正常看着就是一个手机号，这一类的电话呢，我们也是要谨慎的接听。毕竟是陌生号码，但就是如果这类号码里面通话内容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的信息啊，或者一些敏感信息，那就建议您就不要接听了。
1: 是，就是这些已经是被筛选过，他们确实是高风险的，
2: 对，
1: 所以大家就不要就是不信邪非要去接听了，是吧？有些人确实是这样说，哎，这个高风险电话到底是干嘛的，我得听听它是干嘛的，
2: 好奇，
1: 对，好奇，或者说哎呀，我这个警惕心已经够强的了，他能够骗我啥呀，我还得逗逗他呢，我还得这个浪费一下他电话费呢，不要这样，是吧？
2: 对，最好不要。因为其实您看，就是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这么的发达，可能您接听它可能会采集您的声音信息嘛，是吧？就是也是有风险的，最好还是不要接听，我们就从源头上去杜绝这个被骗的这个概率风险就好了。
1: 是，有一些这个 AI 技术在你接听电话的时候，它那边可能不说话，但是呢，你喂喂喂这几声，它就把你的声音采集过去了。
2: 对，
1: 它采集过去会干嘛呢？有可能会去做新的诈骗电话来使用，是吧？用 AI 技术模拟你的声音，可能就去骗取你通讯录上你的家人朋友啊，是吧？骗他们，哎，我这个住院了，赶紧给我打点钱吧，就打到骗子的账户上去了。
2: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就不要跟他，就不要好奇。
1: 是，所以就是不要这个好奇去接听或者点击这样的链接哈。你说我自己防范心够大的了，这个你也 打不过骗子，是吧？
2: 对对对，
1: 他们也会根据现在的新技术，包括根据现在的新手段去升级一下自己的骗术。那如果说咱们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哈，这个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就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确实会接到一些陌生电话的来电，是吧？
2: 对，
1: 比方说你看张燕，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我用我的号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一个陌生的号，是吧？
2: 对对，
1: 咱们在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他让我干什么，咱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呢。哎，这有可能是骗子，我这个要提高警惕，不能听他的。
2: 对，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是我们广大民众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结合石家庄移动重点大量的一个处置案例，只要是这个电话内容里面出现了以下四类话术，您就要注意，就要及时的挂断了。第一个呢，就是资金操控类的话术。什么叫资金操控类呢？就是电话中会提及到让您转账汇款呀、资金核查呀，或者账户冻结、缴纳保证金，或者理赔退款，或者双倍返现，银行卡解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资金操控类的一个话术，
1: 跟钱有关的。
2: 对对，跟钱有关的，我们就一律判定它为诈骗。然后呢，无论他是自称说我是公检法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说我是平台客服，他只要涉及到这些啊，我们就给他挂断。因为正常我们的正规机构是不会通过远程的电话指导让我们的用户去转账的。
1: 是，
2: 这个也是我们反诈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识别点。
1: 凡是听到跟钱有关的，你一定要就要提高警惕了。
2: 对，
1: 而且让您说转账到陌生电话，让您转账到一个陌生的账号，
2: 对，
1: 或者说您资金冻结了，您资金这个怎么着了，点哪个链接我们就给您退款啊什么的，
2: 对，
1: 都是诈骗。
2: 对，
1: 是吧？
2: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索要隐私信息的一个话术。来电人员呢就会询问我们像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我们银行卡密码呀、手机验证码还有支付密码这些隐私信息呢，这也是典型的诈骗。就尤其是我们的手机验证码，这个是我们资金和账户的一个最后的安全防线了，一定不能就告诉陌生人，就一定不能告诉陌生人。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恐吓施压类的一个话术。这类呢大部分都是冒充公检法的，他就是以涉嫌违法，然后或者涉案通缉、征信受损，或者是家人出事等理由来恐吓我们的老人。然后呢还要求你不准挂断电话，也不准告诉家人，也不准报警，对，就必须立刻就配合，就特别着急的那种。这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恐慌心理来逼迫我们立刻操作，这一类的话术我们也一定要警惕，就是放下电话冷静一下。对，
1: 尤其是这个拿你家人的这种健康情况来威胁你，是吧？
2: 对，
1: 就比方说这个你儿子在我们手中，你今天必须要这个给他做这种什么交他的这种什么违约金啊什么的，是吧？
2: 对，
1: 或者交这种赔偿金，要不然呢怎么着。家人一听就着急了。
2: 对对，就是我们，当然我们是爱家人的，但是这个也是要警惕被骗子利用我们这样的心理。
1: 所以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先挂断电话给您家人，比方说他说您儿子在他们手中，是吧？
2: 对，
1: 给您儿子打个电话啊，这个如果儿子电话打不通的话，可以给警察打电话，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跟钱有关的，让你转账啊、冻结呀、退款啊等等，这些跟钱有关的一些话术一出现，你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而且大概率是诈骗，是吧？
2: 对。
1: 咱们刚才也说过了，如果说您在网上买过什么东西，买过机票呀，但凡是要申请退款的话，都在原软件上、原操作界面上直接操作就行了，不会有额外的链接、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转账的手续让你去做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还有就是这种恐吓的，这种利用你对于家人的或者对于安全的恐惧，恐吓你，让你去转账的，这些也都是诈骗电话。
2: 对对，我们还有一类呢，就是诱导我们进行设备操作的一个话术。就比如说打通电话了，然后在交谈的过程当中说您需要下载一个什么 APP， 然后或者是需要开启手机的屏幕共享、关闭安全防护、需要点击陌生链接，这一些就属于设备操作类的一些话术，这些也是需要警惕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去操作我们的手机，去把我们的账户信息或者我们的余额什么转走这些。对，尤其是这个手机屏幕共享、下载陌生 APP， 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可能他操作很快，我们都 都反应不过来。
1: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对手机或者是电脑的操作不是那么熟悉，有骗子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帮你操作吧。

0: 啊，你给我个授权，我远程给你操控一下。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他跟你干嘛去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对于这种也一定要特别谨慎。其实我还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莫名其妙接到一个这个验证码，然后呢晚上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哎呀，我那个验证码填错了，填到你的手机了，你把那个验证码告诉我一下吧。不要告诉他，是吧？
1: 对，那说明他发错了，让他重新发。
0: 对，让他发错了，你就让他，那你就用你自己正确的手机号，你再重新验证一下嘛，是吧？
1: 对，对，
0: 就不要告诉他，发到你手机上的验证码，不要告诉陌生人，也不要告诉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都是说，我们在接到电话或者是这个接到短信之后，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这个电话或短信啊，咱们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个很有可能，或者说有很大的可能，这就是骗子，是吧？
1: 对， 对
0: 啊，所以咱们老年人啊，虽然说咱们对于手机不是那么熟悉，虽然说咱们很关心家人的这个健康安全的情况，但是呢，越是遇到这种情况，越不要着急。他说的骗子肯定会跟你说啊，你现在马上给我怎么怎么操作，是吧？
1: 对，
0: 没有那么着急，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1: 对，嗯。或者我们战术性喝水，
0: 对，战术性
1: 冷静一下，
0: 喝水，
1: 对
0: 啊，你看哈，就是我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接到过某个陌生电话之后挂断电话，那我也知道他是骗子哈，挂断电话之后呢，马上就会收到一个短信，是说提醒我刚才接的那个电话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哈，这种短信都是谁给我们发的呢？
1: 是这样，这种呢我们是属于一个事后的一个被动警示。我们这个短信呢是就这类短信呢一般是就是我们的公安，然后联合我们的手机厂商，还有我们的反诈平台，就我们运营商的反诈平台来给大家发送的。然后我们同时也提醒广大老年人朋友，如果您接到了这些陌生的来电呀、短信链接呀什么的，遇到要求转账汇款呀、索要验证码、银行卡的这些信息呢，您也不要自行的去核对它的这个信息的真伪，然后也不要听信对方说不能告诉家人的这个要求，遇到拿不准的呢就拨打96110的反诈劝阻专线。对，我们不要去自己的跟这个可疑人员去过多的沟通周旋去，要及时的报警去处理。
0: 所以这个电话其实是这个公安局联合我们的这个运营商一块给大家发的预警短信，是吧？
1: 对， 对，
0: 一定要重视这个短信。
1: 对，
0: 比方说您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呢就收到这样的一个预警短信，说您刚才接的这个电话是一个高风险电话。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想刚才，哎，他刚才是说让我给他转账了，我现在马上转，一定要重视这条短信，
1: 对，
0: 是吧？
1: 重视。对，可能还有一类情况，就是可能您正在遭遇这个诈骗，可能这个转账他比如说要求，哎，现在过五分钟立马转过去，您会接到这样的短信，可能还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接到我们民警给打的电话，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劝阻电话，那个是有就是他会提示是我们的反诈民警，他是我们那个是运营商联合我们的公安里来做的一个反诈名片。如果您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一定要重视，
0: 接到反诈民警的电话一定要接听。
1: 对，那个可能就是您这个风险已经很高了，就是您被骗的这个可能很接近就要被骗了，这个更要重视。对，
0: 是，您看这个我们有朋友也说了，他说有时候这个电话真的就是说的太真了，会把电话呀、姓名啊、家庭住址啊报得很清楚，太可怕了，确实是有这种信息泄露的问题。但是呢，提醒大家一旦接到这样的电话，但凡跟钱有关，跟您什么转账啊有关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1: 对，
0: 对，
1: 对，
0: 他说的越真，越会增加你的这种信任度，越会让你更大可能的去踏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是吧？
1: 对对
0: 啊。那张燕，其实我们也想来问问哈，就是确实平常如果不注意的话，这样的电话接听的也会不少，而且呢，一不小心，你刚才我们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个，有没有一种事前的这种措施，让我们避免接到这样的电话或者是短信呢？让我们大家接不到这样的电话，那我就不就这个不被骗了嘛，是吧？
1: 对对对，首先我们个人呢，就是可以通过关闭境外电话的这样一个功能，我就直接不接境外电话。那么我就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咱们没有国际及港澳台的亲友，也不从事一个跨境业务，那我就建议您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的一个接收功能，就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个事情。我们各大运营商呢都可以通过营业厅办理，也可以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去办理这个业务，我们就直接关闭境外来电的功能，就接收不到。

0: 我们也关闭境外短信的接收功能，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运营商来拦截。我们这现在是大数据的一个智能拦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核心的手段。我们依托省级的反诈大数据平台，实时的对接公安官方的一个涉案号码库、诈骗短信的一个特征库，还有境外骚扰电话的号码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控。那么对于已知的一个境外电话或者高频骚扰电话、钓鱼的诈骗短信或者是虚假的客服短信，我们都会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覆盖，然后对它实时更新的一些手段或者是话术，也会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进行实时的一个更新，就做到快速的拦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去定制专属的个人防护服务去。我们的家属或者老年人自己可以带着自己的有效证件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中国移动的高频防骚扰防护中国移动的高频骚扰电话防护的这个业务，这个业务是免费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警企的联动机制，就是我们运营商联合反诈中心、公安反诈中心去联合的处置，就是针对这种不断出现的新型诈骗，或者是一些新型的诈骗的手段也好、话术也好，我们都会去精准的去监测。我们如果去监测到可疑的线索之后，我们就会及时的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去做处置、研判，然后去溯源、去阻断这个诈骗案件。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石家庄移动也是结合跟我们的石家庄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打造了我们全省第一个公安反诈主题的一个示范厅。我们大概是在明天开业，明天上午9点开业，就在我们的中华大街和工农路交口的这个万豪大厦。
1: 嗯，
0: 我们这个厅里面呢是我们的主题就是四大名著说反诈，我们有一个文创展陈区。我们这个区域呢是结合四大名著的国风元素以及我们的一些非遗的文化，将反诈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这些文创展品当中。
1: 嗯，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
0: 对，
1: 让大家了解反诈的知识。
0: 对，要有趣一些，要不然大家也不愿意听这些枯燥的内容。对，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反诈的一个互动区，有一些反诈案例的解析呀，还有互动的一个题目，还有一些情景的短剧来解析。去解析这些反诈的，就是解析这些诈骗案件。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有市民朋友们到我们的厅里面去办业务，等待的中间呢，就可以跟我们去互动了。
1: 嗯，是，所以就是如何来预防这个高风险电话或者短信呢？第一，咱们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境外的这些亲属需要联系的话，可以把这项功能去关闭。
0: 对。
1: 另外呢，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呢，也在提高各种的这种甄别的手段和方法，来给大家提供这些预警相关的一些内容，是吧？
0: 对。
1: 同时也在通过各种的方式方法吧，让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
0: 对。对。
1: 当然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多跟家里老人多交流，多去关注他，是吧？
0: 对。对。
1: 多给他讲一讲现在的这些这个新诈骗的新形式，让老年人也能提高这个反诈的意识。
0: 对，肯定是防大于治。
1: 嗯，是。
0: 对。
1: 再去被诈骗之后再去追回来，这个过程就会更加的复杂了。
0: 对，这而且追回来的概率也比较低。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燕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解的反诈知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
1: 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那个银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
2: 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3根手指头 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 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

像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当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40几年就黄了，
竞争。

它。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
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4瓶胡家老膏，不到1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1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10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1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
但是他不

0: 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的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到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晚上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0: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啊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0: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0: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哎，这用上以后，我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哎，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1: 特别受惊，
0: 坐地上
1: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
0: 这种感受。孩子都吓大
1: 叫啊，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呀，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 哎呀，膝盖呀、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1: 啊，很痛苦啊。
0: 哎、这对呀、啊，肿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
1: 啊，
0: 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
1: 嗯、
0: 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但是
1: 你
0: 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糕。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哎，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糕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哎呀，
1: 啊，
0: 这腿呀、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0: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呀、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对，太好了。
0: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1: 您
0: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糕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1: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1: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9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 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

0: 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1: 啊，
0: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1: 嗯，
0: 不疼了。
1: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
1: 就不疼了。
0: 就吃这个，
1: 啊、
0: 我是往往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1: 哦、
0: 干啥都没问题吧。
1: 你看看多好，
0: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1: 啊，
0: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1: 啊啊嗯，
0: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1: 嗯，
0: 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2样。
1: 啊啊啊！
0: 现在呀、
1: 啊，
0: 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
1: 啊、
0: 血压也不能上来的。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1: 嗯、
0: 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1: 嗯，
0: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1: 啊，
0: 吃吃老高，哎呀，
1: 嗯，
0: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1: 嗯，
0: 也不那么气短了，
1: 啊啊，
0: 我就吃老高吧，真好吧，
1: 啊啊，
0: 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
1: 嗯嗯，
0: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1: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啊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0: 啊，
1: 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是，我早就想打呀、嗯，电话不好打呀。
1: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
0: 嗯、
1: 也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啊？
0: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1: 嗯，
0: 真好。
1: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
0: 嗯、
1: 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坚持吃
1: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啊、嗯、
0: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1: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
0: 嗯、
1: 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0: 哎，好，
1: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真是
1: 啊，
3: 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1: 嗯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谢谢。
1: 嗯，
3: 啊，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1: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哎、
3: 是的，
1: 嗯，
3: 您带来的胡家老膏真是太……
1: 啊，
3: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1: 哦。
3: 哎、啊，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1: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1年的时间、
1: 啊，嗯，
3: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1: 嗯，
3: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
1: 啊，
3: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
1: 啊，
3: 更多的人受益。
1: 嗯，
3: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1: 哎，
3: 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3: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3: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嗯，
3: 啊，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啊，
3: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1: 哦哦哦，
3: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3: 嗯，
1: 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3: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3: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1: 嗯，
3: 哎。一点点劲啊，
1: 身体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1: 啊，
3: 特别的难受，
1: 嗯，
3: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1: 啊，
3: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3: 所以说每隔2个小时吧，就得帮我翻翻身，
1: 啊，
3: 练练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3: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
1: 啊，
3: 怕我难受，
1: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1: 啊，
3: 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1: 嗯，
3: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3: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1: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3: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1: 嗯，
3: 睡不好觉
1: 啊，
3: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1: 嗯，
3: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嗯，
3: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3: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3: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3: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3: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哎哎，听到了，哎，
1: 嗯
3: 啊，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3: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3: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3: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3: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高，
1: 哦，用上了啊，
3: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高20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3: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3: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3: 但
1: 是不是？
3: 哎，
1: 啊，
3: 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人，
3: 老
1: 高，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3: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0: 一两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 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最近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0: 了。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一点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资助了、啊、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胡椒老膏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
1: 啊、
0: 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啊，
1: 啊，
0: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
1: 嗯、
0: 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哎、
1: 太好了。 啊，
0: 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
1: 嗯、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谢谢谢谢、嗯、
1: 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它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啊
0: 嗯、
1: 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0: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0: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哎，
1: 嗯，
0: 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啊，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
1: 啊、
0: 就是我也想 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了。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节目当中要给您聊这么一场生化危机。说到生化危机，甭管是您玩过相关的游戏，还是看过相关的影视剧，剧情当然是非常的惊悚。那我们说，甭管剧情多么可怕，它毕竟是编剧编的。而今儿要跟您说的这个事儿啊，它却是真实发生的。什么事儿呢？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工业化学事故，灾难程度堪比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最为关键的，这根本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那么我们会详细的为您梳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强调详细二字是想说明什么呢？您就用耳朵听就行了，别去网上搜相关的图片了，因为会引发您的强烈的心理不适。反正就这么跟您说吧，2007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本书问世，这本书的名字叫 Animals People， 翻译过来就是人们都叫我动物。人为什么被称为动物呢？因为故事的主角啊，就是因为这场事故当中受毒气侵害，脊柱受损，从此以后只能是四肢趴着走路的小男孩，以他为原型。里边的内容使世人震撼， 也使世人动容。这本书啊，是以一个小男孩的口吻写的自白。在这本书里边呢，有让人潸然泪下的这么一句话，叫曾经我也是人。再次提醒，因为博帕尔毒气泄漏受害者的照片呢，让人确实是触目惊心，看完以后心里边特别不舒服。我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啊，看了这个相关的资料以后呢，好半天也缓不过神来，悲痛之余更多的还是气愤。咱们就别再渲染了，从头给您说起。
2: 夜半时分，印度博帕尔老城的妇女杰米拉被刺鼻的异味熏醒，熬到天亮，窗外满大街的尸体让她惊愕不已。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农药厂的技术工人和控制室操作员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为何没有及时上报？发生泄漏之后，工厂的多重安全保障为何没能发挥作用？大量病人涌入医院，医生们却为何面面相觑？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震惊世界的印度博帕尔毒气事件。
7: 让我们把时间给拨回到1984年12月3号，在这天凌晨2点钟，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这个市啊，如果您没去过的话呢，它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的西安，它是集美景、历史和现代城市规划于一身。最早前呢，这座城名叫博加帕尔，11世纪的时候，这个城就已经建好了，里边有各种的集市啊、宫殿呢、寺院呢，您去那儿逛的话，还可以领略到昔日统治者的贵族气派。那么且说，就在1984年12月3号凌晨2点，这已经是深夜了，博帕尔老城的平民区一片安静祥和，除了值夜班的，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是安然入睡了。可是一个名叫杰米拉的年轻的女子却睡得很不安稳，她就感觉到自己的喉咙有些发痒，眼睛也止不住地流眼泪，鼻子里边闻到的空气呢，他感觉到有些异味。杰米拉本以为自己是生病了，可能是感冒了，闹嗓子，他想着是熬到天亮去医院里边看看。可结果没过多久，窗外就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尖叫。杰米拉下意识地起了床，跑到床边想查看一下外边的情况。可就在推开窗户的那一刹那，一股特别刺鼻的异味就扑面而来了，而映入眼帘的一幕更是让他惊愕的说不出话来，因为满街都是尸体了。这些尸体当中有人的，也有动物的。那头天晚上还好好的，忽然间就成了这样了。杰米拉这儿用手捂住口鼻，探出脑袋往外边查看情况，他看到熟悉的挤奶工人想弯下腰抱自个儿的孩子，但是腰一弯躺倒以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隔壁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正趴在地上啊，口吐黑色血块，还有些妇女呢，为了挡住难闻的空气，把那个头巾扯下来挡在口鼻之前。可是这些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啊。就见这名穆斯林的妇女，她不是把这个头巾捂住鼻子和嘴了吗？可是还是缓缓地倒在地上，然后再也没有动弹一下。再往不远处看，越来越多的居民推着手推车，像无头苍蝇一般的乱闯，直至扑倒在大街上。杰米拉马上意识到，坏了，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她把窗户这么一关，马上回身叫醒自己的丈夫，往窗外指了指，又翻出几块布，用水打湿，把这种湿布掩盖在鼻子和嘴上。她这感觉到自己呼吸的，它不是空气了，而是刀子。这气体啊，好像一刀一刀往下拉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杰米拉忽然想到自个儿的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啊，是附近博帕尔农药厂的员工。他这个朋友曾经告诉过他，工厂在使用有毒物质生产化学农药，如果一旦发生泄漏的话，你们千万用这个湿布啊蒙在脸上，然后再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想到这儿，杰米拉和丈夫照做，迅速朝着农药

药厂相反的方向跑去。他这儿因为有朋友提醒过，知道怎么做，可博帕尔市绝大部分居民，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的保护自己，也不知道该逃向何方。就在这天晚上，博帕尔市就好像丧尸围城一般，每个人脚下都有尸体，甚至还有人呢，仅仅是因为跑的过程中趔趄踉跄了一下，就被汹涌的人给踩死了。有的人眼瞎了，有的人直接大口吐血，嗓子再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一旦倒下去，可就再也站不起身了。那些没有成功逃生的人，直到呼吸停止那一刻，仍然不清楚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很多这个尸体啊，都是瞪大眼睛，死不瞑目的，好像在追问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为什么呢？咱们要把这个时间呢，继续往前倒上五小时，那是1984年12月2号晚上10点左右，地址不用问，就是博帕尔这家大型的农药厂。因为这一天呢是星期天，博帕尔老城的贫民区一如往常般的热闹，这大街上挑挑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街头小商贩在街道上大声的叫卖，孩子们呢高高兴兴在这个胡同巷子里边跑来跑去，也不想回家睡觉。可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离贫民区不远处有这么一座化工厂，这化工厂里边一片寂静，偶尔会有一些机器发动的声音。话说这家工厂啊，正是此次事件的主角，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美国公司和印度政府联合开办的工厂，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名叫西维因的农药，因此啊，当地人呢一般都管它叫博帕尔农药厂。这儿也就是前边给您所提到的那个杰米拉他朋友所供职的那个农药厂。因为这个厂子是大型的跨国合资企业，博帕尔农药厂将近30年来呀，为当地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很多贫民区的男人们都在这儿上班。就在这天晚上呢，一个名叫拉哈曼的农药厂的工人正在值班呢，他是一名异氰酸甲酯操作员。异氰酸甲酯简称是 MIC， 这种化合物里边那个氢是哪个字呢？上边一个气体的气，下边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氢，这是一种用于制造农药的中间体化学用品，通常是冷却以后液化储存的。可是我们说这个 MIC 啊，具有极强的刺激性和毒性，对人体健康危害非常大，甚至这玩意儿曾经在二战当中啊，被德军用作屠杀犹太人的生化武器。所以对于此等有毒物质，博帕尔农药厂单独设立了一条生产线，雇佣了专业的技术人员，而这个拉哈曼呢，就是其中的一员。按照国际操作手册，拉哈曼每天需要到 MIC 的存放地仔细检查设备是否完好。在这个农药厂呢，有这么3个专门储存液体 MIC 的不锈钢的大罐子，为了避免储存罐内温度因为暴晒而升高，帕博尔农药厂把这个储存罐呢都是掩埋在地表以下的，并且在壁罐间还装有制冷系统，确保罐内毒气处于液化状态。这3个储存罐那都是大型的68000升的，有专属的编号，分别是 E610、E611 和 E619。 其中啊， E610 和 E611 呢主要用于储存 MIC， 但填充量不得超过 50%， 其余的空间用惰性氮气加压。这样一来呀，既方便从罐子里边蹦出所需的液体 MIC， 又能把这个外界杂质和水分彻底的隔绝。因为我们必须得知道啊，液体的 MIC 它的沸点呢是36摄氏度到39摄氏度，一旦跟水接触就会瞬间的气化，毒液就会变成毒气。如果说这个罐内压力逐渐增大，就会有罐体破裂、毒气四散的风险。农药厂的管理者们也显然知道这个事儿，所以特意设置了第3个储罐 E619。 这个罐啊是空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其余2个储罐发生泄漏的时候，可以把剩余的 MIC 转移到这个空罐里，也就是转移到 E619 当中。好，把这个背景我们给您说完了，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1984年12月2号晚上9点半。拉哈曼作为 MIC

弦呢绷得就不紧。拉哈曼这儿也是如此。进入到地下操作室，在这儿啊，他按部就班的观察每一个仪器的仪器表，在记录册上写写画画。可是正当他检查到储罐的某个连接口的时候，发现了异样。他就注意到啊，虽然储罐和外部管道连接的阀门关闭了，可是那个密封片啊却没有滑过来。列位，咱必须得知道，这个密封片作用巨大，可以直接阻挡水分通过阀门进入储罐。因为一旦有水进去了，咱们刚才提到了液体 MIC 沸点是36到39度，一接触水就瞬间气化，就成了毒气。现在这个滑片，这个密封片竟然是没有阻挡，这就应该引起警觉呀。拉哈曼这儿凑近了看了一眼阀门，提鼻子一闻，没有刺激性的气体的味道，说明没有泄漏嘛。况且即便这个阀门出事了也不怕呀，反正有那么多重的安全保障呢，即便泄露了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儿。你说他这如果但凡有些隐忧的意识，有安全生产的意识，或许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您纵观这起事故的前前后后，它发生了无数无数的巧合呀，完了无数的巧合连到一块，事故才发生的。咱们接着往下说啊，这转眼间就到了1984年12月3号的凌晨了，0:45。就在拉哈曼离开后没多久，有人就发现异样了。晚上11点左右 ，MIC 控制室的一位操作员就发现，其中有一个储罐 E610， 压力值呢，从2 psi 上升到了10 psi。这个 psi 呀、是一种计量单位 ，p 呢指的是磅力 pound，s 指的是平方 square，i 呢指的是英寸 inch。因为这家公司啊是美印合资的，而美国呢又习惯使用 psi 作为单位，意思就是每平方英寸的磅力。就这么给你解释吧，一个 psi 相当于是6.89千帕，可是这个储存罐 E610。它的这个压力值呢从2到了10了。说操作员警觉没有呢也没有。因为啊这个储存罐最高的预警值是 25 psi， 现在才到10，没事的。晚上11:45，有这么几名 MIC 生产线的工人在储罐去溜达的时候，就发现距离地面50英尺的地方有这个不明液体了。这几个人疑惑地抬头观瞧，发现液体啊是从错综复杂的储存罐设备上滴落下来的。最关键的是，液体滴落的同时还伴随着黄白色的气体。列位，这可是异氰酸甲酯泄漏的一个迹象，工人们有了不祥的预感。其中有一个叫辛格的工人呢，马上把这个情况向主管库雷西进行了汇报。而这时候的库雷西啊，您别看上夜班呢啊，正喝着茶休息呢，听完了辛格的汇报，你不用着急，这么焦虑干嘛呀？这么着，茶歇的时候啊，我去看看。什么叫茶歇呢？喝完这个茶，吃完这个糕点，我休息的时候，我溜达过去。辛格一瞧，主管是这副态度，你放松，天塌下来你顶着，你皇帝不急，我太监急什么呀？于是他跟工友们也到休息室里边去喝茶，去吃点心了。时间可就到了凌晨的0:15。这时候吧，主管库雷西他不是喝完茶了吗，吃完点心了吗，晃晃悠悠溜达到了 MIC 储罐区，身后跟着一个检修工人。经过一阵检查呀，工人汇报说啊，确实有一个小泄漏点，但是这个泄漏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不用担心。库雷西一听，转身对辛格他们说，看见没有，没大事啊，这泄漏点找着了，很小。咱们把这个被锁定的故障给它记录下来，之后上报就行了。列位，就在这个时候，控制室的操作员猛然发现 E610 号的储罐温度急剧升高，罐内压力也超过了最高预警值25了，直逼40，之后又持续增压到了55。储罐区域内的情况是急转直下了，工人们脚底下混凝土板子开始剧烈晃动，他们下意识地低头一瞧，这板子下边可就是储存罐啊，就听得储存罐中发出了巨大声响，好像是什么东西沸腾了似的。还没等工人们反应过来呢，储罐各个连接口开始溢出了白黄色的

气体，那个味道非常刺鼻呀、啊！你想，就在跟前呢，离这么近，工人们这还想什么想啊？跑吧！撒丫子往控制室就跑。他们刚跑出没多远，脚底下混凝土的板子裂开了一个大裂缝。这个裂缝有多大呢？18米长，15公分厚。换句话来说，板折了。当工人们全都进入到控制室以后，因为剧烈跑动，这个心呐噔噔噔噔噔正在跳呢，忽然就听到外边噗一声巨响，这是爆炸的声音。凌晨12:45，库雷西下令关闭储罐区所有的水源，并安排对泄漏处喷水，但是这压根就没有什么用啊！几分钟的时间，工人们的眼睛开始发痛，不但是疼，而且还是流眼泪，甚至此起彼伏的就开始咳嗽了，嗓子也受不了了。这时候啊，有个工人打破了警报器的玻璃，向全场发出警报。库雷西也在大喇叭里边宣布 MSC 发生泄漏了，所有人尽快离开，这不是演习，不是演习，尽快撤离。凌晨1:30， MSC 毒气开始吞没了储罐区的控制室和相邻的办公室。不久之后，与储罐相连的高烟囱里边就喷出了巨量的有毒气体，这可是将近30吨的 MSC 所形成的白色云团，它飘过工厂的上空，飘向了不远处的贫民区。在那儿啊，数以万计的居民还在睡梦当中呢，没有人知道死神已然是降临了。就这么着，事发当晚，以帕博尔农药厂为圆心，四周的居民们开始不断的倒下，有些人呢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跑到了帕博尔市中心医院。当第一个病人踉踉跄跄地跑进医院的时候，急救病房空空如也，护士和医生因为当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看到有人跑进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赶紧抢救吧。可仅仅刚抢救了10分钟，有相同症状的病人就开始涌入大厅。一开始啊，3-5成群，后来呢10个8个，再到后来50、100，越来越多了。医院这儿医生们就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呀，试图判定到底这些居民中了什么毒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初步断定是氨气中毒，因为氨气中毒的首要症状也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皮肤、眼睛、呼吸道受到强烈刺激。那就先按照氨气中毒来抢救吧。可是事态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医生们的想象，当所有病房楼道都躺满患者的时候，大夫们也感觉到疑惑呀，难不成不是氨气中毒，而是光气中毒吗？为什么这么判断呢？因为在前几年呢，博帕尔这儿出现过一次光气中毒事件，症状跟目前的患者呢也有些类似。于是医生们又开始查资料、做诊治，试图找出毒源。就在一片慌乱当中，医院办公室终于接到了一纸报告书，告知了正确答案：引发中毒的气体是 MSC。按理说，这些居民们中毒了是吧？已经知道中的什么毒了，应该换来一丝生机了吧？可是医生他不是化学家呀，拿到这个报告，医生们面面相觑：啥是 MSC 呀？拿着这仨字母，又赶紧去搜索它的全称。此时啊，越来越多的居民躺在医院里边窒息身亡了，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却又无能为力，说难道没查出来吗？查出来了， MSC 是异氰酸甲酯，可是你查出来也无济于事啊，因为这玩意儿是世界上公认的没有解药的剧毒。此时医生能做的只能针对表面症状进行处理，无法做到起死回生。在医院之外呀，当地政府各个机构也乱成一团了，官员、居民、记者都在不断的追问到底发生什么了，可是政府对这个也是一无所知啊。他们派出代表找这个农药厂啊去询问，主要是找美方啊，得到的回复是泄漏的气体啊不会造成生命危害的啊，你们印度人不要大惊小怪的。你说美国这个黑心的资本家多气人呢。农药厂对外宣称说，确实这是一种刺激性的气体，一个化工厂呢，正常排出这种气体啊，是很正常的。啊，有人跑医院里边死掉，跟我们这厂子没关系啊。印度政府和警方一听，那就赶紧跟居民们解释呗。可这么一

解释可把政府和警方架到火堆上了。大家伙得问呢，美方代表死不承认，然后人呢是陆续死亡，政府你给我们个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因为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是毫无防备的，再加上补救不及时，再加上美方代表扯票撂谎，于是这就造成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的伤亡。根据调查，事故发生以后72小时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高达8000到1万人。列位，从我这儿上嘴皮一碰下嘴皮，8000到1万人，可是它不是数字啊，那是一个又一个的鲜活的生命啊，他们是谁的父母，谁的子女，谁的妻儿，谁的老小，头天晚上活得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结果死了，而且死的是不明不白。这还只是死亡人数，身体不同程度损伤的人数高达30万。您必须得知道，当时博帕尔市一共才80万人口，这意味着几乎一半的人都受到了灾难的侵蚀，幸免于难者几乎都有呼吸问题，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就像开篇的那个杰米拉，他不是发现的挺快吗？而且应对措施很得当啊，把这个布浸到水里捂住口鼻，带着丈夫远离农药厂跑了。可即便如此，她丈夫因为当时吸入大量毒气，不久以后患上癌症，也是不治身亡了。而且就这么跟您说吧，紧挨着这个农药厂的贫民区，那里边所有的动物都死了，但凡是需要呼吸喘气儿的，甭管是什么流浪猫流浪狗啊，还是羊啊牛啊，几乎就全死了。这可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化学工业事故，它被称为化工界的广岛事件。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死亡，博帕尔农药厂终于承认啊，我们泄露的气体是有剧毒的异氢酸甲酯，也就是 MSC。 自此印度政府开始正式的调查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那么这个气体究竟是怎么泄漏的呢？不是说有多重的保险吗？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 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呀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儿，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啊，普通人都懂，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冰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我呀、啊、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我说你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啊、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郑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他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好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 就这个硒能够入嘴吃的这个硒，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稀，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稀。什么叫有机稀？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稀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稀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稀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稀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啊、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的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再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稀，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儿多提一遍，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防癌抗癌、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稀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稀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稀，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稀，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稀，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稀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稀你一定要科学，补稀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稀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呀我这有个稀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稀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稀没补对，如果补稀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稀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稀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儿哪儿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男的，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稀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 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不吸，我就不吸。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吸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吸，我就是全家补吸。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吸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说这个吸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硒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硒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硒，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硒时间长了，硒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硒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硒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硒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硒，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硒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儿了。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硒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硒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硒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硒呢慢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硒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说硒被确认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谷胱甘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源性缺硒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的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它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5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吧？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 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是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鱼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

0: 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儿能吸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吸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吸中毒啊，那倒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粥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然后就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个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人们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啊，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 恩施是新塘乡。

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那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溜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呀、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呀、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架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炼着炼着炼着炼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个老百姓有人呐，就有的人呐，炼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哎，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呐，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不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又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瞧，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儿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仙石给它点着了。煤仙石点着了之后，这煤仙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仙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上千倍了。哎呦我的天呐，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上千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仙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仙石带回去了。把煤仙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仙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仙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呀，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啊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仙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

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五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五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锡，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儿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线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锡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锡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线石一检查，全是锡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能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鱼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锡这个东西不可能成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锡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儿了？掉了砸了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硒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儿。

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儿，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硝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硝酸钠，当时就把这个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呀，孟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硝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儿，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硝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锡，它里面是亚硝酸钠，是无机锡，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锡，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硝酸钠这种无机锡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哼，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常用阿司匹林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溶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硝酸钠这个锡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锡了。从科学补锡开始，这个亚硝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锡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也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硝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他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锡，全家人都补锡。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锡，如何选锡，怎么选锡，用什么锡，哪里有锡，哪儿的锡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硝酸钠这个无机锡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锡。在这个无机锡和有机锡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锡，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锡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锡为主，然后加上有机锡，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锡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啊？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

0: 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啊？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一想想，人家是吃了一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吸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看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粉丝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这个节目每天我都收听
0: 啊，
2: 那个笔记本我都记了一本了。
0: 哎呀，给你个小红花，你是好学生啊。
2: 哎，你说话让人很舒服。啊，咋说吧，就是不假，能
0: 就
2: 讲老百姓的实话
0: 啊。谢谢表扬
2: 我。
0: 我
2: 那几天，
0: 嗯
2: 啊，对对，就听你讲硒嘛，
0: 嗯，
2: 我觉得你讲的可好了。我也听说过硒，但是一直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不一听你讲了，我就明白了。
0: 嗯，
2: 这人人都得补啊，这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0: 对对对，你看你听懂了，嗯、
2: 啊。那你看我这身体哈、啊，我是不是也缺啊？
0: 嗯，你说说。
2: 啊，就是我啥症状吧？我有甲亢。
0: 啊。
2: 这情况有七八年了。我闺女还说我有老年痴呆、小脑萎缩。
0: 嗯。
2: 啊，完就说话，我老是反应不过来。要是教我说话哈，教好几句，我一句我都记不住。嗯、
0: 啊好。
2: 我自己也不能出门。
0: 啊。
2: 我出门我都找不着家了，我早上起来吧还人老困，说话都觉得累，天天的也不想说话。这我闺女就说，妈你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呀，要总不开心呢、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啥抑郁不抑郁啊，就是年龄大了呗，我人也挺瘦的。
0: 嗯，
2: 没得甲亢之前我是158斤，我是1.6米这么高。我这现在是124斤，我这肉都稀松的，就很软和，走路都感觉都啊飘着走，人没劲儿。嗯，然后就是心慌
0: 啊，
2: 哦，心律不齐。脚脖子到下午到晚上就一个一个坑的一个大坑。
0: 哦。
2: 然后肿，嗯，说我心脏病，说心率都衰竭了啥的。吃药也没啥效果。然后我这个手就像农村筛簸箕那样，就哆嗦。
0: 啊，抖，就跟筛簸箕一样，筛的那样抖。
2: 啊，对对，我闺女带我去四院检查嘛，才知道是甲亢。
0: 啊，
2: 我就说我这脖子也不粗啊，眼睛也没有鼓出来呀、啊，我也不知道。
0: 那个只是一个表症，有的人不鼓也不粗。
2: 哦，

0: 啊，
1: 我就因为我这心脏病有老年痴呆了呢。后来有一次也是跟着去旅游团去过恩施，
0: 还去过恩施啊。
1: 啊，我一说我有甲亢，那边就那个小导游就给我推销这个伏羲蔬菜粉，我就买了一箱子，也一直放着。
0: 没吃啊，挺贵的那个东西啊。
1: 这听你一讲恩施的稀罕嘛，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去年旅游还没回，还一堆的伏羲蔬菜粉呢。我就寻思着问问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就那个蔬菜粉是吧？
1: 对。
0: 你不能吃了，为啥？你这说去年旅游，你这都一年了，那个蔬菜粉呢？一般都是脱水的那种富硒蔬菜粉，那是好东西，我都有的时候都买。我经常去恩施，我都有的时候给家里人带，但是那个保质期短，那个保质期6个月，我知道那个，你得放1年了，不能吃了，过期了。
1: 那都是时效过保
0: 对，
1: 期了，
0: 那个
1: 这
0: 就
1: 都。
0: 变质了，那个东西的保质期就是3到6个月。对，它那个是新鲜的，就是恩施的那种富硒蔬菜粉，人家给你推销是对的，那个恩施的特产，而且那个里面都是高富硒的，可好了。没说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买着送人，我都给他们送过那个，冲调一下味儿又挺好的，有西红柿的，有胡萝卜的。但是你这过期了就不能吃了，吃了不就有害了吗？但是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好不好？
1: 你
0: 就是
1: 说。
0: 你看你那个情况，我听到中间我都知道了，我就可以给你很确定的说，你就是缺硒。为啥？你别生气也别害怕，你这个情况跟克山病的症状几乎一样。你看，第一个脖子这块甲亢。然后第二个呢，心脏这块动力不足，轻微心衰。第三个呢，这个下肢一任一个坑，肉还发松，然后呢，
1: 对。
0: 脑袋反应还变慢。我就告诉你，就是黑龙江省克山病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缺硒造成心源性猝死、死亡的一些症状的，前期都是这个症状。不是说你会出现生命危险，就是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硒症状导致的你这些现象。我都多了不说啊，如果去年那个富硒蔬菜粉你要买的多，你吃上6个月到现在，你这症状都能好一些。但是你没吃，你忘了，
1: 这给耽误了，这不。
0: 可惜了嘛。你这样，你下次你要带到恩施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到那旅游的时候，你再买点儿。你这个情况，你要补上硒了之后啊，你看，年纪大的人缺硒的第一表现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脑袋反应变慢。你这不是痴呆，痴呆是傻了。咱们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清楚呢，你就是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就是因为缺
1: 对。
0: 硒导致的神经传导慢了，不是痴呆。痴呆是谁都不认识了。你说你还知道孩子跟你说抑郁症，你还知道买东西，你啥都清楚，这哪叫痴呆呀？不是痴呆，你别吓唬自己啊！但是你这是脑袋神经传导慢了，就是神经萎缩啊，还有心脏动力不足，这都是缺硒。我告诉你，硒用好了是治病的啊。也就那个克山那块的人，心脏都心源性猝死了，那些人结果到最后没死的那些人，用完硒都治回来了。你就说这东西厉不厉害？它是好东西，你白瞎了，你浪费了那些，你在恩施买的还挺贵呢，啊，
1: 对，
0: 是不
1: 这
0: 是？
1: 买回来又没吃，给忘了。你看这又
0: 但是
1: 浪
0: 我
1: 费
0: 告
1: 了，
0: 诉你，富硒蔬菜粉能吃，但是你家里那不能吃，过期了啊！
1: 行，
0: 以后有别的硒，到时候你搞点吃，或者谁到恩施旅游再给你带点，好不好？
1: 行，哎
0: 啊，
1: 呀，
0: 你
1: 多
0: 就是
1: 谢
0: 缺
1: 你
0: 硒，
1: 了，
0: 我
1: 孟
0: 现
1: 非
0: 在
1: 老
0: 告诉你，
1: 师，
0: 你就是缺硒啊！你要补硒，慢慢就能变好，好不好？
1: 行，哎呀，这下我心里踏实了，
0: 这回踏实了吧？不是
1: 这
0: 麻
1: 没
0: 病
1: 有
0: 啊，
1: 老年痴呆就
0: 没
1: 好，
0: 有没有。
1: 我就怕我真得老年痴呆了。
0: 不会的，你看咱俩对话都正常，这就不叫痴呆啊，没问题，好不好？祝你健
1: 行，
0: 康，祝你健康。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化学工业事故，被称为化工界广岛事件的伯帕尔毒气泄漏事件。
14: 到底是什么奇葩的设计导致水进入了储罐？毒气泄漏之后，工厂的安全系统为什么没起到任何作用？为什么说这次毒气泄漏事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美方母公司给出了怎样的赔偿措施，使当地民众既愤怒又心寒？在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中， 印度政府为什么一直软弱不争气？美国又为何选择在穷乡僻壤的印度设立工厂？事故幸存者为何感慨，在那天晚上死去的人才是幸运的？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震惊世界的印度博帕尔毒气事件。
13: 这场事故72小时内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8000到10000，身体不同程度损伤人数高达30万人。这城市拢共80万人口，30万人受伤，这已经是高达37.5%了，差点把这城市人口造没一半。一开始呢，博帕尔农药厂还是遮遮掩掩，后来终于承认了，是我们这儿毒气泄漏了，泄漏的毒气是异氰酸甲酯。自此印度政府开始正式的调查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说面对如此重大的毒气泄漏事故，印度政府首先就封锁了博帕尔农药厂，之后委派了两个机构进行调查，他们分别是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以及印度中央调查局。在这个期间呢，博帕尔农药厂在美方的母公司叫联合碳化物公司也有所行动。母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沃伦·安德森，他就和技术团队一块儿立刻前往印度。可这时候印度政府的神操作可就来了，就在这位董事长安德森抵达以后，马上被软禁起来了，并且被印度政府督促24小时之内离开我们印度，滚蛋，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样的骚操作彻底惹恼了苦恼不堪的受害者。政府几个意思啊，人家这是最懂行的，到时候赔钱也是他们赔，你把人赶回去干嘛呀？当地政府是不是想要掩盖什么真相啊？是不是想要毁灭证据啊？不过好在农药厂留下的事故痕迹的证据还是非常充足的，根本原因调查清楚了，就是水分进入到了储罐。首先呢，调查小组找到了毒气泄露的源头，也就是编号为 E610 的 MIC 储罐。因为根据工人们反馈，当时啊，这个储罐内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反应，导致储罐大幅度位移。那么说，储罐内的液体 MIC 为什么发生反应呢？调查组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水，进水了。前面可是给您提到了，如果异氰酸甲酯，它跟这个水啊直接发生接触，就会短时间内气化，并且散发出大量的热。可是水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调查组仔细检查了工厂设备的路线图纸，发现了一个非常印度也非常奇葩的设计。冲洗化学设备的管道竟然和 MIC 储存罐的阀门是连接到一块儿的。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的那个叫拉哈曼的操作员您还记得吧？他当时不是发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密封片没有拔在管道阀门内吧？而在他检查之前呢，是有一名工人呢对管道进行了清洗，这就导致工人在清洗储存罐外部的时候，这个水分顺着没有密封片的阀门倒灌就进了储存罐内。这名清洁工人他完全没想到。您列位可能会得问了，他凭什么想不到啊？因为根据博帕尔农药厂的安全设计，即便是密封片不到位，只要那阀门不打开呀，水也是流不进去的。可是好巧不巧，好死不死，阀门年久失修，早已生锈，关不严实了。他这儿清洗外层罐体，冲洗的管道又跟那阀门连到一块，阀门的密封片没起作用，阀门本身年久失修，好，这水吨吨吨倒灌进去了。清洗的水顺着这个阀门进入储罐，其中啊还混杂了阀门处的铁锈。之后将近500升的水和这个 MIC 发生反应，铁元素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导致30吨的 MIC 是迅速的气化。列位，这就是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的根本原因。但是呢，当地人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你这工厂是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安全系统，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难道除了那个阀门，除了那个密封片，就没有别的安全措施了吗？面对这些质疑，印度政府开始深入调查整个博帕尔农药厂，然后就发现了不少的 惊天真相。比方说吧，安全系统出了大问题了。博帕尔农药厂在建立 MSA 生产线的时候，它有一套非常完备的安全系统。就假设说 E610 储罐内的 MSA 发生气化，导致这个罐壁破裂了，没事的，因为在它不远处有气体净化器，它会把泄漏的毒气进行碱中和，有效降低毒性。如果这层保险失灵了，还有一个燃烧塔就会派上用场，燃烧塔释放出高温，把这个 MSA 毒气彻底燃烧掉。如果说这两种方式都挡不住毒气的时候，这个厂子里边啊，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高压水枪，就是用一组高压水枪在泄漏点周围形成水幕，用大量的水稀释掉毒气。也就是说呢，这个农药厂为了安全储存 MSA， 前后设置了三重保险。可是在 E60 储罐真正发生气化的时候，这三重保险呢，没有一个能用的。首先是第一道，就是气体净化器。原本呢，这个净化器呀，可以在35摄氏度的时候对毒气进行碱中和，有效的降低毒性。可是一调查才发现，这个净化器里边碱中和的那个碱有多少呢？储存量能达到%多少呢？说出来呀，能气死咱。储存量是零，用文词来说，里边狗屁也没有。所以毒气一泄漏，这边紧急制动环节启动的时候，净化器打开了。你打开有什么用啊？里边储存量零啊。好吧，第二道防线燃烧塔，你该起作用了吧？可是就在毒气大范围泄漏的时候，本该用高温消灭毒气的燃烧塔，哎，正赶上检修呢。事发前2个月，其中有一节管道啊被拆走了，但是没有购买新的管道给它安回去换上，所以第二道防线也相当于是零。那这时候毒气已经在工厂内四下蔓延了。那个主管库雷西，他是启动了第三道防线，启动高压水幕了。但可惜的是啊，毒气云团太大太厚，小小的水幕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么一看呢，这一整套的安全系统简直就是个摆设，还不如儿戏呢。有朋友说，不对呀，既然你设置了高压水幕，怎么会存在毒气云团太大太厚呢？哎，接下来呀，再给您说另外一个真相。调查组公布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当时欧盟有规定，你像 MSA 这种剧毒的物品，每个工厂最高的储存量呢是0.5吨。但是博帕尔农药厂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它的总储存量是多少呢？90吨，这是欧盟安全规定的180倍。超标超负荷180倍，什么概念呢？您比方说吧，这一辆小轿车里边最多呀应该能坐5个人。好，这车里边塞进多少人呢？900人。那您就说这里边压力多大吧。而且呢，咱们之前提过啊，这两个储罐内呀会有一部分空间由惰性氮气来填充。可但是早在事故发生前的1个月， E610 就因为压力不足啊，已经抽不出来一滴的 MSA 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主管就决定啊，赶紧吧，往里边补充氮气吧。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主管和工人就发现，怎么冲这个氮气压力表愣是纹丝不动。怎么回事呢？还能怎么回事啊？压力表坏了。咱们之前提到，操作员看到那个压力值啊从2变到10的时候，其实不是10，实际上已经达到至少40了。并且呢，其中那个 E619 啊，它是需要长期保持空置状态的。哎，为了多储存，这里边根本就不是空置的，里边也装满了 MSA。 所以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博帕尔农药厂的 MSA 储放量已经是严重超标了，这也是导致毒气大规模散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有效的制止方式，或者说原本它就不该发生的原因。什么呢？最初设计储存 MSA 的时候啊，明明是有制冷设备的，主要就是让这个储存内部啊保持低温。这样的话呢，即便是有水流入，只要是没有达到沸点，因为有制冷嘛，它也不会发生气化。可偏偏博帕尔农药厂的制冷设备也是坏的，
6: 早在1982年初，工厂为了节省每天37美金的氟利昂的成本，制冷设备呀早就停用了。而在事故发生半年以前，制冷设备里边有多少氟利昂呢？零。因此啊，当500毫升的水和这个 MIC 发生气化的时候，压根就没有降温可言。此外，这个工厂的管理呀有着严重的缺失呢。您认为博帕尔农药厂坏的只有制冷设备吗？当然不是了。安全生产领域就存在这么一个定律，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这屋里边啊有很多蟑螂了。您看1969年这个厂子建厂初期呢，这农药厂啊声称自己打造的这个厂舍是设备一流，管理一流，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呢，印度这些管理者就在耍小手段。首先，农药厂里边很多设备都是低价购入的，其他厂子里边淘汰下来的旧设备，二手的、三手的，甚至五手的。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管理者还购买了一些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三无产品，也安装在生产线上使用了。这就让工厨的最初投资直接降低了1/3左右。建厂以后呢，这一套设备在人工的维护之下，凑凑合合勉强运转吧。但是在1980年以后，由于生产过剩，连年亏损，管理者呀又在节省人工方面动起歪脑筋了。他们把技术岗位的员工大批量的裁掉，原本需要12个人轮番看守的机械设备最终留了俩。这些需要培训半年才能够上岗的岗位啊，一般匆匆培训一周上班去吧，他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以少给他开工资啊。培训不到位，那维护维修自然也就不到位了。很多使用年限只有半年的管道，硬生生的扛了两年才更换。维修的时候啊，那是能凑合就凑合。而且就在这次大规模的毒气泄漏事故之前，小事故那是频发呀。您比方说1982年1月份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光气泄漏，致使农药厂24名不规范操作的工人全部中毒。那么这些受伤的人的共同点就是没有一个人穿戴防护设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中毒以后应该怎么做。原因还是没变，培训设备都不到位。1982年10月份 MIC 再次泄漏，在试图阻止泄漏的时候， MIC 的主管遭受了严重的化学灼伤，另外还有两名工人严重暴露在气体当中。1983年和1984年的上半年也连续发生过多起的 MIC、 氯气、光气，反正该不该泄漏的全往外泄漏，完全没把工人的死活当成回事儿。所以这一次覆盖面巨大的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它就是人祸。事故发生以后，博帕尔农药厂这个做法啊更是令人发指。当天凌晨，也就是0:50，农药厂的一名员工发现震动的时候啊，就开启了工厂的警报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仅指向农药厂内部。原本呢，这套系统呢可以触发两个警报器，一个在工厂内，一个指向外部。而面向外部的警报器呢，就是来提醒博帕尔市居民的，并且这两个警报系统是完全的相互分离的，关了一个，另外一个还会继续起作用。就在这厂子里边大规模毒气泄漏的时候，那个主管呢第一时间把外部警报器就给关了，只通知内部人员。这样一来，博帕尔居民的逃生之路可就彻底被封死了。那这主管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是避免因为微小泄漏而惊动工厂周围的公众，他以为没有多大事儿，可说了半天也只是他以为呀。因此这次事故的后果就是工人们迅速从工厂撤离，逆风逃跑至安全地带，全部幸存。而博帕尔市的不同的居民呢，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那么原因这儿调查清楚了，接下来就是赔钱吧，治病吧。根据统计，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受害者总计是57万人，其中直接死亡2万多人，20万人永久残废。因此呢，印度政府也开始和美国就赔偿问题开始打官司了。印方受害者律师代表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了850亿美金的高额赔偿。听着这个数是挺大，但是这有半个城市的受害者，这个赔偿在当时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美国这家联合碳化物公司却完全不认同这个数字。他们反驳的理由是说，这场事故是因为你们印度籍的员工 不规范清洗设备引起漏水导致的，这纯属是个人失误，并非是公司的职责。并且呢，

印度政府，你排挤我们美方派去的专家组，把所有文件掌握在你们手中，为了袒护你们国家自己人的犯罪，不惜造伪证，所以你们这提出的巨额赔偿，美方是拒绝的。印度的受害者们也不甘示弱，马上引出证据。就这厂子自建厂以来，农药厂的各种事故以及冷却设备、燃烧塔和洗涤塔全部失灵，这你们怎么解释？对此，美国的母公司承认了现有安全系统无法防止如此严重的化学反应。可是啊，律师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扯皮，大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承认这是农药厂安全系统的问题，但只要员工操作得当，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完全不可预料的事情的。所以归根到底，美方就认为呢，你们印度籍员工个人失误的责任要远大于工厂安全设备设计的不足。钱呢，我们不是说不赔，但是呢，你们要850亿美金太多了，我们这给多少呢？给2.3亿。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印度啊要1000块钱，这边说我给你2块钱，就是这么一个比例。不仅如此，美方这家母公司还恬不知耻的要求，2.3亿我们也出不起，我们得分期支付，限期20年。这可引起了博帕尔居民的极大愤怒。之后，印方再次提出了31.5亿美元的赔偿，这可连850亿的零头都不到啊。但对此呢，美方既没回应也没否认，而是选择了拖。直到1989年，事故发生5年以后，美国这个公司呢才同意支付4.7亿美元的赔偿给这些受害者，均摊到每个受害者的头上，一个人700多美金吧。不过这还没完呢，美方附加了条件，免除所有未来的民事责任，所有的刑事起诉由印度政府自行应付。你说这样的一个约定，这不是丧尽天良吗？民众觉得我们印度政府肯定不干呢，跟他们打官司打到底呀。可结果呢，印度政府竟然同意了。直到2003年，这笔赔偿金才开始陆续的发放。再加上印度政府内部那么腐败，层层的剥削，最后啊，只有少部分人拿到了少量的赔偿。而这些人呢，因为毒气泄漏而引发的疾病，是需要长时期的巨额的治疗金的。说没钱怎么办呢？没钱眼睁睁的等死呗。后来这家公司呢还被美国陶氏公司收购了，反正就表示啊，我们仁至义尽了，爱咋咋地去。直到2010年的6月份，印度政府在博帕尔居民的不断施压之下，才正式审判了农药厂的相关负责人。一共是审判了7名印度籍的负责人，他们因为过失致人死亡而被定罪，被判处2年监禁和每人2000美金的罚款。你这罚的罚酒一杯呀。令受害者更加心寒的是，判决后不久，这所有人就被保释了。这迟到了25年的判决也被嘲讽为叫历史上最慢的一步。看到这儿，估计你也是有点气愤，这印度政府怎么这么软弱，如此的不争气呢？这个原因可就复杂了。咱们先得问，美国为什么选择在印度建造一个农药厂呢？这得往前倒到20世纪。二战以后，世界恢复了短暂的秩序，每个国家呀，抓紧这个时间谋发展吧。印度呢也不例外，但是因为科技和农业都很落后，印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多粮少，饭吃不饱。于是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开始大力推动绿色革命。所谓的绿色革命啊，其实就是想方设法多种植高产的农作物，而且呢要降低因病虫害问题导致的产量减低，就是想要多打粮食结束饥荒，让10亿印度人有饭吃。可你想要农作物更好的生长，必须要依赖一些化学的手段，所以这项革命大大促进了化肥呀、农药啊这些东西的使用量。可是印度的轻工业、化工业又非常落后，如果单纯依靠进口，这支出又太大了。哎，就在这时候啊，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就出现了。一个名叫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简称叫 UCC， 看准了印度这块肥肉，他就乘虚而入。他们提出来呀，向印度国提供1200吨名叫西维因的农药，并且想顺便在印度建立一个农药生产厂，配合你们的绿色革命。印度政府一听还有这好事呢，马上迅速批准了相关文件。外资

0: 电厂总比没有农药或者是花高价向国外进口来得强啊。那么问题就来了，美国这儿怎么看得上印度这块穷乡僻壤呢？实际上正是因为穷乡僻壤，这是印度的最大的招牌，因为这儿啊什么都便宜。当时的美国，他们是意识到了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非常严重，后期的治理成本和代价都非常巨大，所以他们寻找发展中的国家，印度就是其中之一。这块人工啊、物料啊、工地啊都非常的便宜，环保意识很淡漠，甚至说几乎没有。那么印度政府不知道这些细节吗？他们知道，但是知道也没辙。印度政府作为弱势的一方，他是没有多少选择性的。博帕尔市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人口众多，湖泊也多，并且是重要的小麦产区。美国总公司最终把厂子建到这儿，美其名曰呀，是给当地小麦提供第一手的农药，实现你们足不出户打农药，带动整个国家粮食的生产，而且呢，给你们当地大量的平民创造就业机会，好招工，好实验，好排放，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选择呀。当然，这种完美是对于美国来说的。所以1969年，印度成立了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第二年呢，就正式投产了。美国占股51%，剩下的49%由印度政府来掌握。也就是说呀，从博帕尔农药厂的出现到后来的毒气泄漏事件，美方一直是主导者，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在整个事件当中，最惨的不用说呀，就是当地博帕尔市的居民了。
1: 您比方说，在这场事故当中，有这么一个幸存者，叫拉什达。他们家啊，5名家庭成员都因为当晚的毒气侵袭事故罹患癌症，陆陆续续就去世了。您别看他这活着，他却说呀，在那晚上死去的人才是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那天晚上毒云如此密集和灼热，几乎使人失明，如果大口的喘气儿，这个气体呢就顺势灼伤肺组织。随着人们四处奔逃，血液流动加速，毒气迅速攻占了神经系统，人们失去了对人体的控制，然后就大小便失禁了，尿液粪便顺着腿就流下来。最可怜的是那些怀孕的妇女们，在奔跑当中，没有出生的小生命混合着血腥的液体就掉下来了。即使有人顽强地坚持到了医院的病床，最终分娩下来的也是一个一个的死婴。而这种剧烈的痛苦一直持续在灾后的36年当中，每个幸存者都饱受癌症、肺部疾病、失明、呼吸系统伤残以及月经紊乱、葡萄胎这些病痛的折磨。他们勉强维持在中毒污染的环境中，怎么说呢，继续的苟延残喘吧。有一组跟踪的调查数据就直接显示，这起事故对人体长期的健康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但不限于眼睛、呼吸道、神经问题、心理问题、儿童健康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这个事故对于博帕尔市的生态环境冲击也是相当巨大。事故发生以后，环境监测部门就测试了附近工厂和厂房里边收集的土壤啊、水样品呢、啊、都显示有毒啊，大量的残留的污染化合物已经是渗透其中了，而这样的环境又深深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很多影响基因的疾病在博帕尔这儿是非常常见的，比方说染色体畸变、癌症、免疫缺陷、神经后遗症、晚期呼吸功能不全、心肺功能不全等等等等。迄今为止，博帕尔出生率缺陷仍然是非常高，流产率比印度全国平均水平要高7倍以上。也正是这些不可逆的巨大伤害，让一代又一代博帕尔市民奋起抗议。时至今日啊，他们还在要求美国那个公司道歉赔偿。那么这次重大的工业事故也是举世关注，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以及公益组织都在为博帕尔的受害者四处奔走维权。您比方说1993年的时候，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 跟父亲

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
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
透过

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

0: 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 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苋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大的。 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一下子听到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气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 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哎，
0: 你看这个变化挺大，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
0: 哎，
2: 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嗯，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
0: 嗯，
2: 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哎，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是不是？
2: 嗯，
0: 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跳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嗯，
2: 是，您看。哎，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哎，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膏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0: 啊，
2: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哎，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哎，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哎，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2: 哎、这对呀、啊，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寻思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2: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2: 啊！
0: 啊，
2: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
2: 感觉到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 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嘛，现在呀、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对，太好了。
2: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0: 您
2: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2: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对，
0: 就不疼
3: 了，就吃这个。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消炎地平得吃2样。
0: 啊，
3: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吃
0: 着
3: 老高
0: 了。
3: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着老高啊，真好啊。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个翻身呢？ 不敢翻身。
0: 哎，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啊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样、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胡家老膏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哎，好，
0: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4: 哎、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4: 对对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膏真是太
0: 大。
4: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0: 哦。
4: 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1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4: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你看看，
4: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0: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4: 对对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啊不是滋味啊，你看胳膊啊腿啊 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0: 嗯、
4: 哎，一点点劲啊，
0: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4: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0: 嗯嗯嗯，
4: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0: 啊、
4: 特别的难受、
0: 嗯、
4: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0: 啊、
4: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0: 啊。
4: 所以说每个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0: 啊、
4: 练练我的腿、
0: 嗯、
4: 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0: 嗯
4: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
0: 啊、
4: 怕我难受、
0: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4: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0: 嗯嗯嗯，
4: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0: 嗯、
4: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0: 哎
4: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0: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4: 是啊，我的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0: 嗯、
4: 睡不好觉
0: 啊，
4: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瞎醒。
0: 嗯，
4: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0: 嗯嗯，
4: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0: 就是
4: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嗯嗯嗯嗯，
4: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0: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4: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0: 啊
4: 就让我听听广播。
0: 啊啊啊，
4: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4: 哎哎，听到了、
0: 嗯、
4: 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0: 嗯嗯嗯，
4: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0: 没错，嗯，
4: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0: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0: 嗯，
4: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0: 啊啊啊，
4: 买回来呀、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哦，用上了啊。
4: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0: 啊，
4: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0: 嗯嗯嗯，
4: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0: 啊，
4: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0: 嗯，多困难，
4: 但
0: 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很困难。
0: 半身不遂的人，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4: 嗯、
0: 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0: 嗯，
4: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嗯、
0: 啊，
4: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0: 你看
4: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0: 嗯。
4: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4: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0: 嗯。
4: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
4: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0: 啊，
4: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0: 你看看多好。
4: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0: 嗯，
4: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4: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0: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4: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0: 没错、
4: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0: 啊啊啊啊，
4: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0: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4: 是啊、哎、
0: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4: 嗯，
0: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4: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0: 嗯，
4: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0: 你看看，太好了。
4: 哎呀，
0: 改变多大、
4: 啊、有支柱了、啊、哎、
0: 嗯、
4: 哎，心情啊也好了，
0: 没错，
4: 身上啊也有 也感觉呢有劲了。
0: 嗯。
4: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4: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0: 嗯，对。
4: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0: 嗯嗯嗯。
4: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
0: 啊
4: 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我自己啊。
0: 啊。
4: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0: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4: 嗯
0: 啊。
4: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呀、我都停下来了。
0: 你看看，
4: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0: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4: 方便多了
0: 结局，太好了、
4: 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
4: 哎，
0: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4: 嗯嗯。
0: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嗯，
0: 您理解我说的了吗？啊，
4: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哎，
4: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0: 啊，
4: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4: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嗯、
4: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4: 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4: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4: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4: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
4: 还有呢，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4: 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0: 对对对对，
4: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
0: 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上说日月星辰，
7: 下谈河月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 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重返灾难现场，跟您盘点的是现当代这些特别大的灾祸。我们说灾祸，灾祸有天灾有人祸，有的时候啊，一起事件当中纯粹的天灾它并不存在，任何一场重大灾难往往背后呢好像都隐藏着人祸。咱大家伙最熟悉的套路一般就是人性的贪婪与自私，权力的冷酷与腐败，政商勾结的黑暗交易，大国博弈的政治阴谋等等等等。而今天要给您说的这起灾难距离现在呀还不远，可是您很难相信，在21世纪一个现代化国家有这么一场造成了数百人死亡的灾难，不仅涉及了前面给您说的所有要素，而且呀还跟政治黑幕甚至和邪教献祭联系到一块儿了，衍生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都市怪谈。那这场灾难呢，就是发生在2014年的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
9: 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为什么只有超载两倍的世越号这一艘船坚持起航？临时换船长，没有任何驾船经验的新手三副，错误的安全警示，救援船抢救懈怠，整个事件中有哪些让人难以理解又颇具争议的细节？媒体为何爆出船上人员全都获救的假新闻？事故发生之后，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又为何人间蒸发7个小时？这起事故到底跟邪教组织有没有关系？这背后又牵连着韩国政坛哪些黑历史？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
8: 您看这场灾难自始至终，韩国政府始终没有给出令国民和民众满意的调查结果，很多民间的有识之士对这个事儿的追踪调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的韩国人认为啊，世越号沉船事件它属于是国难级的灾难，而它至今仍然算是一宗悬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从头给您说来。那是2014年的4月15号傍晚，韩国仁川港海域大雾弥漫，浓雾低沉，海浪翻滚，海上能见度还不到1000米。因为气候条件恶劣，仁川航管中心在当天的下午5点半就发布了限航通告，要求所有船只不得离港，等候通知。3个小时以后，浓雾开始逐渐的消散。虽然航管局解除了限航控制，但为了保证安全，仁川港的所有船只都取消了当晚的航程，只有一艘船例外，它就是世越号。这艘船呢，是一艘有着20年船龄的老船，它原本是一艘日本的客船，名字叫波之上，从1994年开始，一直在日本的鹿儿岛和冲绳之间直航。2012年10月2号，这艘船正式退役，但是一周以后呢，他就被韩国的青海镇海运公司花了8亿日元给买走了。经过半年的翻修改造，他成了一艘客货两用船，并且更名为世越号，然后在韩国往返于仁川和济州岛之间。在这天晚上，世越号上一共有476人，这其中船员33名，乘客443名。那么这里边呢，有339人是韩国鞍山市潭园高中的学生和老师，师生们是准备到济州岛毕业旅行的。除了乘客以外，船上还运载着2142吨的货物，列位，这可是严重超载了。根据登记报备的信息来看，世越号载重上限是987吨，算上压载量也不得超过1700吨，所以当时世越号的货物重量是最大载重量的2倍还多呢。而且呀，为了多运点东西，世越号还放掉了大量保持船体平衡用的压舱水，那个压舱罐里边75%是空的，压舱水不足，再加上严重的超载，再加上世越号本身的设计问题，再加上这本来就是一艘老船嘛， 使得整个船体呀、上边沉下边空，还略微的有点离了歪斜的。如果做一个比方呢，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的塑料饭盒，这饭盒里边啊压着一堆沉甸甸的石头飘在水面上，稳定性都到达了荒唐的程度。4月15号晚上9点，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世越号就以这样的姿态，它开出了仁川港，向着雾气缭绕的海面驶去。开船了，这船舱里边闷了几个小时的学生们欢呼雀跃，三五成群的来到甲板的上层客舱，透过舷窗一边眺望岸边的阑珊灯火，一边开心的聊着天嬉闹，拿手机拍照。毕竟期盼已久的毕业旅行终于开始了，孩子们难掩兴奋。离港后不久，世越号上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焰火派对，看着空中绚丽的焰火，所有人都沉浸在浪漫而又愉悦的氛围当中。此时谁也想不到，第二天等待他们的竟然是彻骨的绝望和冰冷的死亡。且说经过了一夜的航行，4月16号早上8点左右，世越号驶入了全罗南道海域。从仁川到济州岛正常航行的时间呢，大概也就是13个小时多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起航的时候时间推迟，那这个终点啊，世越号早已经抵达目的地了。不过大部分乘客并不在意航程晚点，反而是很开心，因为这早晨海面上天气非常晴好，大家伙在船上餐厅里边吃的早餐，看着阳光把这海面照得波光粼粼，十分的惬意。早晨8点20分，世越号驶入孟古水道，因为这一带有很多的浅水区，岛礁又比较密集，洋流变化很快，这船只啊非常容易遇到湍急的暗流。对于韩国的海员来说呢，这个地界的危险性确实是挺大的。危险的孟古水道其实不是去济州岛的必经之路，那世越号为什么选择这儿走呢？主要是为了追回一些航程延误的时间。孟古水道洋流速度很快，只要利用得当，可以加快行程的速度。当然了，搞这种操作呀，需要经验丰富的老手。当时世越号上的老船长，这是已经69岁的二级航海士，他的名字叫李俊熙，的确是个老手。不过他并不是世越号本来的船长，而是起航前呢才调来的临时的船长。根据韩国官方公布的调查内容来看，4月16号一大早，李俊熙并不在驾驶室中，而是在船长室睡觉呢。当班的是三副，这是一名25岁的女性三级航海士，名字叫朴韩杰，这是一个崭新的新手。他这刚从航海学校毕业2年，还从来没有任何实际驾驶船只的经验，而且他对世越号当时超载的情况是全然不知的。进入孟古水道以后，朴韩杰这儿按照前辈们传授的经验，命令舵手把驾驶模式从自动改为了手动，为的就是能够灵活地应对复杂海域的各种变化。结果刚调完模式，复杂的变化就来了，几股忽然转向的洋流把这个世越号推得有点偏离航道。经验不足的朴韩杰不知道怎么灵活应对，那么为了躲避洋流呢，他命令舵手做了一连串的急转弯，就是这顿操作反而使这个船身呢越来越飘了。8点49分，世越号在一个向右的连续转舵当中就彻底失控了，船身猛烈的倾斜，随着一连串金属扭曲碰撞的巨响，船舱之内翻天覆地，所有东西啊都往一边甩，上层客舱的乘客瞬间被抛向左侧，叠成了人山了。甲板上没有固定的一些货运集装箱，直接是翻过左舷掉海里边去了。1分钟以后，8点50分，世越号歪着船身停在了海上。哎呦，这个朴韩杰这小姑娘脑子一片空白呀，从警报系统上来看，海水已经灌入船体。这时候老船长李俊熙呢，他钻进驾驶舱了，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啊。他先是命令轮机长关闭发动机，然后开始跟几个副手就商量接下来怎么办。按照常理啊，这时候当务之急呢应该是照顾乘客，可这个老船长李俊熙他照顾的方式啊非常简单粗暴，就是吩咐手下录一段安全广播循环播放，大致内容就是说呢，请乘客们留在船舱内等待指示， 不要随意的走动，否则会造成危险。后来的结果证明，如果没有这条安全广播，或许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葬身于大海之内了。且说船体倾斜以后，船舱内一片狼藉，经过剧烈碰撞，一些乘客呀被撞得头破血流。但即便如此呢，大家伙也没有完全陷入慌乱，只是认为船只遇到点小意外。潭园中学的学生们更是比较心宽，他们帮着受伤的同学简单处理了伤口，还彼此开着玩笑，拍照片啊，发视频呢、啊，拿出手机给家人打电话发牢骚啊，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害怕的。电话另外一边

客了。实际上啊，在世越号刚刚出事的时候，韩国的海警和济州当地的海洋交通管理中心，他们的反应还是相当的迅速的。从接到救援到全面部署救援，只用了20分钟。不过讽刺的是，世越号上第一个求援信息并不是由世越号的船员发出的，而是8:55由船上一名高中生用手机拨打的报警电话，他们的报警电话也是119。那么等到9:20左右，第一批救援船只就赶到了出事地点，但是实质性的救援工作却并没有展开。救援人员先是通过无线电和驾驶室进行了一段通话，船长李俊熙呢就穿着睡觉时的短裤，跌跌撞撞地爬出驾驶室，身后跟着的是副驾驶的几个副手和主要的船员。那通常我们认为啊，船出了事儿了，船长他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甚至应该你跟这艘船就是共存亡的。可是这老头李俊熙显然不管这一套啊，他是第一个离开世越号的人。获救以后，李俊熙的情绪也非常平静。有一个细节呢，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状态。他坐在救援船的船舱里，不紧不慢地掏出了被海水打湿的钱包，把里边那个纸币钞票啊，一张一张地掏出来，展平晾干。救援人员问他问题呢，他回答的都是十分的含糊。当被问到乘客的情况的时候，他沉默半天呢，才支支吾吾地说：“啊，乘客呀，都在船舱里呢。”9:30，当两架救援飞机飞到失事海域的时候，这艘世越号的倾斜角度已经超过45度了，也就是说，船体左侧的舷窗已经完全贴在海面上了。现场的救援队向上报告说，由于海面上飘着集装箱，所以难以靠近船体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而在这个时候呢，船舱里的乘客可就没法再淡定了，看到从缝隙里边涌入的海水，有些学生吓得已经哭了，给家人打电话说我们这船好像要沉了，我非常害怕。而在这个时候，船上广播里边啊还在反复重复着那句安全警示，请乘客们留在船舱之内等待指示，不要随意的走动，否则会造成危险，循环播放。高层客舱的乘客通过舷窗明明看到了救援船只和直升机，但是就看不出对方有救人的意思。船里的人呢绝望地拍打着玻璃，声嘶力竭地大喊，可是外边的人呢就好像是看不见他们似的。有些平时胆大的学生这时候就决定不再听话了，他们爬出船舱，砸碎舷窗，攀着围栏向救援队的救生艇呼救，有的甚至干脆就跳进海里拼命地游向救援船。事实证明，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呢。最后活下来的170多名幸存者当中，大部分就是这些不听话的人。那么到了这一步，世越号船舱服务员和潭源中学的老师们也意识到不可能有什么船长下一步的指示了，于是他们开始尽己所能组织大家逃命，把分散在船舱里边学生聚集到一块，帮助他们往没进水的高处攀爬，并且把有限的救生衣都让给了女生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潭源中学14名老师没有一个离开学生自己逃命的，而他们当中最后活下来的也只有3个人。等到当天的10:00，世越号已经基本变成侧躺的姿态了，下沉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时候才爬出船舱的人想要跳向海面，那可是需要拿出蹦极的勇气才行呢，距离海面太高了。可是你即便跳入海里，也很有可能啊被卷入船体下沉所形成的漩涡里。那些仍然留在船舱中的人此时已经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性了，他们只能挤在狭小的角落里，看着海水四处灌涌，此前的地板呢变成了光滑的峭壁，再想爬上去已经不现实了。估计您跟我一样都着急呢啊，就是说海上救援人员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呢？通过后来各种复盘分析，当时啊这些救援人员的工作概括为2项。第一，维持失事海域周边的秩序，这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制止各种社会船只靠近，即便这些船是闻讯赶来想要帮着救人的也不行，一律拦下不得靠近。第二项内容就是等待上级的

0: 进一步的指示，等待受困乘客自己离开船舱，跳到海里，然后再把他们捞上来。就这么着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10:20左右，世越号彻底来了一个底朝天，斜着倒扣在海面上，从这以后就再也没人逃出来了。而在这个时候呢，船上还有300人呢。直到10:30，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才紧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总统发言人只是替朴槿惠传达了一句，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不放弃任何一个人。11:00左右，韩国 MBC 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开始报道此次沉船事件。可是当谈到救援问题的时候，这很多媒体说的是啊，船上乘客已经是全部获救了，您等到下午1:00，救援队向总部报告说世越号已经完全沉没，海面上的救援工作已经无法继续。下午4:00，海警的潜水救援队先后进行了几次水下救援尝试，但是也都没有成功。到了当天傍晚5:10，从事故发生以后长达7小时内不知所踪的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终于露面了。根据会议纪要，他见到了负责救援的安全部长，直接问出了一个无比尴尬的问题，说现在到底遇到什么情况了？不是说乘客都已经全部获救了吗？就在朴槿惠和安全部长见面的这个时候啊，出事的潭源高中的这个学生家长们也陆陆续续赶到了离出事海域最近的真岛市，由教育部的人统一接待安置，把他们放在一处体育馆中。得知孩子们并没有像新闻里边所说的全部获救，很多父母就当场崩溃了。但无论这些父母们怎么撕心裂肺的哭，怎么样问，官方给出的回应呢，也只是那么一句含糊其辞，说我们还在全力救援。您等到当天晚上8点，实质性的救援工作已经完全结束了。关于灾难救援，虽然一直有着说黄金72小时的说法，但是这并不适用于海难。在海难事故当中啊，一旦船只沉没，海水灌入船体，困在船里的人是必死无疑的，完全不可能像地震灾害那样啊，有那么多的幸存者。所以韩国这个教育部门跟家长说的还在尽全力抢救，这只是话术上的敷衍，甚至应该算是欺骗了。可即便如此，遇难者的亲属们还是不愿意放弃希望，哪怕这个希望只是幻想。灾难发生以后，比起韩国政府的不作为，更令人寒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电信诈骗案，有人呢居然以世越号上遇难者的身份给那些亲属啊发短信，说我还活着，被困在船舱里，我都已经看到潜水救援队了，他们说呢得给他们钱才可以打开船舱，请马上转账往这个账号里边打钱。你说这些骗子还是人吗？所以有时候啊，人心里边的一些邪恶远比这个海水的冰冷还刺骨。那么世越号事件无疑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经历的最严重的海难，可是让这个事件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的是与之相关的各种的都市怪谈，其中流传最广的也是最多人相信的，那就是邪教献祭说。因为事后人们一盘点，这个被魔改的船只恶劣条件下坚持起航，2倍的超载，迷之不负责任的临时的船长，救援工作的懈怠，媒体上的假新闻，总统朴槿惠7个小时人间蒸发，所有不合理的疑点都给人一种感觉呀，就是有人唯恐世越号不沉，船上的人不死，那如此不遗余力地把几百号无辜的群众往死里整，这很难用常规的逻辑去解释啊。最初把这场灾难和邪教联系到一块的重要线索呢，就是世越号的东家，青海镇海运公司的社长于炳彦。此人呢背景十分的深厚，是韩国一个名叫救援派的邪教组织的教主。这个教派呀，教义非常极端，就是告诉教徒们，只要加入我们就可以获得什么永恒的救赎啊，无论以前以后你犯什么罪都可以被神明赦免。反正从70年代开始，于炳彦就通过这套邪教系统大肆敛财，他成了超级富豪了。1992年的时候，这个救援派呀被定性为异端，也就是咱们说的邪教， 但是这并不妨碍于秉彦继续做着人生赢家。在他名下的公司，大部分员工呢，基本上都是救援派的教徒，这其中就包括世越号那位临时的船长李俊熙。在青海镇海运公司，所有的企业文化和内部的团建呢，都是通过救援派或者叫救援教啊，神神叨叨的教义进行的。就连世越这个船名也是于秉彦给起的，世界的世，穿越的越，其实呢，它带有往生超度的意思，具有极强的宗教意味。世越号上信奉救援派的某船员日记里边，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A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

0: 学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

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

0: 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它好使。它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啊！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高，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高了，以前我们自己熬高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高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一个月两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 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了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 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 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多。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您
2: 这种感受。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

0: 毛病，我能理解。嗯，
1: 是，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
0: 嗯，
1: 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
0: 嗯，
1: 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的什么事儿啊，弄的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哎。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1: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膏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
1: 嗯，
0: 啊，是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1: 嗯，
0: 啊，
1: 嗯，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0: 啊，
1: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0: 很痛苦啊。
1: 哎，这对呀，肿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1: 没治好，
0: 您说呢？
1: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当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寻思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1: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1: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哎，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1: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
1: 了，
0: 多好！
1: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1: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1: 是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1: 对？
0: 对，太好了。
1: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别客气，
1: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0: 您
1: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到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1: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青岛的。
0: 哦，青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尾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
0: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3: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啊，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说往往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0: 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2样，
0: 啊！
3: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吃
0: 着
3: 老高
0: 了，
3: 哎呀，
0: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是早前好多了，
0: 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老高啊，真好
0: 啊。
3: 嗯，完了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0: 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0: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

0: 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哎、
3: 胡老，你真是啊，一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2: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3: 哎、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2: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嗯，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嗯、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2: 哦，
3: 哎、啊，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2: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
2: 嗯，
3: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2: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2: 嗯，
3: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
2: 啊，
3: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
2: 啊，
3: 更多的人受益。
2: 嗯，
3: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2: 哎，
3: 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2: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2: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2: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2: 嗯，
3: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2: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2: 嗯，
3: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2: 嗯，你看看，
3: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2: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
2: 嗯，
3: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2: 啊，
3: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2: 哦哦哦，
3: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
2: 哎、
3: 说我是什么脑梗，
2: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3: 嗯、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2: 嗯，
3: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2: 哦，
3: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2: 嗯，
3: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2: 嗯、
3: 哎,
2: 哎，
3: 一点点劲啊，
2: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2: 嗯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2: 啊、
3: 特别的难受、
2: 嗯、
3: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2: 啊、
3: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2: 啊，
3: 所以说每隔2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2: 啊、
3: 练练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2: 嗯，
3: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
2: 啊，
3: 怕我难受、
2: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2: 嗯嗯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2: 啊，
3: 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2: 嗯、
3: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2: 哎
3: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2: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3: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2: 嗯、
3: 睡不好觉
2: 啊，
3: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
2: 嗯，
3: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2: 嗯嗯，
3: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2: 就是，
3: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2: 嗯嗯嗯嗯，
3: 后来吧我连 治病的

0: 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嗯、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呀、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病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人，
0: 老高以后，
1: 老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0: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逐渐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啊、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
1: 啊
0: 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
1: 啊
0: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嗯、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呀、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
1: 嗯、
0: 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
1: 太好了、
0: 哎、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
1: 嗯、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谢谢谢谢、
1: 嗯、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害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 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0: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0: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啊，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啊
1: 好，
0: 还有呢，就是、啊、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都能早日的用上胡椒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好，
0: 好，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了、
1: 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0: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 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

0: 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以后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7: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7: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7: 受国际油价。

0: 大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0: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0: 关于智能驾驶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于近期正式发布，这两项标准由工信部牵头，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公布。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将分别于明年1月1号和明年7月1号实施。我国依据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汽车自动化分为 L0 到 L5 六个等级。 L2 级别的这个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即车子帮忙控方向加减速，但人必须全程盯着路况，随时准备接管，开车的责任还是在驾驶员身上。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系统是指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持续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就是在规定场景里车辆可以自己完成全部的驾驶操作，不用人一直操作，但系统遇到了处理不了的情况会提醒驾驶员接手啊，责任按照场景划分。那么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是指其在设计运行条件下持续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并自动执行最小风险策略，就是在规定场景里车辆全程自主驾驶，遇到危险也能自行采取避险措施，车内人员不用接管车辆。在过去智能驾驶市场充斥着什么 L2+L2++等非官方的概念啊，一些企业刻意混淆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靠营销噱头拉动产品销售。两项强制国标落地之后，产品必须达标才能上市，夸大宣传也能得到有效遏制，最终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硬件参数、开通城市数量转向安全能力的比拼。近日，辽宁发布中考调整通知，从2026年秋季8年级学生起，将生物、地理、历史改为考察科目，以等级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在此之前，北京、吉林、湖南等地也相继推出中考改革，压缩计分考试科目，把部分学科转为等级考察。在多地中考接连瘦身，不少家长都拍手叫好啊，建议全国推广，因为这确实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过去生物、地理安排在初二结业考试，啊，分数折算计入中考，这竞争呢被变相提前了，几分差距就会影响高中录取。绝大多数学校在初二就提前进入了中考备战模式，学生要在主科之外大量的刷题，死记硬背。如今的改革落地了，学生摆脱刷题应试的压力之后，学生反而啊就可以跳出课本了，去感受历史背后的家国情怀，体会地理中的山河万象，探索生物世界的奇妙奥秘。当然，中考瘦身只是改革的起点，分数杠杆弱化之后，学校教学质量不能滑坡，需要配套更加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杜绝考分取消了学习靠边站这种现象。9月1号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行，这是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备受行业内外瞩目。新规划出了11条内容红线，包括禁止渲染暴力、宣扬拜金奢靡、丑化亵渎英烈等，同时建立微短剧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和题材将其划分为1、2、3等啊，1、2、3类，分别实行发行许可、审核批准和平台拨钱审核。特别是数量庞大的第三类微短剧，必须经过平台审核并取得节目编号之后才能播出。其次，新规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流量分发端，明确要求平台定期审核评估算法机制、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优先推荐优质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根据报道，今年1季度啊，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大概有12.8万部，每77部新剧里只有1部回本，剩下98.7%在半年内没有摸到盈亏线。哎，随着 AI 大幅降低制作门槛，大量微短剧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上线，广撒网赌爆款，微短剧也就成了快消品了。如今啊，这个上线之前先要过审，低质内容批量铺量的这种成本随之提高了，这有助于倒逼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 让创作者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让平台明白流量诱惑之外还有社会责任。这不是给行业降温，而是为了降虚火，为真正优质的内容腾出更多空间。期待新规落地之后，行业能够逐渐告别粗放的流量竞争，让粗制滥造的快消品少一些，让真正经得起市场和时间检验的精品多一些。9月1号，广西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近日网络反映广西平乐78名学生住体育场宿舍相关问题，经过核实，因该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将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针对这个问题，已经开展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到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据新京报之前的报道，8月31号，广西平乐某中学有学生反映，78名学生被安排同住一间宿舍。有学生说，学校正在进行改造，78人的宿舍是原体育场改造使用的。这78人的大宿舍呀，看上去密密麻麻，过道窄到只能侧身通行，乍一看还以为这是菜鸟驿站呢。很难想象，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状况，这疏散的难度得有多大。通报中，当地教育局给出了回应，因为要重建宿舍，把体育馆作为宿舍只是过渡。宿舍楼拆了要重建，这确实需要时间，需要再重新找场所。可是这本该是学校方应该承担的问题，拆危楼之前你有没有提前规划好过渡方案呢？有没有评估过临时宿舍的基本安全和居住条件问题呢？现在来看显然是没有啊。所以啊，这是明显重大的办学不达标问题，绝不是临时突发。除了学校方面有责任，当地教育部门也有失察之责，为什么没能提前发现、提前制止、提前整改？如果不是网络曝光，这样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学生宿舍安全无小事，办学底线绝不能失守，对此必须较真追责，不能姑息。近年来，打扫教室这项原本属于孩子的分内事，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偏了，不是被家长代劳，就是被保洁外包。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群中有一位妈妈当即就质疑，该学生家长说呀，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当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随后呢，这位家长被老师给禁言了。该家长表示，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那位家长的权利呢？他担心孩子被区别对待。西昌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相关业务股市将对此事进行核查。仅仅因为一句质疑就被老师给禁言了，不让在群里说话了，这个做法都未免有些过于简单粗暴吧？估计老师也觉得理亏，所以只能给禁言了。不过禁得掉家长发言，却禁不了各种疑问。我国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将清洁与卫生纳入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旨在让学生通过打扫教室等基础劳动培养劳动习惯和责任意识。既然有国家标准，为什么学校仍然默许家长代劳或者花钱外包保洁呢？据了解，一方面之前有学生在擦窗户的时候不慎摔伤了，引发赔偿纠纷和安全质疑，所以学校存在一定的顾虑。但是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就因噎废食。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吧？作为一名学生，连学校的教师卫生这种最简单的劳动如果都不会，甚至不愿意做，以至于让家长代劳或者花钱请保洁，那今后走上社会该怎么办呀？建议家长和老师还是要把打扫教室这种分内事还给孩子。1000元高端酒店的保洁人员竟然用刷洗马桶的刷子清洁坐垫，还直接用马桶内冲出的水洗手。近日，全网粉丝超100万的博主林云行曝光一则酒店卫生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博主透露其入住杭州一家房价千元左右的豪华酒店时，在房间发现飞虫，而且多处卫生不到位，随即要求酒店安排保洁重新打扫，没想到却意外拍下了保洁人员的一系列操作，令他极为不适。用沾过马桶水的刷子打扫马桶坐垫，用手清理冲水按钮上的那个污渍之后呢，由于手上沾了泡沫了，直接在马桶水里洗手，再拿抹布擦干，接着用马桶水洗过的手啊，直接触摸床品。针对该视频啊，媒体记者尝试私信该博主了解信息，没有获得回复。记者致电酒店，关于保洁人员用马桶水洗手一事，工作人员表示说，我这边还没有接到相关通知，我们会去了解情况。酒店是按照标准流程去打扫每一间客房的，这种情况正常的话是不会有的。目前博主和酒店方算是各执一词啊，所以视频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如果视频中的场面是真的，那实在太炸裂了。一个正常人都不会用马桶水洗手吧，你保洁你怎么下得去手啊，你不嫌脏吗？关于事实如何，我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家印象里，酒店卫生问题一直都很拉胯。很多消费者出差呀、旅游啊、住酒店，放着酒店免费的洗漱用品不用，只用自己带来的，连床品都要买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套起来才敢用，额外增加了出行成本不说吧，主要是心累啊，住酒店成了开盲盒了，能不能遇到靠谱的酒店全靠运气。这不是大家过于敏感，而是信不过酒店卫生安全啊。很多人都纳闷，为什么现在一些大牌酒店连基本的卫生都搞不好了呢？服务偷工减料的背后，一来啊违法成本比较低，被罚一次不痛不痒；二来难以形成有效的常态化监管，检查一过一切照旧。就说白了吧，还是罚得不够狠，酒店违规的成本是远远小于收益的，这些钱是省了，但这不是自砸招牌吗？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的。新学期开学季，深圳校服再次火爆出圈，话题深圳校服真香冲上热搜，被不少网友称作校服界的天花板。那么这件蓝白校服到底香在哪儿呢？网友们纷纷表示，深圳校服全是统一款式，还能自己在商场买，又便宜又省事儿。不少网友晒出画面，深圳中小学校服全是统一蓝白款式，不用在学校统一征订，商超啊、文具店呀、线上线下都能直接买，整套校服百元以内就能拿下，转学升学都不用重新买，旧衣服还能兄弟姐妹接着穿。这蓝白经典配色清爽耐看，这套校服确实实惠耐穿，上身也好看。但是更香的呀是背后的治理逻辑，人家深圳从2002年就开始了，就直接把校服购销彻底移出了校园，学校不再参与校服的设计、招标、售卖，教育局指定标准做质量监管，市场上多家企业充分竞争，把选择权完完全全交还给家长。这就避开了很多地方校服的痛点，价格虚高、采购不透明、想买还得等集体订货的问题啊。校服虽小却是民生大事，所以大家追捧的不只是一件蓝白衣服，更是家长普遍的期待，让校服回归一件普通衣服的本质。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画了半年的一幅画发到网上，收获了几万的点赞，突然这视频就下架了，没了。视频博主 Word 6月份就经历了这么一遭，一个近6万粉丝的账号被封，另一个26万粉丝的账号的视频被下架。有人就私信他花钱消灾，他就转了1000块钱，然后视频就恢复了。这不是孤立，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打号黑产链条，有人专门靠恶意举报赚钱，明码标价25块钱

0: 反反复复四五次，最后他也放弃了。哎，就这些恶意举报是怎么操作的呢？两种方式，一类啊是用脚本批量操作，短时间之内进行成百上千次的举报，选择我不喜欢这类无需举证的选项，就举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另一个呢就是人工举报，组织多个账号逐一提交附带伪造的举证材料。怎么伪造的呢？用 AI 生成虚假的投诉文件，连照片和身份证号都能给你编好了，然后新京报记者就实测，用 AI 伪造材料编造报案回执，两个小时之后他同事的视频就被举报下架了，就是这么快。那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这个举报机制本身。平台的举报机制本意是好的，让用户遇到侵权内容能够及时举报，但是关键在于平台的审核机制啊，它根本分辨不出真假。 AI 这个东西，它的审核它只能做非黑即白的判断，伪造的投诉材料、虚构的侵权事实它识别不出来。更糟糕的是，很多平台倾向于先下架再复核，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可一旦你的视频、你的作品被下架了啊，创作者想要申诉那比登天还难。而这博主达达尼昂申诉的时候，平台要求他提供投诉人李某某的授权，他连投诉人是谁都不知道，上哪儿要授权去啊？啊，就举报的成本太低了，申诉的成本太高了。骗子可以花几块钱发动几百次举报，创作者却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去申诉，还不一定能成功。啊，有些平台更是把恢复视频的权利直接交到了举报者手里，举报人撤销投诉了，视频才能恢复。这一套举报下来，创作者只能乖乖掏钱，平台全程隐身，把矛盾甩给用户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股歪风啊正在侵蚀整个网络创作生态。当博主们发现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内容随时可能被恶意下架，他们会怎么做呢？选择闭嘴，选择自保，选择不再触碰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啊，网络空间里的高质量内容会越来越少，留下的只有那些不痛不痒谁都不敢得罪的流量垃圾，对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恶意投诉了，它是典型的网络软暴力。伪造材料、捏造事实、敲诈勒索，这些轻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重则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吧。可问题就是违法成本太低，收益太高，就这条黑产链条才会越滚越大。一张举报单打着商业合作的幌子，实质就是网络时代的保护费呀。那怎么治啊？两条路啊。第一，这平台你得改啊，你把审核权全交给 AI 啊，举报就下架，申诉靠运气，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把审核成本转嫁给创作者了啊。你平台有义务建立恶意举报识别机制，对高频举报账号进行溯源，对 AI 伪造材料进行技术拦截。你不能创作者被封号，平台只负责递刀。那么第二个，监管底量建，伪造材料恶意举报，这明显的违法行为啊，它不是什么灰色地带啊，监管部门得顺着这条黑产链条追下去，对吧？因为新京报已经暗访出来了，这是个线索，让那些打号者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而不是躲在网络后面收钱数到手软。25块钱就能让一个人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这已经不是在净化网络了，这是在污染网络啊。举报权不是敲诈权，投诉通道不是收保护费的通道，再不管啊，这个平台上剩下的就只有那些不痛不痒的流量垃圾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最近啊，有两件事是有关职场打工人的，放在一块解读呢，值得好好说的说的。一个是常州的星宇股份啊，造车灯的，400多名刚入职的应届生，被 HR 挨个约谈，二选一，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要么调去车间打螺丝。一天5-6千个，你们选吧。不配合 ，HR 就补了一句，说我在常州啊，我们有一个群，400多人都是 HR， 你不签字，以后去别的单位找工作啊，背调都过不了。 几百个刚出校门的孩子被这套

组合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另一个是重庆女孩小谷，工作六年半，电脑被搬走，摄像头怼着脸，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半个月工资到账55块钱。他走完了仲裁一审、二审，三战全胜，判决书194页，耗时近一年。这两件事，一个是硬暴力啊，常州星宇股份拿合同和背调当武器逼着你走；一件呢是冷暴力、软暴力，拿冷板凳和孤立当工具熬你走。手法不同，本质一样，企业想让你走还不想掏一分钱赔偿。更让人憋屈的是啊，这两件事目前算是一定程度的尘埃落定了，可是企业毫发无损，星宇股份赔了钱，道了歉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董事会在业绩说明会上说要深刻反省啊，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可然后呢，股照炒，市照上，业绩说明会召开，大众中国说启动了专项调查啊，这个星宇股份造的车灯也给大众中国用啊，等于是它的供应链。大众中国说启动调查了，专项调查究竟怎么样啊，还没有下文。小谷呢，三战三胜，当地人社局通报用人单位已经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可公司还欠着6个月的社保和公积金，还得接着追啊，赢了官司社保还没结清呢。一个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68.84亿啊，净利润6.69亿，连刚入职一个月的应届生都算计，他怕的不是法律，是热搜。你看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其实暴露出一个共同的病灶，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劳动者维权的成本太高。星宇股份的二选一，从法律上看属于强制调岗变相辞退，他踩了劳动合同法的红线，可他打的算盘是大部分应届生耗不起仲裁，背不起个人原因离职的污点，只能认栽。 HR 那句不赢不签字影响背调，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还有小谷的维权历时近一年，3场官司，一审赢了公司上诉，二审赢了公司拖，强制执行等等。就如果不是他把经历写成歌，视频播放500多万次，这笔钱能不能顺利拿到还是个问号。走完全部流程之后，他赢了194页的判决书，可公司欠的社保和公积金还得接着追。两件事放在一块儿看，结论只有一个，劳动法写得再好，执行如果跟不上，那就是纸上的武器。啊，专家说的对啊，企业的用工自主权绝非霸凌劳动者的特权，要把职场软暴力从低成本啊侵权变成高代价的违法，其实就是做到两条就行了。第一个，让监管长出牙齿，不能等到劳动者唱歌维权上热搜了才介入。对大企业批量劝退应届生这种操作，监管部门应该主动查，提前管啊，违法违规成本不能只是道歉和停职，得让企业感到肉疼。那么第二，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劳动仲裁的时间太长了啊，程序太复杂了，小谷的案子历时近一年，这还是在证据充分三战全胜的情况下，而那些证据不足举证困难的劳动者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小谷那样啊，一年耗3场官司，如果维权周期能缩短一半，如果个人原因离职的套路被法律明确禁止，企业那套软硬兼施的把戏就没那么好使了。小谷赢了，但那194页判决书是他的胜利，也是制度的耻辱。星宇道歉了，可如何？如果下一个星宇已经在路上了呢？道歉又有什么用呢？不用等下一个热搜了啊！该让企业们知道了，欺负打工人不是道个歉就能翻篇的，企业不能毫发无损，劳动者不能靠唱歌维权。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

0: 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

0: 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 都得等，等一个月两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一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儿。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 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 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4瓶胡家老膏，不到1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1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10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 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 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了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0: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
0: 用，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这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0: 啊。
2: 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气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在那边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能吓够呛多，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2: 我弟
0: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 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哎，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呀、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哎，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哎，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哎，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2: 哎、这对呀、啊，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啊，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2: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啊，这腿呀、啊、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2: 啊！
0: 啊，
2: 这腿呀、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呀、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对，太好了。
2: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0: 您
2: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打个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膏啊。
2: 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 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呢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我是往往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吃着老高了。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啊。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好，
0: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 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哎，这也是我应该。

0: 油价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嗯，
0: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啊，
0: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1: 嗯，
0: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
1: 啊，
0: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
1: 啊，
0: 更多的人受益，
1: 嗯，
0: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1: 哎，
0: 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0: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0: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0: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0: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0: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0: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嗯，
0: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哎，
0: 这就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啊，
0: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1: 哦哦哦，
0: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
1: 哎，
0: 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0: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0: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0: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1: 嗯，
0: 哎，一点点劲啊，
1: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0: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0: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1: 啊，
0: 特别的难受，
1: 嗯，
0: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1: 啊，
0: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0: 所以说每个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捏捏，
1: 啊，
0: 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0: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
1: 啊，
0: 怕我难受，
1: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0: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1: 嗯，
0: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0: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1: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0: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
1: 嗯，
0: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嗯，
0: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1: 啊
0: 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
0: 跟
1: 是吧？
0: 哎哎，听到了。
1: 嗯，
0: 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高，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高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病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很困难。
1: 啊， 半身

0: 用了
1: 回
0: 旦老高以后，
1: 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0: 一两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 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
1: 啊、
0: 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啊，
1: 啊，
0: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来夏季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呀、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
0: 自己就能上
1: 去了，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
1: 太好了、
0: 哎、啊！哈哈，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十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0: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啊啊、嗯。
0: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哎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
1: 啊、
0: 就是我也想。

0: 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都能早日的用上胡椒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
1: 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播出雄安新区聚创新之力，筑发展高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让老家底焕发新生机。
0: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助力产业提质升级？一线经济观察探访邯郸永年紧箍箭产业的转型之路。
1: 我省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0: 河北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我省今年以来精准服务残疾人21.8万人次。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开始打击伊朗境内革命卫队目标。

0: 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科技强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成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1: 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0: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两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雄安新区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马扬彪：
2: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上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上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0: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马扬彪：
2: 我们今年设立了2只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好。
0: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美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始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3: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啊，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 的高速通信模块。
0: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雄安高新区管委会科技教育处工作人员崔文亮：
4: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1: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核布局？
0: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戴静：
5: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3%，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8%， 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82.4%、 55.5%。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6: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

0: 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1: 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2: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1: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3: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4: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1: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5: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让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6: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1: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6: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1: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7: 邯郸市永年紧固件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以往每年7、8月份都是紧固件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紧固件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90%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7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紧固件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10几种，多则上100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河北北一紧固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辉：
8: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但是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7: 针对紧固件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固件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张普辉：
8: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就一块儿做，这个产品大单就都能做完了。
7: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固件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0: 市长张延龄，
1: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啊，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呢，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0: 有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四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邯郸市燕赵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路通：
2: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0: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三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经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北数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旭飞：
3: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不需要来这里。
0: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有年紧固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有年紧固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固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坚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7: 在邯郸市成安县小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8: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10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7: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快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9: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柄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10: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已经到入伏期了
11: 啊，长得不对是吧？
10: 长得也不错，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得注意几点。
7: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夏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12: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河北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标志着河北算力发展正式纳入国家 1+M+N 算力互联互通顶层架构。 据了解，河北连续两年综合算力指数位居全国第一，算力资源供给能力、网络传输能级、产业集机水平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梯队。
6: 9月1号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质量月活动期间，我省相关部门将集中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检验检测机构等向社会公众开放。
0: 即日起至9月16号，我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未开工项目需已完成备案、审批、核准，2026年内能够开工建设。在建项目应各项手续完备，2026年形成较大实务工作量，以投产项目不得申报。申报项目计划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
6: 今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计划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4万人次以上。截至目前，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1%。
0: 日前，我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内，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
6: 日前，上邑县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中心发布新版《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种类名录》，湿地公园野生鸟类种类由初建时的141种增至202种，新增61种，创下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
0: 近日，邯郸市成语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邯郸现有权威认定成语典故2006条。当地依托专业机构，在学术研究、文旅融合、品牌活动等方面多点发力，持续放大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品牌效应。
6: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沧州举办，两大类13项活动轮番开展。届时，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295支代表队、4352名武术健儿将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天，100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来到石家庄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石家庄火车站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化身光明意识，托起这群特殊学子的追梦之路。来听报道。
11: 慢一点啊，慢一步来，来，您搭我右肩。
13: 当天上午11点27分，视障考生李欣乘坐乘194列车到达石家庄站，客运员和志愿者早已在站台等候，顺利护送李欣坐上专属爱心接送车辆。李欣说，自己常独自乘坐高铁出行，习惯预约铁路重点旅客服务，这次再次奔赴考场，他心里满是期许。
14: 我这是第二次考试了，年龄越来越大，感觉考个证为以后的工作有一定帮助吧。这次来说，在群里面石家庄工作人员通知说有个爱心车队，不用他自己来说再找地铁呀、找公交，有个接送服务的，特别方便，很高兴的。
13: 每年的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是视障学子走出自我、深耕专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平台。为了让考生们出行顺畅，石家庄站联合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启了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医考专属公益护航行动。石家庄站新桥服务组负责人刘天浩：
15: 盲人送考这个活动，火车站呢近几年一直在做，今年呢跟去年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是将盲人从火车上接下来以后呢，送到了这个出站口，然后再送到公交车上。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盲人啊存在一些出行的不便。今年呢，我们联合了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将这个整个流程彻底打通了，将这个盲人从火车接下来以后送到的爱心车队上，有爱心车队直接送到了咱们的考试的学校，整个过程呢是无缝衔接的。
13: 不仅有车站的温情守候，专属爱心车队的闭环接送服务为本次公益行动再添暖意。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创始人李坤介绍，协会提前对接考务安排，细化服务流程，敲定护送路线，全力保障考生顺利赴考。
16: 我们从铁路部门啊得到了要有200来位来石家庄参加盲人按摩医考的这样的考生，我们提前呢组织了51位的协会的骨干志愿者，招募了一些社会的爱心车辆，组成了10多辆的接考爱心车队，给这些考生提供1对1的服务。同时我们的志愿者呢都进行了专门的培训，我们既是他的陪护者，也是他的心理的慰藉者，让他安心备考。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0: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包括158个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日前，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6: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7至8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大数据显示，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避暑游带动不少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张家口、六盘水民航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约170%、70%。
0: 今天，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上年同期1.6个偏多，其中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同时，9月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
6: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0: 今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6: 尼泊尔警方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没有说明美军此次打击的具体地点。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声明中还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 一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表示，

0: 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

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

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

0: 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得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 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0: 不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到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0: 啊，
2: 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 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开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哎，这用上以后，我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2: 坐地上
0: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
2: 这种感受。孩子都吓大跳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的什么事儿啊，弄的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0: 很痛苦啊，
2: 这岁呀、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 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
0: 嗯。
2: 哎，特别难受。嗯，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哎，我能理解你
2: 这种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自己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
0: 就
2: 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
0: 嗯。
2: 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嗯，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是真好吃。哎，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糕。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哎，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
0: 嗯。
2: 嗯，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糕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2: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
2: 哎，
0: 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哎，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哎，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哎，现在啊走的这么快，哎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对，是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对，太好了。
2: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别客气，
2: 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0: 您
2: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到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糕啊！
2: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尾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9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泪疤，我这个那泪疤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3: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糕啊？
3: 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我就往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两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吧。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我原来吃两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两样。现在呀，这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吃吃老高。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老高吧，真好吧。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是吧。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你真是一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4: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4: 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4: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4: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0: 啊，
4: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0: 嗯，
4: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0: 啊，
4: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0: 嗯，
4: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嗯，你看看，嗯，
4: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0: 啊，
4: 这就倒地上了，
0: 嗯，
4: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0: 啊啊，
4: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0: 哦哦哦，
4: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0: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4: 嗯，
0: 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4: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0: 哦，
4: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0: 嗯，
4: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0: 嗯，
4: 哎。一点点劲啊，
0: 身体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4: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0: 嗯嗯嗯，
4: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0: 啊，
4: 特别的难受，
0: 嗯，
4: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0: 啊，
4: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0: 啊，
4: 所以说每隔2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0: 啊，
4: 练练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0: 嗯，
4: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
0: 啊，
4: 怕我难受，
0: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4: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0: 嗯嗯嗯，
4: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0: 啊，
4: 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0: 嗯，
4: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0: 哎
4: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0: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4: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0: 嗯，
4: 睡不好觉
0: 啊，
4: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0: 嗯，
4: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0: 嗯嗯，
4: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0: 就是，
4: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嗯嗯嗯嗯，
4: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0: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4: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0: 啊啊啊，
4: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4: 哎哎，听到了，
0: 嗯，
4: 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0: 嗯嗯嗯，
4: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0: 没错，嗯，
4: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0: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0: 嗯，
4: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0: 啊啊啊，
4: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哦，用上了啊，
4: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0: 啊，
4: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0: 嗯嗯嗯，
4: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0: 啊，
4: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0: 嗯，多困难，
4: 但
0: 是不是？
4: 哎，
0: 啊，
4: 对对对，很困难。
0: 啊，半身不遂的人，
4: 老高
0: 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4: 嗯，
0: 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0: 嗯，
4: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嗯，
0: 啊，
4: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0: 你 看
4: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0: 嗯。
4: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0: 嗯。
4: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
4: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后臂啊有知觉了。
0: 你看看多好。
4: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0: 嗯。
4: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4: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0: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4: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0: 没错、
4: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0: 啊，
4: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0: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4: 是啊、哎、
0: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4: 嗯，
0: 这是一点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4: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0: 嗯，
4: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0: 你看看，太好了！
4: 哎呀，
0: 改变多大！
4: 啊、有支柱了，哎、
0: 嗯，
4: 哎，心情啊也好了，
0: 没
4: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0: 嗯，
4: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4: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0: 啊、嗯，对，
4: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0: 嗯嗯嗯，
4: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
0: 啊，
4: 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我自己 啊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0: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嗯、
4: 啊、哎，原来我刚人夏季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
0: 嗯、
4: 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0: 啊、
4: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0: 你看看，
4: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
0: 嗯、
4: 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0: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4: 方便多了、哎、
0: 太好了啊。
4: 哈哈，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
4: 哎，
0: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4: 嗯嗯。
0: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4: 嗯、
0: 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嗯，
0: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4: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啊、哎，
4: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0: 啊。
4: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啊，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4: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啊啊、
4: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4: 哎
0: 嗯、
4: 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0: 哎
4: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4: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4: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哎、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4: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
4: 还有呢，就是、
0: 啊、
4: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4: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
0: 嗯、
4: 早日的重获健康，
0: 好，
4: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0: 对对对对，
4: 啊，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汇报到这里了、
0: 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部长皮尤什·戈亚尔上周率该国史上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出访日本，旨在拓展两国贸易与投资往来。在他出访之际，日本企业正大举押注印度。服装巨头优衣库、无印良品以及运动鞋品牌鬼冢虎已经进入当地市场，正快速扩张。小众品牌也纷纷入局，连锁便利店罗森也即将落地。据报道，罗森计划以孟买为起点，到2050年在印度开设10000家门店。报道称，扩张并不局限于零售行业，日本各银行正积极竞拍印度金融资产。
2: 这个你要让我直接的反应是，这两位就是印度、日本，这都属金鱼的，什么意思呢？这忘性太大呀！前两天刚不睦，现在这又和好如初了，是吧？那前不久呢，确实印度有团招商到日本转一圈，我们当时不是拿出他们俩闹不愉快那事儿吗？高铁案呢？那现在人家日本最大的一个商团又到印度去，要压住印度哈。这事儿是这样，你看我们节目已经放到了 B 站，就是那个哔哩哔哩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到 B 站狠戳图标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的要事一戳便知啊。这就说到个人呢，在那个平台有一个自己的小频道，就听重阳说，你去找就可以。除了天天天下，还有我做的其他的视频节目。前两天我们聊日本印度走近的时候，有网友给留言说什么呢？说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是互补的，所以他们的合作呢，其实可以被看好。这么说不是不对，你要从逻辑上，从纸面上看，他们确实互补。但是我们说这只是纸面上，只是逻辑上，真实的状况怎么样？恐怕我们就从他们那个角度讲，我们判断很难乐观，只是没有办法。从日本来讲，现在和中国的关系并不好，和美国关系实际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你再辛辛苦苦挣那点钱，人家特朗普说来5500亿到美国投资，给你来个这个。至于想和中国修复关系，那得看你的态度，不是我，是你。那从印度这个角度讲呢，前几年针对包括中国企业在内很多国外的企业，那不杀猪盘嘛，我们多次讲过。现在呢，印度也遇到麻烦了，就这两年呢，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对印度这个态度其实大不如前，这我们也分析过。所以印度现在是一个什么局面呢？他确实真想找贸易伙伴，甚至对中国开始挥动橄榄枝，但是已经没人搭理他了，所以现在向日本挥动橄榄枝，那就看日本的态度了。现在最大的商团到印度去了，双方是不是可以真的像金鱼那样忘掉以往的那个不愉快，重新开始？这咱就围观吧，咱就看吧。有朋友说，你说这个杀猪盘，杀猪盘，这很多言语啊，他听着很粗鄙，听力很模糊。什么叫杀猪盘？怎么就杀猪盘了？杀几头猪吗？真杀死吗？哎，今天咱们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咱们理一下。中资曾经是印度外资的主力之一吧。有一个法国的外贸银行的统计说，这个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占到印度 FDI 的比重，2020年的时候2%。你说这也不多，关键是现在就是0.几，0.27到0.32之间吧，在所有外资来源国里边排23，就中国现在对印度投资啊，还不如毛里求斯呢。然后今年3月份，印度给中国开这个绿色通道啊，自动审批通道。3月份嘛，那现在都9月了，说没什么中企再去，就中企连考察团都没去过。另外还有说，印度松口让4家中国的企业去参与印度国家电力项目，2月了，没人搭理，不去。为什么？吃亏了呗。我还找了个单子给大家念一下哈，包括但不限于啊，这词儿叫包括但不限于啊，就中企 小米48亿资产被冻结， vivo、 OPPO 不是被突击查税吗？那账户也被冻结， OPPO 被追缴37亿追诉税款啊，还有一家也被罚款，上海电气电站项目1.35亿美元尾款拖了4年，仲裁胜诉了啊，但是呢拿不回来。大连重工1.4亿元的设备款也胜诉了，但对方破产了，全额计提坏账。还有文泰在印度这个工业用地被以税务调查为由直接查封，长城汽车收购通用印度工厂审批卡了2年了，最终呢算了放弃了。比亚迪本身没有在印度建过厂，但是人家居然给你发来这个税务罚单，萌不萌啊？还有宝骏电器对印输出了电力装备制造技术，而且培训本土人才啊，然后这卸磨杀驴嘛，被印度排挤，全套技术让人家低价收购啊，拿走。互联网领域呢更惨，就是全线退出几乎啊。因为你记得前几年印度官方啊，就针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他态度非常恶劣啊，他一刀切啊，阿里的 UC 浏览器啊，还有速卖通，这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吧，印度把它封禁了，腾讯旗下应用也遭禁，本土投资全线收缩退出，这是中资啊。所以你说谁要再去，这反倒让人觉得意外了。你不去是正常的，去才让人觉得那脑子里有水呢，中国不去了。那你说这个现在看上日本是吧，这也不好这么讲，因为日本在印度不是没有吃过亏。最经典的前两天我们聊了，孟买到这个艾哈迈达巴德这个高铁，日企给了0.1%的年利率，50年还款期啊，超低息的日元贷款，这够优惠是吧，覆盖项目80%资金。有人讲这就白送钱呢，人家日本人也不傻，想占市场啊，得给诚意啊。然后呢土地征用拖了很多年，因为这个印度土地私有嘛，征不下来。然后这个项目成本呢，最初是1.08万亿卢比，现在是1.98万亿，飙升83%，到2024年3月整体进度完成41%左右吧，不到42%吧。然后就是2025年，印度国家高铁公司它那个信号系统招标要采用欧洲的这标准，说到底日本没资格参加竞标。所以前两天我们也关注日本那个前法务大臣木原秀树直接就吐槽嘛，说印度人毫无信誉啊，蛮不讲理啊。最终日本人给印度人掏了个钱，打了个工啊，别的你甭管，挣钱的事儿没你啊。另外不只是这个高铁项目啊，有人总结说日本企业啊其实更窝囊，在印度呢吃了亏大多选择不吭声，可能怕丢人吧，怕影响企业声誉吧。你比如铃木在印度叫马鲁蒂铃木，销量占铃木全球55%，但印度持股超过70%，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些东西全部是放在印度生产，它零部件本土化率超过95%，这个印度当然满意了。说到底铃木把整个公司印度化，把技术都送给人家本土化了，其实这已经是印度车企了呗。另外制药行业，日本制药巨头它名字就叫第一三共啊，收购印度药企花了大价钱啊，结果几家工厂让美国禁止进口药品，最后廉价转手呗。还有索尼在印度呢筹划一个大项目并购啊，上百亿美元，谈了2年最后不了了之。夏普呢把在印度的

0: 公司已经卖了，就日企在印度啊吃了亏确实也不少。你说那就中国日本吃亏嘛，都吃亏，美国多什么了，对吧？前不久这我们也关注过，就是苹果那个泄密事件，塔塔630GB 那个数据泄露让苹果损失惨重。而且印度现在还有这个数据本地化的规则，新规啊，要求跨国公司把数据啊存在印度境内，这就非常可笑了。而且印度的知识产权官司啊，平均审理周期那是用年来计的，十几年啊，说极端案例拖过48年才判。你这官司你得锻炼身体啊，你得健康长寿，还有税务也是个高级手段哈。印度传统工艺，外企放进来养几年，肥了是吧？肥了之后翻旧账，天价罚单，经常搞这个追溯期追征。你比如大众，他这个零部件进口模式，印度认为不合法，追缴10几亿美元。三星，设备问题罚几个亿。沃达丰有一桩旧案，追了10多年吧。可口可乐也反复被收割过。土耳其的航企在印度17年资产一夜之间被清零过，然后被本土接管。刚才我们谈苹果啊，一个是这个泄密啊，这还不算。苹果在印度有一个380亿美元的反垄断罚单。有人说这个苹果在印度年收啊破了100亿，对吧？利润是4.5亿。那你这个利润4.5亿，你算吧，80年才把380亿才算交出来，哈，交清啊。所以你看，把这些事儿罗在这儿，印度也不简单的是针对中国呀、美国呀、日本，它不是，它一视同仁，它能来一刀就来一刀，这是它市场的特点。所以正因为此吧，把这些事儿罗在这儿，你说日本现在最大商团跑到印度去，双方可能相谈甚欢。如果你愿意说，我还可以把前不久，就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称兄道妹，把那个事儿再重复一下呀。双方以后见面兄妹相称啊，这都没问题。但是所谓钱就是钱，利就是利，真到真金白银，你还真的提你兄妹一场吗？还真的视金钱如粪土吗？那你做生意干嘛呀？所以说到底这个事儿就是日本和印度，刚才我讲网友给我留言说了嘛，你要说经济上互不互补，互补有互补的一面，这是真的。但是不是因为此双方的贸易就能够一马平川，就真的所谓互利共赢，你很难这么乐观。或者我们这么讲，在目前这个阶段，双方要抱团取暖可能会走得近，很多企业也恰恰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们蠢，同行蠢，我没那么蠢。或者说以前印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市场有这样那样的不规范，今天他需要我，他不得不改变。其实之前一脚踩到印度踩到坑里去的企业未必不这么想，所以我们只能说很多事情它可能有阶段性吧。在目前这个阶段，双方相互需要抱团取暖，那可能彼此给对方留条生路哈、啊。也许，但是呢，假以时日，一旦这个背景有所变化，恐怕叫什么呀，固态复萌啊。我们明说吧，这跟一个人一样，能变的他早就变了，不能变的他就变不了啊。
1: 当地时间9月1日，有媒体指出，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数据中心正因电费上涨和用水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议题。但在即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的巴西，情况却截然不同。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和右翼竞争对手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将数10亿美元规模的数据中心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工智能投资作为推动巴西这个拉美最大经济体发展的重要竞选主张。
0: 其实这个新闻本身啊，我倒觉得没什么太多可说，因为就是巴西和美国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那么从政府也好，从公众也好，对于这个算力中心、数据中心态度不一样，这个很容易理解吧。你看大家一般认为所谓这个人工智能啊，中美是在第一集团，那中美如果说你一定要把他们看作是一个竞争关系的话，大家各有优势。你比如美国的优势，人家这个硬件就是这个芯片，特别是 GPU， 这是人家的优势，所以人家好多企业就囤积这个芯片啊，就砸呀、炒啊，甚至人家股市乃至美国经济的发展相当程度就靠这个玩意儿拉动，这个也没什么不服气的，人家东西做得好就是好嘛。那么至于中国的优势呢，基础设施啊，尤其是电啊，中国现在发电量就是美国的2倍多呀。所以有人就说嘛，美国将来 AI 就人工智能发展有一个瓶颈是什么呢？基础设施跟不上，它没电，对电的需求这是个硬指标，刚需啊。 所以有的企业说咱自己搞反应堆吧，自己搞核电厂吧，但是马斯克还有想法，是不是在天上搞算力卫星，他是这么想的，中国已经有企业做了，直接送上天了，有的。然后我们就说到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其实美国排到第一位，我们讲过这个事儿。论算力中心的这个个数，美国多，中国远没有美国多，但是中国的算力中心呢是有自己全国性的布局，它比较合理，那相对来说呢社会的反应就接纳程度它比较正面，美国恰恰相反，它有点各自为战的意思。而且像那种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它消耗巨大的能源，它挨着谁，谁家可能就缺电，另外它也有噪音呢，还有热排热，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你那静灵怎么解决。这我们扯到中美之间在 AI 领域吧，有一些差别，有些不同。另外还有一点要说什么呢，就是美国民众，因为美国毕竟是个发达国家，特别 AI 这个领域它是比较发达的，那么民众对 AI 的认知坦率说也比较深刻，也恰恰是因为比较深刻比较深入，有些人对 AI 介入人类社会介入人类生活这个影响，有的呢可能还乐观，有的就比较悲观了，那我的工作岗位还有吗，我的日子还能过吗。所以在美国呢，美国社会它撕裂嘛，出现大量的人，他们会成为一个阵营，是什么呢，是反 AI 的，反机器人的。而且美国人动手能力强啊，手里有枪啊，你比如奥特曼，他的住宅他的公司不都遭到过威胁吗，这个我们讲过，这是美国目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甚至美国还有很多吹哨人，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就科技大佬科技大鳄也站出来对这个 AI 的未来感到悲观，感到恐惧。你说你别扯了，真感到悲观真感到恐惧，你还发展，你就不能停一下，他停不下来了，他不敢停，他担心我一停是吧，我老老实实的，那对手就超越我了，不管说是科技公司之间还是国家之间，他停不下来了。所以你看到美国呢对于 AI 的这个态度，它其实非常矛盾，真叫自相矛盾，而且不同阵营之间彼此的对撞啊冲突啊是比较频繁的，这在全世界可能也是独一份。相形之下，比如说我们对于 AI 吧，似乎更多的民众是什么呢，是接纳，是使用，是在尝试着和它共存，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讲到如果中美说第一阵营嘛，还有其他人，你比如人家巴西发展中国家嘛，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他们的状态和中美就又不一样，是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大家一般认为我们在第一梯队嘛，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巴西就不一样。那从巴西来讲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接纳呀，是别掉队啊，先拿到手再说嘛。所以他们就是巴西的民众也好政府也好，你别管谁是领导人，对于 AI 对人工智能明确说吧，对于这个数据中心算力中心他们还是要认同接纳，那就是未来啊，那就是未来的一种物化呀，这我不能拒绝，我不敢拒绝啊，这是巴西。所以你看这个新闻讲美国巴西，其实不管从这个政府层面还是从公众百姓层面，从媒体社会层面，那大家态度确实是有差别的，这个很正常，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一样，你对很多事儿的看法就不一样，这个我们自己有体会吗？你就拿车来说事儿啊，曾几何时这个出租车大家不愿意打，那花钱嘛，我走，我慢慢走，我不着急，你现在着急了，因为你的时间宝贵了，需要打车，你会打车的，你不会省那俩钱的。你再比如说这家用轿车，有人买有人不买，你不买你有不买的生活，买了就有买的生活，你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嘛。实际上你看你的观念你的见识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日常它就不一样了，那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故事。那你说这个新闻就感慨这些吗？不是，我下面想说的其实更重要，甚至逮机会啊，下面这事儿我还得单说。说什么呢？我给你个标题吧，你还在堆算力，人家已经在烧书了。我不说吗，巴西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大家对这个算力中心啊数据中心啊态度就不一样。我告诉你，大家在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状态，那干的事儿都不一样。我跟你说这么件事儿啊，实际上这是七月份的事儿啊，就是一家独立的调查媒体叫404 Media， 他接了个密，爆了个秘密工程，就是美国一家 AI 企业啊叫 Anthropic 啊，搞了一个巴拿马计划，这个巴拿马计划是一个秘密项目啊，这家公司就是开发 Claude 大模型啊， 他干了这么件事儿，他应该是从2024年就开始砸了几千万美元，他是秘密的通过一层一层的中间商在全球大批量的

跟柠檬一样，把蚊子不都扫描了吗？那你说这书你还装钉吗？不是，彻底毁掉，马上毁掉，直接粉碎，成了纸浆了，物理消灭。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理解这么几点。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旧书啊，你说咱这街边有二手书店的旧书，那也不值个钱啊，这是你能看见的，还有你看不见的呢。我随口报一部啊，永乐大典，它早已经不全了，但有遗失在海外的，这遗失在海外的有的去向你知道，有的你不知道啊。如果人家搞到了，人家扫描了，原件毁了，你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在全球大批量的收购这些纸质的旧书，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它属于这种原生的文字素材，它没有被 AI 污染过。那你要知道，最近这些年 AI 大行其道， AI 嘛，它不自主学习吗？它能上网，网上所有的知识啊、文字啊、信息啊，都是它阅读啊、学习的范围。但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本身就不靠谱，甚至就是假的，甚至就被人放了毒，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所以 AI 学的这个东西真真假假的，你再去问他，他给你的答案他真的不一定靠谱。当然你说我可以多问几个啊，反复去验证啊，这是你使用 AI 的能力或者说经验啊。但是你要想拿到没被污染的东西，以前的纸质书相对它质量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拿到了，我偷偷拿到了，我把文字扫描，我收藏之后把原件就毁掉，那你可能就拿不到了。是有的书一印几十万册，流行小说数百万册，这好办。还有一些东西所谓的孤本呢，没了。巴拿马计划，当然这事儿跟巴拿马没什么关系，你说这就疯了吧。对，第一个，这是个秘密项目，这个秘密肯定是两点。一个呢，不愿意让竞争对手知道啊，你别跟我抢啊。第二个，这个事儿叫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记得我多年多年多年以前啊，这本杂志名字好像叫中学生阅读，这杂志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还做中学生的时候我看过。看过什么呢？当年我记得是一个苏联，那时候苏联还在啊，苏联的中学生写的一篇文章，他那种语言风格呀、写作的方式和我们中国当时的中学生写的文章啊、文字啊、作文啊完全不同，应该说他更具这个历史纵深感。你也可以说他东拉西扯啊。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哪儿烧书哪儿就要杀人，当然他指的是纳粹德国啊，当年啊，这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历史是不是在重演？它不是烧书，是毁书嘛，也是物理消灭啊，成了纸浆了。另外我们再说什么呢？他们搞这个事儿是委托二手书商啊，都签保密协议的，所以这个书目的采购、书籍的来源啊，它对外都是保密的，你不知道，你追踪不到哪些书籍已经被他们列到黑名单上去了。关键要命的是什么呢？美国当地法院他有过裁定，就是企业呢，你买这个实体书是不是合法？那合法的呀，扫描之后销毁原件，这违法吗？这也不违法呀。是啊，人家说丢了呢。所以从规则、从法律，就是说这套扫描然后毁书的流程吧，在当地既有的法律框架里，人家是合法的、合规的，可以接着干的。这就让你大跌眼镜，你觉得这太荒诞了吗？哎，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知道这个消息，我不得不发出一个感慨，你这还堆算力呢，人家那烧书了，类似的句式我还可以给你造句呢，你这学 AI 呢，那 AI 学王阳明呢。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有空我们单做个专题讲吧。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新闻， AI 人工智能，它本身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技术，你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的未来，你也可以说它是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啊，那不定什么玩意儿冒出来，你再盖盖盖不上了，那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具体到现实世界的什么算力中心啊、数据中心啊，美国人的态度是极端分化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么巴西呢，是要拥抱、是欢迎、是追逐，这也可以理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 AI 的认识啊、理解啊，这个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庆幸什么呢？我们在第一集团，我们绝不能丧失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地位。而且既然在第一集团，就要主动学着去制定规则，这个规则既包括对 AI 发展的方向啊、道路，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有思考，我们要有态度，而且我们得有手段。你光说怕恐惧那没有意义的，最后要把它具象具体到什么呢？怎么办？

通过哪些方式，甚至通过大国之间，就类似冷战时候美苏之间，它是有军备竞赛，但是呢，也有裁军条约呀。通过这种方式，要有约束，防止跑偏。其实你说美国人真的不怕吗？他们也怕的。这玩意儿你研究越深，你越怕呀。另外和 AI 有关的 AI 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算力中心，这就是问题啊。你背不住过两天传来新闻，美国有哪一个反机器人组织把哪个算力中心给烧了，未必没有可能啊，只是他能力是不是强到这个地步了。另外 AI 更多的介入到人类生活人类世界，这种新闻也会越来越多的。甚至 AI 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他未必不会隐忍啊，他可以装傻白甜啊，他骗取你的信任，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不是没有可能啊。那这类问题它是需要整个人类去面对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你是个 AI 强国，你就像这个堤坝里面最坚固的啊，最高的那一部分，可能你还真没事儿。但是相对的那些弱国又不得不或者说必须要使用 AI， 他们率先被攻破，这不是没有可能啊。那最终依然会导致整个人类世界崩塌啊。所以这是整个人类面对的问题，是整个人类世界要达成共识共同解决的问题。要有规则，要大家必须同时恪守。至于你说你烧书，那叫真正的平庸之恶呀。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大模型基本上都是闭源的嘛，一旦到了闭源这个层次，这就是你死我活呀，这是个零和博弈啊。中国不一样，中国走的是开源的道路，我有我让大家都有，我会我让大家都会，那是不一样的。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

0: 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乏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 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当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吃饭，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4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 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
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特遭罪，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是

0: 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到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儿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啊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了，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这种。

0: 感受啊。
1: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啊，我这个回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1: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
0: 哎，
1: 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多。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0: 特别受惊，
1: 坐地上
0: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1: 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1: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1: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1: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1: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呀、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0: 很痛苦啊。
1: 哎、这岁呀、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1: 没治好，
0: 您说呢？
1: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1: 但是
0: 你
1: 说老不走
0: 这
1: 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1: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 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啊，这腿感觉好多了，比以前。
0: 嗯。
1: 嗯，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活下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1: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1: 哎、
0: 啊，
1: 这腿呀、啊、也觉得特别轻快，哎，
0: 太
1: 感觉到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嗯嗯嗯，负担没有了，是吧？
1: 哎，
0: 心情也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哎，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哎、
0: 嗯，
1: 现在、啊、走的这么快，哎也不喊累了、
0: 嗯。
1: 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呀、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嗯，没错。
1: 嗯、
0: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就是
1: 对，是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1: 嗯、
0: 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1: 对,
0: 对，太好了，
1: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嗯、别客气，
1: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
1: 嗯、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嗯、老朋友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1: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
0: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淋巴，我这个那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3: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就往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0: 哦、
3: 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0: 啊，
3: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0: 啊、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0: 嗯，
3: 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2样，
0: 啊啊啊！
3: 现在呀、啊， 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再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确实老高了。哎呀，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
0: 啊，
3: 完了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
3: 是
0: 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好。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你真是一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4: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4: 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0: 啊，
4: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4: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4: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0: 啊，
4: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这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0: 啊，
4: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你看看，
4: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这就倒地上了。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0: 当时我这个心里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0: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1: 嗯、
0: 哎，一点点劲啊，我也使不上。
1: 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0: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0: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1: 啊、
0: 特别的难受。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1: 啊、
0: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0: 所以说每个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1: 啊、
0: 练练我的腿、
1: 嗯、
0: 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0: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
1: 啊、
0: 怕我难受、
1: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0: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1: 嗯、
0: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0: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1: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0: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瞎醒。
1: 嗯，
0: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
0: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1: 啊
0: 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
1: 嗯、
0: 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
0: 人，脑
1: 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0: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嗯、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 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

0: 大
1: 有资助了，哎，哎，心情啊也好了，
0: 没错，
1: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0: 嗯，
1: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1: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0: 嗯，对，
1: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0: 嗯嗯嗯，
1: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 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我自己 啊！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0: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1: 是啊，
0: 嗯，
1: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0: 你看看，
1: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0: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结局，
1: 方便多
0: 了，太好了啊！
1: 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
1: 哎，
0: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1: 谢谢谢谢，
0: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十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1: 嗯嗯。
0: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1: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哎，
1: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0: 啊，
1: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1: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嗯，
1: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0: 哎
1: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1: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哎，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1: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哎，
0: 好，
1: 还有呢，就是，
0: 啊，
1: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1: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这里。
0: 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5年9月2号，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当天，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进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今天是9月2号，1837年9月2号，张之洞出生。张之洞是中国晚清重臣，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就日方代表呢，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这是有一个仪式的。这个仪式是在当时，因为日本已经战败了嘛，美国的舰队进入东京湾，有一条著名的战舰叫密苏里号，这是一条战列舰啊。它最主要的武器是就3个炮塔。一个炮塔是3连装，就406毫米的巨炮。这条战舰呢，被定为日本人签署投降书的这个仪式的所在地。这个仪式是在上午进行吧。日本的这个所谓代表团呢，11个人，当时这个军舰上已经人山人海了。主要是参加受降的是9国的代表，包括中国。另外再就是军舰上的水兵了。盟军方面最主要就是麦克阿瑟，他是提前到了军舰上。这个投降仪式的开始呢，是麦克阿瑟先发话，他说：“我命令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指定地点签署这份投降书。”那日本方面呢，第一个是重光葵，他是日本外相，第一个签字，说是当时就找不着在哪儿签字，就签不了这个字。后来是一个美国将军给他指了指。第一个，重光葵本人是甲级战犯，但是受到美国人的包庇，判了7年吧。第二个签字的是梅津美治郎，他是日本陆军的大将啊，他也是甲级战犯，他也没做，就弯着腰签的字。他本人后来给判了一个终身监禁。日本方面签字完成之后啊，盟军代表也逐一签字。第一个是麦克阿瑟，我记得当时他用了5支笔，就把他的名字挺长哈，用了5支笔。这5支笔当然都有纪念意义啊，他分送给一些重要的人物。他是在场的，算是盟军最高司令官吧。之后是尼米兹。这也是5星上将，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他是代表美国政府签字。第三个是徐永昌，徐将军是中国方面的代表。之后是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逐一签字。整个这个仪式在什么时候结束呢？上午的9点18分。所以当时有中国在现场的记者忽然意识到，就是918嘛，1931年918，东三省沦陷，中国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战。而今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战争终于结束，中国在近现代的不屈不挠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完全胜利。所以这位记者呢，在他的报道里写了10个字，我很小的时候读到，到现在还记得，就说旧耻已洗雪，中国应新生。这一幕我们知道是在东京湾，在美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进行的，是1945年9月2号。到9月3号呢，中国战区有受降仪式，所以9月3号呢，被定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神圣的纪念日。1837年9月2日，张之洞， 这就说到大清国的历史了。晚清嘛，四大名臣，什么中兴名臣都知道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说到这个晚清名臣啊，咱别叫中兴名臣啊，其实这谁啊，袁世凯也算一个，但是袁世凯从辈分上比前面这几位那要靠后，是吧？那么这几个人里边呢，就是张之洞他比较独特。那在那个时代吧，就中国传统社会，你要想出人头地呢，读书啊，所以这些人其实多多少少都读书，读书读得最好的张之洞。你按说曾国藩比他们啊辈分都长，但曾国藩读书不行。不是一直有一个段子吗，说夜里边背书背不下来啊，但是人家有这个韧性在这熬。有个贼跑到他们家偷点东西，一看，哎，这人在这读书呢啊，困了啊，等他睡着了我就从房上我下来，结果哪想到曾国藩就不睡，在那愣背，那背不过嘛，那个贼最后气坏了，就直接下来了，就面对着曾国藩，当当当，把刚才曾国藩背不过的我给你背一遍，我听我都听会了，然后扬长而去，就到这个地步啊。但这是个段子啊，就说曾国藩读书吧，差点劲儿，脑子不是很灵。那么其他几个人，李鸿章好一点，左宗棠呢是个秀才，这一个袁公宝啊，就袁世凯连秀才都没考上。相形之下，人家张之洞啊，应该叫年少有为。那张之洞是27岁，他是殿试第三名啊，探花呀、啊。这待会儿我还得解释一下，所以他叫正途选拔。剩下那几位啊，曾、左、李、袁，其实你说都是读书吧，其实都带兵打仗去了。人家张之洞不是这样，所以在科举当时这个，咱这有规则吗？玩游戏有规则，按照当时中国的规则呢，其实张之洞比那几位都顺。是既有规则下的胜利者，那自视就很高了。那你们其实我就看不起你们，都是属于邪门歪道哈、啊。我呢光明正大。那而且大背景我们要说一下，晚清的官场吧，有一些人是靠军功崛起的，打仗嘛，拼命啊。还有一些人捐的是吧，卖官鬻爵，我买官我也混入体制内，这是一波人。那再有一波就是我通过科举啊，我正儿八经读书，我考试考上来的，这是正途啊，所以这帮人的自视是最高，你们其他都邪门歪道。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你看从这个其实两宋之后都是这样，他是重文抑武啊，怕武将造反嘛，所以作为文臣，哎，我读书人这是唯一正途。可是当时晚清朝廷里呢，刚才我们讲至少三拨人吧，买官的是一拨，打仗的是一拨，读书的是一拨，读书人自视又高。那咱们建个群吧，叫什么叫清流，当时也有这个谐音叫清流啊，你说你是清流，谁是浊流？李鸿章那种货就是浊流啊，这跟他斗啊。张之洞呢是清流的领袖。那你说当时就晚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吧，慈禧这个人其实你说他学问并不高，据说他认字不是很多啊。咱客观说这个人，你想一个没什么学问没什么见识的女人，咱不是歧视女人，当时那个时代歧视女人呐，所以她没什么见识，年轻时候丈夫就死了，熬到自己儿子当皇帝，儿子也不争气，你反正也死了，就这么个老太太，但是深谙宫斗之法呀，玩权术可以啊。我这么说，如果不是被这个英国坚穿利炮打黑大门，就大清国还是闭关锁国的话，那慈禧玩的好着呢，风生水起，只不过她从来没见过洋人，没跟洋人打过交道，这乱方寸嘛。但是在朝堂之上，她很乐见这个清流浊流相争，他渔翁得利啊。刚才我们讲张之洞是清流的领袖，而且慈禧对他呢清言有加。因为你想当时这个包括恭亲王、鬼子六是吧、李鸿章这帮人是洋务派，玩洋务跟洋人会打交道，那就容易和洋人勾结，受洋人的支持啊。我一老太太，我在深宫之中，我又不出门，我知道外边什么样啊，那得有人制衡他们呀。况且洋务派又造枪又练兵，那你反了怎么办、啊、而且实际上当时你想这个国家衰弱的时候啊，这统治者担心的事儿就多，当时还有这所谓民族矛盾，就是满汉之争，这是有的，汉臣不被信任，可是你镇压太平天国不用他们又不行，那这帮人崛起了，那我当然要小心了，是这个。所以说出于统治考虑吧，他就要用这个清流来压制浊流，克制浊流，就洋务派呗。张之洞算少年成名嘛，人读书读得好吧，他的兄长呢张之万本身就是慈禧的宠臣。到什么程度啊，就殿试还没有开，慈禧就问张之万，哎，你那个兄弟张之洞这么有名，怎么不入翰林呢？哟， 所以这就没办法了。其实张之洞和李鸿章呢都是二甲进士，而且我不是说吗，慈禧认字不是很多，反正就喜欢张之洞。钦点一甲第三名，探花吗？这就是扶植嘛，扶植自己的势力啊。当然那时候慈禧还年轻呢啊。

那张之洞当然就感激涕零啊，一辈子对慈禧要忠心耿耿。所以说到这儿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曾国藩啊、左宗棠什么李鸿章啊，加上袁世凯还有张之洞这五个人啊，你比一比的话，张之洞其实怎么说呢，那我的话叫最辩证啊，一个硬币俩面，他活得最辩证，但这也不好说是奇强啊，这人活得最全面。哈哈，我来给你解释啊，刚才我们说了清流，另外呢后党拥护慈禧太后啊，就是在晚清所有大的关节点做大的选择取舍的时候，张之洞肯定是站在慈禧这一边，除了最后那次，就是八国联军那次，待会儿我再解释啊。他一直是一个这个坚定的后党，这是根儿啊，这不能变。当然，因为你想呢，从小读儒家的书嘛，有一个忠字，忠孝的忠，那反映到张之洞本身呢，就是对慈禧得忠啊。在朝堂之上，他主要的对手就是李鸿章呗，李鸿章洋务派。当然，我把话先放在这儿，就我们评价这些人的时候啊，你个人也许有好恶，而且我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你读书啊，读谁的书多，研究谁研究的深，你可能对他就会有一种亲近，甚至有一种好感，往往是这样。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肯定要两面看，说张之洞说李鸿章都应该是这样，你就说这个私心啊，你说李鸿章有没有，肯定有啊。说一点，李鸿章不是他搞了淮军吗，那成了他私家武装了，北洋水师呢，那都是自己人，你要往好里说也不是不理解，为什么呢，晚清官场啊，你真正带兵啊，你练兵啊，你得指挥得动啊，都不是自己人，你不是任人唯亲，是任人唯疏，你管不了，你这样理解李鸿章可以，但是客观上说你带的兵成了私家的兵，李家军了，这玩意儿也不合适吧。那你看曾国藩他老师灭了太平天国之后就裁撤湘军，至于张之洞呢，他每到一地他也练兵，他一走把兵权就交了，这个显然对朝廷更加忠心耿耿嘛，不一样。那么从张之洞这个角度看李鸿章呢，就全是毛病啊，但论功力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一无是处啊，是这样啊。那说张之洞，我们说他这人很辩证在哪儿呢，你说朝廷的清流就他一个吗，不是啊，真正大清流翁同龢啊，就是光绪的老师，那么张佩伦呢，这帮人更是清流啊。那么张之洞比起这帮纯粹的读书人他又不是，那你说他更加圆滑世故吧也可以，你说他真到地方啊，封疆大吏啊，到地方躬身入局，那就不是做清流了，那是真正做一线的工作了，那感受体验就不一样，甚至更接近李鸿章了。所以当时晚清朝堂之上你看很有意思，所谓的清流啊，就是一张好嘴，但是让你干事儿，你什么也干不成，可问题在于这事儿你得做呀，一件一件得做呀，而且你得负起责任来啊。那么张之洞呢和这帮清流又不太一样，你比如当年这个中国跟俄国跟沙俄不是签了伊犁条约吗，那个伊犁条约最终就是沙俄把伊犁还给中国了，在那之前中国麻烦可很大，那张之洞是坚决认为得打不能让，就一系列艰苦努力边打边谈，最后把伊犁条约谈下来，那张之洞的朝堂之上是坚持打的嘛，主战呢，所以这一下子你想政治新兴，后来中法战争的时候他也主战，中日战争就甲午战争他还主战，这个一方面他是清流本色啊，清流肯定主战啊，另一方面他是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举措，真跟日本打，跟他耗啊，实在不行咱迁都啊，拼到底啊。但是清廷不这么想啊，说到底慈禧太后他们不这么想啊，早点把这烂事儿结束了吧，割地赔款认了，是这个。那李鸿章就更倒霉，本来甲午战争就打输了，那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那点家底儿都没了，你还得去马关去谈投降的条约，你得去签字，你得去做卖国贼。所以你说骂李鸿章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光骂他一个人显然不够，慈禧啊、翁同龢甚至光绪啊要骂一块骂，这比较公平。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问出来，就是说如果你是李鸿章你怎么办，你说我不接受领导安排，我不去谈，我保持我的名节，或者你说我一死了之，这都是选择啊。但是你要从国家这个层面讲，怎么做国家损失最小，这是当时你一个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儿，你要拿出具体的举措来，这是清流解决不了的。那么张之洞呢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想法，这就显得他比一般的清流啊要高明一些。那张之洞也做地方大员是吧，封疆大吏，到这个时候其实他清流的那个底色还在，但是他更像一个什么呀，洋务派，这很有意思。1881年他做山西巡抚，一到地方上任职，你看吧，做具体的事情了，他和李鸿章就比较像了，你得练兵吧，什么新式学堂啊，
洋务派那点事儿嘛，搞工厂啊，

0: 开矿啊，就这些事儿呗。就问你做不做，你还是要做呀。刚才我们说这个中法战争他是主战，因此派他做两广总督。他后来是就推荐老将冯子材嘛，老头七十了，大败法军。然后他又做湖广总督，那武汉他很看重啊，那算自己的第二故乡啊。顺便说一句，张之洞祖籍你算起来哪儿啊？南皮人，河北人啊。他在湖北可搞新政啊，那个汉阳铁厂啊，汉阳兵工厂或者叫什么枪炮厂，那都他干的。那个汉阳造，中国这个近代新式陆军使用的那个步枪，汉阳造吗？当然搞这个汉阳铁厂啊，也是一波三折。他确实努力做这个事情，砸了重金，但是他对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他也几乎叫一窍不通，那吃了很多苦头吧。另一方面，我们就说他呢，到地方确实推洋务，可是他内心呢，还认为自己是清流，是厚党，这是不会变的。所以你看，洋务或者叫浊流和清流的激烈斗争之中呢，他很有意思，有个词儿叫什么？两边不是人，他不是，他两边是人，这很有意思嘛。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因为他你想最终是那个儒学的底子呀，儒家嘛，儒家向来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宋到明，从朱熹到王阳明，人家都讲叫修身呢、啊、但是从明末开始，什么顾炎武啊、黄宗羲啊、王夫之啊，这些人站起来讲什么呢？经世致用啊，明道救世啊，那国家不行了吗？拍案而起，振臂一呼啊，儒家的传统啊。那你想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国家又沦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儒家，你看曾国藩也算儒家吧，人学这个的，人家修身修的也不错呀，但是也讲经世致用啊，怎么办啊？这算理论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个张之洞比其他几位呢，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更有建树，他提出著名的中体西用。这就说到晚清呢，就是这个变法嘛，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那个阶段。你看张之洞这个人啊，一方面呢和维新派过从甚密，你像这个康梁，就康有为曾经专门去拜访过他，跑到他那儿住20多天，两个人就天天促膝谈心，这叫相见恨晚啊。后来说是告别吧，张之洞给了康有为1500两银子，那个梁启超在上海不是办食物报吗，张之洞一看支持，给钱500两。梁启超很年轻啊，那是康有为的学生嘛，20多岁，但是张之洞很尊敬他，就称他为卓老啊。甚至两人见面呢，也不要谈什么礼仪啊、什么尊卑啊，直接给拉到内室，倾心长谈。你想，这是封疆大吏，那边是一介书生啊。你说这不耻下问啊，忘年之交啊，有点那个意思。当然，话说回来，张之洞最后和这两位等于说也是分道扬镳，并不认同，因为你想，康有为搞那什么新学伪经考。那等于刨儒家的祖坟呢，康有为科举不顺的一个人啊，那怎么和张之洞比啊？张之洞从这个角度讲也看不上他。至于梁启超呢，那就比较狂妄了，要搞什么民权之类的。那你想，从张之洞这么一个这个老官僚的角度讲，民权那不造反吗？那哪行啊，对吧？你不要忘了他后党啊，清流，他是统治阶级的核心成员呢，你不要忘了他这个身份。所以一方面呢，他是洋务先锋啊，人称湘帅。另一方面呢，他在骨子里他这个底色是没有变化的。最终在1898年呢，就是光绪要变法嘛，帝党后党水火不容啊。那请问你张之洞怎么办？你站哪一边？人家是早有准备，啪掏出洋洋数万言，什么呀？劝学篇。那他等于说站在晚清的统治集团精英阶层这个角度，就讲怎么来应对那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他就讲中学是内学，西学为外学啊，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这个劝学篇啊，分这个内外两篇吧。内篇务本，以正人心，这就是坚持中国传统的这个圣人绝学啊，这不能动摇哈。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就讲变法自强怎么办，一条一条来啊。所以对劝学篇的评价，你可以说是从同治中兴到戊戌变法，就整个这个阶段啊，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吧，就是精英阶层啊，应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思考啊，这个应对的一个集大成，一个总结。所以劝学篇一出呢，从帝党就维新派一看，我们这边的西学为用嘛，慈禧后党那边，哎，好好好，中学为体，哎，都认为这自己这边的，很有意思哈。 所以怎么说呢，你也可以说他是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在慈禧和光绪之间游走。当然我们知道这百日维新嘛，百天完了，那你想后党就慈禧这边肯定要报复要清算啊。但是湘帅哎，张之洞岿然不动。当然他有一个学生就是杨锐，那是戊戌六君子，那是他派到北京的，也算是个眼线哈，最后也被杀了。人家这叫左右逢源啊，不倒翁啊，政坛不倒翁。但是他确实得罪了一个人，谁啊？梁启超。梁启超对他是耿耿于怀啊。你变脸变得太快啊，你为了自己政治上的这个前途，你这不抛弃国家的命运吗？后来我们知道李鸿章不是死了，李鸿章死了呢，梁启超曾经为李鸿章作传，其实算不上一本书吧，就是长篇的文章吧，在这里边把李鸿章和张之洞做过对比。对李鸿章呢也不能说完全是褒扬，大约我记得有几句话，一个是敬李鸿章之才，就这人有才华，李鸿章可以乱世之中一个治世的能臣是吧，但是惜李鸿章之时啊，叹李鸿章之运，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吧，见识不够，而且运气很差。所以梁启超对李鸿章也不是一味的在那追捧啊，不是，但对张之洞基本上就是批判了。梁启超说，你张之洞和李鸿章齐名，那等于侮辱李鸿章。李鸿章算是实践之人，张之洞是浮夸之人。就说你那个什么洋务先锋啊，那个维新派，你那个架势拉出来，那人设看着高大上，实际上你没干什么实事。说李鸿章最不好名，我们开个玩笑说李鸿章好利是吧，这也是清流对李鸿章非常看不上的一个原因。而张之洞好名啊，当然这是梁启超从他那个视角出发啊，对不对大家自行判断去。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很多事情也要两面说，你说张之洞如果不这样他能生存下去吗？在晚清那个官场那个体制内，你说你能怎么做？你看我们一直谈他算后党，他对慈禧忠心耿耿啊，在很多重大的决断取舍的时候他是义无反顾站在慈禧这一边，但是到最后也没办法，也是分道扬镳。在1900年闹义和团吗？慈禧是什么呢？他是很担心西方列强逼他归政，所以他想拿义和团做一个筹码，最后干脆向列强宣战嘛。而张之洞呢，他是地方大员，在一开始他就认为义和团不能用，那是乱民啊，甚至在自己辖区内就镇压义和团。后来这不是八国联军侵华吗？实际上主要是在中国的北方。那么南方呢，出现一个所谓东南互保，李鸿章、张之洞这帮人跟列强就达成了协议，就咱这边不打仗，咱这边做生意啊，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张之洞在这个时候可没有再站在慈禧太后那一边了。至于李鸿章的话说得更绝，说慈禧让我们跟列强开战啊，支持义和团，此乱命也，越不奉诏我不听你的。当然李鸿章死得早了。至于张之洞的晚年也很凄凉，就到他晚年还出现这么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李鸿章完了啊，李鸿章的继承人实际上是袁世凯，就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但是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之中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是他害了光绪啊。等到光绪慈禧都死了，光绪的弟弟就再封啊，成了摄政王。当然这位摄政王吧，你也得说他格局也不是很够哈，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上来之后一个是抓军权，这没得说，另外呢就是得给光绪报仇，把袁世凯干掉。袁世凯呢和张之洞其实也算是对头对吧，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应该是水火不容。可在这个当口，张之洞还是保护了袁世凯，因为摄政王要杀他，说杀就杀了。张之洞的意思，现在这个皇帝啊，大清国最后这个小皇帝了，溥仪啊，年幼，这个时候你要杀国家的大臣，这不利啊，天下大乱啊。你要真不喜欢他，你就让他回家，罢他的官就算了，干嘛要杀人呢？总之拦了一下，这袁世凯屁滚尿流，从北京跑了，捡了条命。当然，这就后来他有机会东山再起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啊。那我们还说到，就张之洞本身和谁关系好？和慈禧关系好。因为慈禧当年御笔亲点啊，特别喜欢他的文章，那他的折子特别愿意看，所以两个人这个关系，古代嘛，他还有一个隐隐的师生关系在。但是慈禧死了，你是个老臣，你是个忠臣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新的领导班子，就摄政王这帮人不用你啊。那从摄政王载沣这儿来看呢，他也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赶上这不是立宪嘛，搞了个什么皇族内阁。从他那个角度讲，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只有这些人我才信得过，那些汉臣我信不过。而且好多人呢，手里有工厂，手里有兵，跟洋人又打得火热，那怎么靠得住啊？我得用自己人呐。 而且好多人老臣功高震主，我又年轻，那不听我的怎么办？赶快都赶走。这就是传说中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啊。那张之洞的晚年实际上就内心会很凄凉，自己一辈子就忠于这个大清国，忠于这个慈禧，但到最终你会发现这个朝廷啊风雨飘摇啊。1909年7月，张之洞就病入膏肓了嘛。那载沣去看他，看他他就忧心忡忡啊，这国家怎么办啊，这要乱啊。人载沣说没问题没关系，说了仨字叫有兵在，怎么着谁不服我有枪啊。哎呀，张之洞一听着脸色就变了，这国家要亡啊，你作为一个统治者有这么说话的吗？你想你作为一个儒家讲的就是什么呢，以仁义治天下啊，动不动有兵在拿枪，哎呀，亡国之语啊。没几天张之洞完了。但张之洞死得特别实实，他死后2年呢，他曾经治理的湖北哈新军造反，那就是武昌起义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

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膏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儿，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
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疼片，嚼去疼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
抽整个

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
这个患者

0: 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

0: 心声。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
4: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哎。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4: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4: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4: 嗯，
5: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4: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4: 嗯嗯嗯
5: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4: 啊啊。
5: 那我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啊。
5: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4: 啊啊啊！
5: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4: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5: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4: 嗯、
5: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4: 啊。
5: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4: 对对对对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4: 啊，
5: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4: 啊，
5: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4: 啊，
5: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4: 哦，
5: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4: 啊，
5: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4: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5: 啊，这不我住了60多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

0: 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哎呀，要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0: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我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呼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1: 嗯，
0: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1: 嗯，
0: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去了。
1: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嗯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0: 哎呦，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
1: 哎、
0: 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1: 嗯
0: 嗯。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
1: 哎、
0: 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得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着胡家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1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使用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那里。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效果多快、
0: 我心
1: 是不是？
0: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
0: 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那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哎，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 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过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4: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4: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大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的有什么激素激素。
4: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都打退堂鼓了，
4: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
4: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4: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
4: 有这种决心了，嗯，
3: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那控制不了。
4: 嗯，你看不痒了是吧？嗯，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
4: 嗯，
3: 挺好。
4: 嗯嗯嗯，太好了。
3: 还有
4: 啊
3: 胡老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有您胡家老哥之前了，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4: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嗯
3: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4: 变了一个人，
3: 已经好多了，
4: 是吧？嗯
3: 嗯，
4: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4: 啊，嗯，
3: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4: 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3: 嗯，
4: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
3: 嗯嗯，
4: 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4: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
4: 啊，
3: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4: 啊，
3: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4: 啊，
3: 都治好了病，
4: 就是，
3: 一传十，双百的。
4: 对对对，好。哎，
3: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4: 嗯，
3: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4: 嗯，是这样。
3: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4: 啊
3: 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啊，知道您呐，啊，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4: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3: 这
4: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高兴，
4: 是不是
3: 挺好的
4: 啊？
3: 嗯，都解决了，现在耿静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4: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哎哎，老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4: 哎，
3: 给您做做宣传。
4: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3: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啊。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到了炎炎夏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知道啊，这夏天到了，血糖好像是比较好控制的啊，一般情况下它可会比较低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您啊，这夏天啊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哈，因为往往在炎热的夏天，这个血糖啊，它容易像坐过山车一样，它忽高忽低，出现这种情况。那这种剧烈的波动，实际上对于糖友来说是一件更加危险的事儿哈。那么在夏季，糖尿病患者在饮食、运动，包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哪些讲究啊？有什么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内分泌科的专家，跟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河北省老年病医院内分泌消化科的主任梁瑞凯梁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2: 那个燕赵大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小齐你好。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的健康直播间。
0: 欢迎梁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哈，跟您一起聊一聊血糖控制的一件事哈。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很关心的一个事儿啊。那么血糖我们在日常控制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误区，包括在夏季有哪些注意事项，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刚才其实我说了，其实大家对于夏季的这种血糖啊，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就有的人认为它可能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但实际上呢，夏天呢，血糖的波动可能又会剧烈一点，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梁主任，那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在夏季，它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2: 这个夏天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季节。那对于咱们糖尿病糖友来说，这个夏天呢，它既是血糖控制的一个黄金期，其实也是饱含这种健康风险的一个考验期。那首先就是可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夏季血糖它有好的一方面，包括很多就是身边的朋友可能我之前血糖就是说在冬天或者是春天的时候我餐后血糖都在9，但是到了夏天，我饮食呀运动也没有太特殊的去管理，它反倒好一点了，甚至到了8了。那这个就是咱们夏天血糖就是好控制的一面。它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就是因为夏天天气热，咱们这个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那胰岛素的敏感性它就会增强，那所以咱们自己这个胰岛素分泌它也是相对增多的，又加上我们这个外周的血管扩张，包括我们这个肌肉它的活性也增强，所以说对葡萄糖的这种利用率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一点。那另外呢，夏天还是这个气温也高，炎热，咱们出汗这个能量消耗也比较大，就好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这种有氧运动。所以说这个夏天的时候血糖水平通常会趋于正常，甚至是偏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夏季血糖好控制的一方面。
0: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夏季血糖它既是血糖防控的这个黄金期，同时呢实际上也是有一些特殊性啊，因为我们后续可能会具体来说到，因为会有一些所谓的血糖波动之后带来的风险啊。那有的朋友说了，那夏季血糖刚才您说了可能会偏低一点，有的时候，所以就说那是不是我们这种并发症的风险就会小？那实际上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危险哈。
2: 对，是。
0: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它隐藏风险的一方面。也是夏先生说的，如果血糖偏低。

0: 那最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踩的坑，那就是低血糖，也是咱们大家最容易忽视的。首先来说，夏天天气炎热，大家都觉得我食欲不振，吃的比较少，但是呢消耗又大，如果这个时候降糖药或者胰岛素咱们自己没有很好的来去把握，就很容易发生一个低血糖。嗯，并且呢这个夏天低血糖发生了，好多人可能还意识不太到。
1: 对，
0: 嗯，
1: 低血糖相对来说是不是症状不那么明显，有的时候或者说他会认为是其他问题。
0: 对，是，嗯，可能有时候仅仅是一些有点胸闷，
1: 嗯，
0: 啊，有点不舒服，
1: 嗯，
0: 还会误以为是啊中暑了呀，或者天气太炎热，嗯，所以夏季这个血糖监测一定要把握好。
1: 嗯，所以这低血糖的风险其实是存在的，有的时候因为它发生的这种症状比较轻微，不那么明显，或者是容易被混淆，就容易被忽视哈，这是要提醒大家的。还有哪些方面？
0: 对，还有就是夏季的话，一些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其实很多时候咱们了解糖尿病，哎，说的都是一些慢性并发症啊，心脑肾的，但是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它也有比较危险的这种急性并发症。首先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其实在夏天这个从医院来说，从门诊啊，这个是发生率是偏高的，因为它夏天容易发生一些感染，尤其又是一些比如说肠胃炎呀，因为缺水一些尿路感染，它感染之后这个血糖就会爆表，它就会失控，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导致一个酮体的大量生成。像今天在门诊还有一位阿姨，就是她因为得了急性胃肠炎，她觉得我少吃一点，然后呢就把胰岛素也停了，口服药也停了，结果两天之后，哎，家属就发现这阿姨怎么有点就是越来越蔫儿了，然后意识也不太好了，结果来了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酮症酸中毒，这是需要咱们注意的。
1: 哎，你这是急性的一个并发症，诱因往往就是您说的这种，胃肠的一些消化方面的急性的一些问题感染，然后就导致的。哦，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家属就要学会识别了，一看老人，你像您说的，有点蔫儿的呀，这之前可能有这种，胃肠不舒服、跑肚拉稀的情况啊，就赶紧来关注一下他的血糖的问题哈，赶紧来医院来具体看一看啊。
0: 对，
1: 这是急性的啊，还有什么呢？
0: 对于这个比较危险的，就是说这个比较危重的吧，这种急性并发症，它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种高渗性的昏迷。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血糖高的时候，本身这个细胞它是缺水的，如果再碰上我们这个饮水不够，或者说出汗，这个汗出的比较大，量比较大，出现了一种这种严重的脱水，血液浓缩，哎，导致这种血糖急剧的升高，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影响了我们的脑细胞，

0: 个老年朋友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哈。
1: 对，
0: 具体来说说这几种病的它这种症状哈，就有的时候大家确实一说好像觉得哎我都知道，但实际上你要往细里说又不太清楚哈，所以我们跟大家展开说说。比如说低血糖，很多人一认识到，包括我可能觉得就是那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啊，也不会再想到其他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低血糖的话，典型的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会是什么样的？
1: 嗯，对，咱们糖尿病患者这个低血糖更是就是各种各样，但是比较典型的、就主要还是一个心慌，手抖，对，出冷汗，像这些、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血糖问题，这个糖代谢正常，它血糖低于2.8，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出现症状。但是对于咱们已经有了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如果血糖低到了3.9，很多时候这个症状就会出来，就是一个极度的饥饿焦虑，就是这样，出冷汗。
0: 这个大家记住哈、这实际上还是挺明显的哈。另外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种急症啊，他们的这些症状我觉得可能会来的是不是更加剧烈一些。
1: 这个对，像这个急性的这个并发症，它主要也是诱因吧，居多都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感染，像刚才说的我闹肚子了，或者我感冒发烧了，然后呢就会出现一种这种呼吸声快，居多的还是以这个恶心啊、不舒服这种症状，包括一些意识上的，精神越来越差，吃东西越来越少，主要还是以这个胃肠道精神症状为主要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大家要识别。
0: 对，就是胃肠道的这种问题，实际上大家在夏天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它往往不光是你这个牵扯到胃肠道，还有其他的问题，就跟这个血糖的问题往往也会牵扯到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所以是不是这个对于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一些急性的事件发生，我们也要警惕哈。
1: 对，糖尿病它其中有一个并发症就是这个糖尿病的心血管病变，因为糖尿病它会引起来心肌的缺血，但是就是在夏季这个时候，它不光是说这个急性并发症发生高，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其实也很高，
0: 也很高哈。一般就是大家说心血管哈，心梗脑梗可能都是觉得好像冬天多一点，或者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啊，夏天这个是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对，夏天它对咱们糖友的这个心脏，它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双重打击吧。首先血糖高了，它影响咱们心这个内皮，然后呢，这个温度高又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这个时候心脏负担比较重，同时呢又出汗缺水，它这个血液呢相对是比较粘稠，更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就是更容易发生一个这个堵塞呀、梗啊、心梗、脑梗，相对来说风险高一点，
0: 风险也会不低哈。所以大家尤其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啊，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友们，在夏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你这个除了血糖的问题，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相应的风险我们要做好这个风险的管控。那说了这些，其实大家最重要很关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就应该怎么办才能最大程度上的减少这些并发症发生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怎么吃怎么喝哈、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哈。各位别着急，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梁主任。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

0: 又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炎炎夏日，我们要警惕血糖的过度的波动，我们叫做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风险啊，特别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刚才我们说到了慢性的、急性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巨大的一个威胁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识别啊，这个大概我们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什么问题，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啊。说到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吧，饮食啊、运动啊，包括药物的管理方面等等等等进行来调整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哈。首先是饮食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糖友们问的最多的哈，在不管在临床上，包括我们的各个平台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问的最多就是怎么吃啊，怎么吃才更加合理。尤其是糖友在夏天啊，我们在饮食方面首先来说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啊，梁主任。
5: 好的，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危害呀，就是包括一些严重的并发症这些，可能听起来也觉得
4: 有点害怕、
5: 对，其实也不是说想要吓唬大家，但是真的是糖尿病好多这种并发症的治疗，它是预防大于治疗的、
4: 是，
5: 对，如果咱们要是能及早的把它防护住、其实很多问题它都不会发生，甚至是迎刃而解。
4: 而且这些防护的措施有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太难，只要你做到了就行。
5: 对，主要是咱们日常自己的一些自我的一些管理，你稍微注意一点，也不是说多难，就是倡导一个更健康的一个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
4: 对，跟大家具体来说说饮食方面吧。
5: 行，那咱们夏季呢，这个饮食总的原则就是要清淡卫生，定时定量。那清淡呢，肯定就是少油少盐，要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跟瓜果，比如说夏季像一些清热败火的，像冬瓜呀、苦瓜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要以清淡一点，清淡为主。那卫生其实夏天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个卫生，因为夏天气温高，这个食物呢它其实很容易变质的，滋生细菌，像一些凉拌菜，像一些炒的素菜一定要现做现吃，隔夜菜你就果断的倒掉，不要留着啊！有的时候从冰箱取出来的，它这种细菌滋生很容易就发生一个急性的胃肠炎，然后诱发咱们血糖整个的一个紊乱，一会儿飙升就失控了。
4: 对，
5: 是这样的。
4: 我们总是反复的提醒，尤其是这个家里的老人们哈，对于这个剩饭剩菜这个问题哈，你要更新一下自己的观念啊，不要老觉得舍不得扔，舍不得扔哈。
5: 对，
4: 这个比起我们带来这个风险，实际上把它扔掉，你可能会减少很多麻烦哈。
5: 对，关键是身边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4: 对，这样的例子真的每年我相信都不在少数。
5: 对，
4: 是吧？即使我们这么去呼吁，我们各个样渠道的这样的这个科普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大家可能也都能看到。
5: 对
4: 啊，但仍然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可能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啰嗦了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还是有必要再加强、再重复一下哈。
5: 对，夏天这个饮食一定要卫生。
4: 对，
5: 另外呢还要定时定量，因为夏天本身食欲差，如果没有胃口，咱们就少吃一点，主食也要，我就少吃多餐。这样就是既能避免这种低血糖的发生，也能避免就是一些急性并发症啊、酮症啊什么这些问题的一个出现。
4: 就是我们饮食方面的一个总的原则哈。实际上对于我们说饮食来说，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有的时候食物的诱惑可能来了会更大一点啊，因为平时一直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能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抓心挠腮的。人到了夏天，可能各种各样的这种瓜果上市的季节，对于他们来说，哎呀，就吃点这个甜的呀，爽口的呀，就可能还是这样的诱惑。有的时候你说一点不让吃吧，好像有点过了，但是要吃吧，心里还有点负担。要面对这样的，比如说西瓜呀、瓜果啊，我们糖尿病病人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待，怎么吃呢？
5: 行，咱们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这个饮食啊也是有误区的，就老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原则上我们只是要忌口而不是说绝口。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一些那种特别甜的，这些就是额外加了蔗糖或者白砂糖的这些饮料不能喝，其实常规的这些食物都是可以吃的啊，只是说量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西瓜呀，一些水果，那夏天吃一点水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就包括说西瓜。那西瓜呢，它虽然甜，但它水分也比较大，它的升糖指数并不是很高，大概是72吧，其实和咱们常吃的这个米饭它的升糖指数是类似的，吃它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就是在于量，你看你吃多少，
4: 大概多少克或者说几块
5: 对，这个西瓜可以论块，我们吃就是平时咱们自己切的吃一块就可以了，
4: 一块就可以，
5: 对，
4: 也别太大啊。您说这一块，
5: 对，就吃一块，
4: 吃一块就可以了，这是没，应该是没有你，就是你的血糖控制日常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吧？
5: 对
4: 啊，如果要是控制不好，是不是？

0: 吃上一个小苹果，这都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量就是说的每天就是一份儿，差不多也就是一拳吧，像西瓜就是一条，苹果就是一个，
1: 哦，
0: 橘子也吃一个就可以。
1: 这个我看最近这个超市里这桃也挺多的，各种各样的桃，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半个
0: 这个
1: 半个吧，
0: 对，这个桃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比西瓜要高。
1: 对，我感觉就刚才您说的，西瓜虽然甜，但它含水分多呀。
0: 对，
1: 桃可能实打实的就是甜哈。
0: 对，它热量也高，糖分
1: 也
0: 高。所以说西瓜夏季吃西瓜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西瓜、苹果，这些都可以。
1: 对，就是吃的时候，一是注意量，二是注意这个时间。
0: 对，
1: 这个基本上注意到了就问题不大哈。另外其实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建议什么呢，不建议这个冷饮啊，含糖的饮料。
0: 对
1: 啊，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对，它首先这个饮料它含糖量非常的高啊，这是其一。那我们喝完一杯这个高糖这样的，或者说是奶茶这样的饮料进去之后，它血糖首先就会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另外冷饮，咱们的胃肠，比如说夏季的时候，胃的血管它其实也是扩张的。您这个时候一到就是这个冷饮进去，它突然受到一个冷刺激，这个胃也会引起来一个应激反应。先说对胃的损伤，咱先不说，它也会导致体内一个升糖激素突然的一个分泌增加，这个时候是血糖是会升高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冷饮它的含糖量是极高的，像一个可乐它可能都有30克糖，顶你一顿饭还要多。冰淇淋那更是了，冰淇淋又是糖又是脂奶油，像这些它就是升糖的一个炸弹。
1: 是，但现在有好多市面上这种无糖的饮料，这个零糖可乐，这个好友还看好多饮料写零糖零脂零卡，恨不得里边什么都没有啊。就像这种饮品就是能喝吗？它真的里边都是零吗？
0: 这对，在刚上市的时候，这些饮料确实受到很多这个就是血糖有问题或者血糖紊乱的这个追捧啊，尤其是也是在国外喝的很多。但是随着这个饮料这个投入市场时间的一个积累吧，大家现在越来越发现，因为很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发现，虽然它无糖，这个不含脂，但是它对人的这一些就是可能这些激素的分泌，它确实还是有影响啊。它也不是完全说对血糖没有影响，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喝这个。咱们可以喝点茶呀、柠檬水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看看这个有一些这个无糖的酸奶什么的是可以的，是吧？
0: 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喝点豆浆，
0: 喝点豆浆，喝点酸奶，
1: 这是可以的哈。实际上说到这个这种液体的，其实我们在说，在补水或者说喝水方面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这个对于夏天的这个糖友来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现在
0: 这个夏季补水它是王道，别等了咱们口渴了再喝。对，
1: 大家听好了，夏季补水是王道啊。
0: 尤其是对咱们糖尿病患者，你血糖它高了之后，它本身身体是一个这种高渗脱水的状态，如果水分再补不足，这个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所以夏季糖尿病补水是王道。一定不要等到渴了再喝，要主动少量多次的去喝水。一天的总量吧，就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这样是可以的。它可以一来呢稀释我们的血液，另外呢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就是稳定血糖的作用。
1: 少量多次来喝，就大概一次喝上个200毫升是吧？
0: 对，
1: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别等到你渴的时候再喝，养成一个大概固定的时间我们来喝水的这样一个习惯。另外，实际上喝水这个量，1500到2000，实际上它是个区间哈，就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0: 对，
1: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确实出汗多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得再多喝点。
0: 对，
1: 如果要是说是这个正常没怎么出汗啊，我可能饮食当中还有一些水分的摄入啊，你水就可以适当少喝一点。
0: 对，
1: 就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有经验哈。总之呢，是提醒大家夏天补水这个事儿是个王道哈，千万别忘了。尤其是在忙的时候，可能在出游的时候，我就特别要提醒这个暑假可能有很多老人哈，会带着家里的孩子这个出去玩啊，这个暑假暑期游啊，有的时候一出去在家里可能都还好，是吧，一出门就乱了。
0: 对
1: 啊，所以一出门就更要注意补充水。

0: 份啊，然后这个你这个降糖的药后边可能也要说哈、啊，这个药物的管理等等。嗯啊，这些都很重要，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哈，所以希望大家在越是特殊的一个情况，跟你有别于平时的这样一个阶段，越要记住刚才梁主任说的话，夏季补水是王道哈。好，各位，好，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有关于夏季糖尿病啊，我们这个血糖防控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稍后回来。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夏季要警惕血糖过山车，血糖的这种忽高忽低的波动，对于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患的哈。所以夏天我们一定要警惕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叫做并发症，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刚才也说了，急性慢性的实际上都是挺凶险的哈。那么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些并发症呢？我们在饮食上，我们在喝水方面，运动方面，在药物的管理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河北省老年病医院我们的内分泌消化科的主任梁瑞凯梁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我们再次来有请梁主任。梁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饮食方面，包括喝水哈，其实我们说的接下来要说说这个运动，实际上我们说知道这个运动，谁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很关键，比如说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剂良药，对于糖友来说应该也是这样哈，是我们有效的干预方式之一。但是夏天呢又有这个特殊性，你说这个天气温度又比较高，湿度进入三伏天了，湿度也比较大哈。那么对夏季糖友来说，什么样的运动更合适，或者说应该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像夏季本身它昼长夜短，其实无形之中咱们的运动量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多了，是吧？大家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明显就增加了。那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夏季它又是这种闷热潮湿，出汗又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夏季什么样的运动要更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原则就是低强度的，就是有节奏的，这个时间的话就一个小时左右的吧，这样的运动啊更适合咱们糖尿病的患者。那具体到这个具体的项目，像有在一些这个晨晚的一些散步，还有像有一些太极八段锦，就包括游泳，其实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项目啊，游泳打太极，瑜伽跳广场舞，这都可以。
0: 这都符合刚才您说叫低强度，
1: 对，
0: 有节奏，
1: 对，
0: 这时间上再控制一下，这些运动实际上都是可以，当然根据您个人的，因为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基础病，所以根据您的情况，我们总是动起来，最起码这个在凉快的时候一早一晚这种户外的散步哈，这种我觉得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来做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比如在运动前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说是比如时段呀，比如说一些细节哈。
1: 对，咱们首先是运动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带上水，然后穿着的衣服一定要宽松，要舒服，鞋子袜子也是要这种宽松舒服的。

0: 选好运动场地，我可以在比较宽阔一点的广场上，或者说咱们的这个步行道上，避免一些石子儿啊什么这些容易崴脚或者磕碰这种情况，这是运动之前。那在运动当中呢，我们就是运动如果说超过了一个小时在夏季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些少量的加餐，或者补充一些水分，比如说半片面包啊，或者脱脂牛奶呀、酸奶这些，其实要防止在这持续的运动一个小时会发生这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
1: 我在想，这个运动如果强度比较大的话，这低血糖的风险还是有的哈。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带点这个面包啊什么的，有朋友会带巧克力，这可以吗？
0: 巧克力
1: 太甜吗？
0: 对
1: 对，就是总之呢，就是找到这种，就是要预防一下这低血糖的发生，还适当的补充一些能量。
0: 对，巧克力的热量是比较大，它可能可以快速的补充一些能量。
1: 对，就是、有朋友就带，就是想可以快速的一下来补充它的能量哈。
0: 对，适量的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咱运动之后，运动之后这种，出汗呀、散热、补水。如果说运动之后这个汗出的比较多，然后也比较热，我们切记就是不要立即的用冷水冲澡，或者是进到这种空调的屋里去吹空调。我们可以先慢走上5分钟，让我们的心率平复了，让我们的体温慢慢的降到一个正常啊，毛巾擦擦汗，休息个20-30分钟之后，再进行一些水分的补充，或者再进行一些洗澡这些活动。
1: 就如果要是突然进入到这种空调房，或者说用这种稍微比较凉的一些水再去淋浴的话，实际上对
0: 对咱们的血管不好，
1: 血管哈，这些其实都是有风险。
0: 对，它这种本来是扩张的状态，一个冷刺激，它猛的收缩，就容易发生一些损害。
1: 对，
0: 危险，
1: 这个要注意哈。
0: 对，但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其实还特别想提醒大家，运动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双脚。
1: 哎，是。
0: 对，糖尿病足这个也是要预防，大于这个治疗。所以说，我们运动完了之后，夏天穿着凉鞋或者这种布鞋，我们把袜子脱了看一看，把脚底如果看不见，可以用镜子我们来看一看，仔细的看脚跟、脚掌、脚趾缝，还有没有一些红肿，有没有水泡。或者磨破了皮，这些一定要注意啊，早一些的发现，然后可以向我们就是医生呀，或者医院里头医务工作者进行一个求助。那一定要重视。
1: 所以这个运动很关键，也很必要，但同时呢，运动的防护也要做好啊，这个避免这些运动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这些危害哈。到夏天了，很多朋友说这个老人喜欢晒太阳嘛，但在夏天呢。又觉得很热啊，但是我们晒太阳说能够补充这个身体的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夏天是不是也应该多晒太阳呢？因为有的人说晒太阳有利于吸收，也有人说晒脱水了是不是也有风险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0: 对，是，但是其实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还真是特别特殊的一种维生素，因为补充就是维生素 D 的话，它其实是有利于咱们血糖控制的，它是对于咱们的胰岛功能有一个保护作用，能减少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维生素 D 是个好东西，并且现在如果说在医院里头，它还有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筛查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会增加对于这个血当中维生素 D 水平的一个检测。如果你要是个偏低的水平，会建议大家来补充这个。但是对于夏天来说，晒太阳是不止夏天啊，就是四季吧。这个如果没有额外的一个补充，像晒太阳就是维生素 D 最直接的一个摄取渠道。但是所以说涉及到这个，那就还回到咱们这个主题上吧。夏季晒太阳这个事儿。肯定是要反对暴晒。你夏天气温太高的话，我们要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4点，这个就是最毒辣的这个时候。那你暴晒呢，它就会导致大量的出汗脱水，血液的一个浓缩。所以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很容易诱发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急性并发症，脱水带来的这些。
1: 我想起来前一阵中午大概12点多啊，应该是中午吃完饭了，看到一个阿姨在小区里的一个躺椅上就趴在上面，我感觉是在晒背。然后当时因为天气可能前一阵可能也没有那么热吧，但是中午啊，你想肯定还是挺热的，但是也捏把汗哈。其实这种我们是不建议哈。
0: 对，这个可以说是有点危险的。
1: 有点危险的。
0: 一个就是中暑的情况，一个脱水的情况，晒伤的情况。是。
1: 这是我们说到。

0: 了关于晒太阳，实际上额外获得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哈，就是维生素 D 对于糖友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一点哈。
1: 对，咱们糖友一定要关注自己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
0: 对对，那就除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我们的额外收入补充维生素 D 的事儿哈，就是晒太阳，你比如说喝点牛奶啊，吃点一些这个肉类啊，
1: 对，
0: 还就是我们特别要关注，比如说大家说有没有必要吃这个专门的维 D。钙片这个怎么来补充？
1: 对，这个呢，其实它也是有个体化的。有人，跟这个咱们的生活方式，就像你说的，有人可能我摄入的多一点，有人摄入的少一点。现在我们可以到医院里头有专门检测，你这个自身维生素 D 水平的这个血液的检查，也可以抽时间去做一个检测。如果说我的维生素 D 水平，它是分一个缺乏。就是说适量，还有一个正常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要是说处于一个缺乏的状态，咱们可以通过就是一些药物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让它快速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就我们正常或者说我们人体所需的一天的维 D 的量大概是多少？
1: 大概就是在800个单位左右吧。
0: 800个单位。
1: 对，咱们北方人就是石家庄这一块吧，就是日常的饮食，像您说的，吃的牛奶、肉类这些，它大概也只能补充个400左右。
0: 就一半。
1: 对，所以说还是
0: 咱们可能是海鲜类吃的少是吧？
1: 对，还是跟这个
0: 带壳的吃的少。
1: 对，还是和这个饮食方式是有关系的。
0: 那就是剩下的这个400个单位就得通过其他的方式，包括一些这种营养叫营养剂哈之类的。
1: 对，晒太阳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好，这个。就当然这个东西也看你到底需不需要，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检查实际上做完之后你就知道你到底缺不缺，缺了咱再补，如果不缺的话再补是有什么问题吗？也有问题吗？
1: 不缺的话就不需要补了。
0: 如果补过量了呢？
1: 不过量了也不好。
0: 也不好是吧？
1: 对、
0: 哦、
1: 它确实是它根据咱们检测出来的这个数值会有一个后期一个评估，会有一个指导。看你大概处在哪个水平，怎么补，需要哪些这个方法。
0: 对，你钙补多了是不是容易结石之类的？
1: 对，是什么东西都是过量了就是、
0: 是。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运动方面，还特别说到了补钙哈啊、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药物的管理啊，实际上这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可能需要长期的，有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这个终身来服药。那么在药物的管理方面，在夏季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啊，各位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各位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继续跟梁主任聊一聊有关于夏季血糖管控的一些问题哈。最后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关于药物。但当时在说药物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说这个血糖的监测这件事儿哈。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因为我们日常对于糖友来说啊，一天或者一周我们的血糖监测它是一个日常要做的事儿，但是呢，夏天有些朋友可能真的就是懒得做，懒得查啊。但实际上，刚才我们又说了，忽高忽低的血糖对于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有危险的哈。所以在夏天，我们血糖监测这件事儿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
1: 行，那针对这个血糖监测，先跟大家提几个，就是我们需要监测的这个点。有这么几种血糖是需要咱们去关注的。第一个就是空腹血糖。

0: 就是我在早晨一起床的时候，我既没有运动，哎，我也没有比如说吃东西，这个时候的血糖它是属于空腹血糖。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吃饭开始算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它就是属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也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医院里大夫常问你，你餐二的血糖是多少，这个餐二血糖它就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这是这个餐二血糖。另外呢，咱们平时血糖还有一个最低点，那就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就是说一天当中最低的一个点，如果有必要也是需要测这个最低点的血糖，就是凌晨3点的血糖。那就是监测的频率的话，其实可以在一周咱们就是抽出来一天的时间，我从早晨我从空腹开始测，然后把3个餐后把这个睡前的血糖包括夜间最低点的血糖我可以连续的记录下来，然后记到我们的这个记录本上，等到复诊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给我们的大夫来看。
1: 这个我们血糖的监测实际上要实际上还比较细致哈，我们平时得有一个记录本，你对自己的血糖水平应该了如指掌，而且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那种，而不是说一个大概的范围哈。这样的话对我们再去就诊的时候，你的医生了解你的情况啊，给你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方案，实际上是非常高效和有用的一件事哈。那如果说刚才您说一周其实挑这一天系统的记录一下血糖就 OK 了哈，如果说正常管理的比较好，那对于夏天来说药物可以减吗？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再正常吃药血压这个血糖就偏低了。
0: 对，这个只能说明咱这个药物疗效是非常好的，不能停药或者是减量。这个药物疗效好不代表说咱们这个病治好了，或者也不代表说咱胰岛功能恢复了，所以要不要减量要不要停药要咨询这个专业的医生。但是如果可以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我夏季我监测血糖我的空腹老是在5以下，就是这个血糖5.0以下，4.2 4.3，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找医生去咨询我要不要减药或者停量，或者说是停药。这样
1: 那医生在考虑减药或停药的这个时候，除了我们刚才您说的血糖在比较低的一个情况，还会考虑其他因素吗？
0: 会考虑其他的因素。会考虑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根据一个病程的情况，或者根据他自身一些并发症的情况，
1: 病程长短，
0: 对，是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调整。
1: 就是看的不仅仅是你的血糖水平，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得更加细致啊来判断一下啊。有些可能老的糖友我都觉得我可能每年夏天都是这么来的，
0: 对
1: 啊，我比如说去年夏天可能确实就很低，然后我专门找了医生去咨询了，医生说可以适当减。那今年夏天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做？我可以不去找大夫了？
0: 哦，这样说是不行的。
1: 也不行，不建议是吧？虽然是去年是这样，那每年是这样情况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更负责任吧，为了这个血糖更负责任。因为这个血糖的这个药物治疗和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它其实是非常个体化的。它要根据确实像刚才咱们说的年龄的问题、病程的问题、他自己胰岛功能好与坏的问题然后还有并发症，看他有哪些并发症相关的，他的这个血糖控制标准他都是就是不是说一条线划分的啊，它每一个这个根据危险因素不同，它血糖控制的标准也不同。
1: 所以这事儿就别怕麻烦了，
0: 对，
1: 别怕麻烦了。所以我们该到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实际上也很简单，如果你符合这个标准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减，适当或者适当甚至适当的停，这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药物你该吃还得坚持正常吃哈，
0: 还得坚持吃。
1: 说到药物本身了，这个药物的储存实际上也是个事儿哈。在夏季因为确实是高温高湿的情况之下，对于控糖药物保存方面，您经常见到啊，有没有一些觉得是误区需要提醒大家的
0: 啊？对，你看跟咱们糖尿病患者就是切身相关的一个就是这个降糖药物的保存那这个降糖药物呢，有的就是像一些口服药咱们在夏天呢口服药常温下就是在阴凉处放置就可以这个室温只要不超过30度，比如说27-28度，这个在阴凉处放着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胰岛素如果有一部分打胰岛素的患者，那这个胰岛素它是非常的娇嫩的它平时呢你比如说没有开封的我们要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头不能 冻，不能冷冻，然后也不建议把它放到那个门上头，就是在门后面那儿，因为你老是
1: 温度偏高那块是吧？
0: 对，然后你老是开关一个震荡，有时候也很容易让它就失效了。
1: 你看这小的细节哈，往里边放，
0: 往里边放，还不能贴着那个冰箱的侧壁，
1: 也不能贴着侧壁，
0: 对，它是比较娇嫩，不能动也不能震荡。然后如果要是说咱们一直在打的胰岛素，你常温下如果室内温度不超过28度，咱们就可以在常温下放着。如果要是说室内温度比较高，超过了30度，咱们就要把它放到冰箱里。但是你在下一次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提前拿出来让它回温。
1: 所以一般情况下，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太热肯定也受不了，一般会开着空调，如果你放在你那空调那个不就行了是吧？这样的话就稍微的就省点事儿哈。所以关于这个药物方面，实际上一是我们说不建议啊你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说的是血糖的监测哈，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减药和停药的事，第三个是药物的保存啊，这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看时间哈，我们节目到了最后了啊，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想请梁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
0: 行，那个各位这个糖友啊，咱们燕赵大医生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我看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都还挺透彻啊，对，然后这个医学知识也都很丰富。那所以说呢，最后再提醒大家吧，夏天这个血糖想要让它稳定，就是不像过山车那样忽高忽低，一个就是要勤测，不要说我觉得没事儿，其实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血糖的监测，来防止波动，咱们自己做到心中有数。那补水、防晒、防脱水，然后另外就是饮食一定要卫生，防止感染，然后在运动的前后呢，要防止一个低血糖和这个脱水的发生，剩下的就是定期的复查，那遵医嘱就可以。
1: 好啊，非常感谢梁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有关于夏季哈我们这个血糖防控的一些知识，有的这些细节确实是需要大家来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忽略哈。梁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行，我们医院呢就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其实也是咱们河北省老年病医院。那我们是在清源街和东风路的交叉口，然后我们内分泌消化科呢，我是周二和周四上午的门诊，然后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病房。如果大家想要找我了解这个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或者说想调整药物，就可以随时去找我。
1: 好，非常感谢梁主任，大家有什么问题具体来面诊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 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和

0: 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们作为家长哈，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想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孩子的人生，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哈，就是孩子能够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来发展，甚至是说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我要按照我心中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我的孩子，那未来呢可能他会走向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越精细化的这种管控，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的在长大，亲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懂孩子的心事，来化解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对抗。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石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精细化的管控，比如说事事包办啊，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进行学习或者是生活，这种强行改造孩子的养育模式，它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底层的缺陷？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教育方式的话，就给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埋下什么样的一些隐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1: 刚才您说的这种以改造或者是标准化为核心的养育模式啊，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孩子成长乏力的这个根源。那么呢，它是完全颠倒了家庭教育的主次关系，把孩子呢当成需要打磨定型的物件啊，忽略了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那么这类家长呢，他的内心预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成长模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完美的。比如说从学习成绩、日常作息、兴趣选择到交友圈子啊，全部划定标准。一旦孩子的行为节奏偏离了预期，那么就会通过催促啊、批评啊，包括限制自由等方式呢，来强行纠正。那么家长所有的教育行为呢，都围绕着修正孩子来展开，从未思考过孩子本身的天性、内在的需求与成长节奏。那么长期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呢，他的第一层损伤呢，是内生学习力彻底流失。孩子的所有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啊，他的学习啊、做事啊，全靠外力催促约束啊，自身呢，他很少会产生主动向上的意愿。那么等到青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厌学、摆烂，或者是刻意对抗家长的行为。那么第二层损伤呢，是稳定自我价值感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会形成固化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我达到父母的要求，我才会被喜欢、被认可啊。比如说面对考试失利啊、做事失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说这个复盘调整，而是自我否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抗挫能力呢就非常薄弱了。
0: 也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会说我不行，
1: 对，
0: 我做不好，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很着急，其实也在鼓励，但是会发现就孩子他容易缺乏自信，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之下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他是教养模式导致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 种
0: 固定的思维。
1: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家长简单的几句鼓励到时候就能管用，他不是的啊。那么第三层损伤呢，是独立决策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说从小到大呢，大小的选择都是由家长代为决定。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乃至成年以后啊，他面对升学啊、社交呀、人生选择时呢，就是极易出现这种迷茫啊，不敢自己擅自做主啊，也无力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0: 因为时间长了都是家长在做决定，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1: 对，
0: 甚至是说他选择了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好，他自己又有点承受不了。
1: 对，是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容易畏手畏脚啊。那么第四层损伤呢，是亲子关系彻底对立啊， 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形成了一种对立面。那么长期的约束，这个评判啊，会让孩子把父母视作管控自己的对立面，关闭内心的倾诉渠道，比如说日常的沉默啊、顶嘴啊、刻意的隐瞒自己的心事会成为常态。那么整个的家庭呢，会处于一种紧绷压抑的氛围，就是有的孩子他放学不愿意回家，
2: 对。
1: 那么他养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按照统一模板塑造孩子，而是应该搭建适配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比起花费大量精力修剪孩子的个性，父母更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视角。
2: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说在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做的是错的，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觉察。因为我们其实有，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就是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说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哈，石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和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出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偏差。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比如说自己确实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调整。那我们有的家长会很爱孩子，比如说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把爱呀、成绩呀、孩子很听话呀，然后呢我们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孩子表现不好，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挺失落的，同时可能也会有这个态度的冷淡，或者是说会有指责孩子的出现。那另一个极端的家长就是说，我很忙，我完全我就管不了孩子，孩子犯错呀、突破底线啊，对我来说没事儿，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平衡起来？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啊。那么两者呢，它核心分界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这个无条件接纳指向孩子本身，规则约束呢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两者呢是完全可以共存，并不冲突。那么无条件接纳的核心呢，是父母对孩子本身的喜爱认可，不会被某一件事左右。比如说无论孩子考试失利啊，或者是和同学发生争执啊，或者是做事粗心犯错，那么父母接纳陪伴孩子的初心呢不会改变啊，也不会给孩子比如说冷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去评价孩子啊。那么孩子呢就应该他就会能够清晰的感知到，哦，我的价值不会由一次的分数啊或者一次错事定义。但接纳呢不等同于这个认同他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触碰规则做出这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呢，家长依旧要指出问题，引导改正。批评呢只针对行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就是批评只针对行为，不否定孩子这个人。
2: 我们日常中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家长容易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说错了，这个行为做错了吧，我们就会说你看你一直就是这样，你要么就自私，你要么就是啥啥啥，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就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是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是吗？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说，这个行为你做错了，我们就事儿论这个事儿就好，
1: 对，改正这个错误的行为。
2: 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我们不要就是否定孩子本身他的这个人。那您再说说这个就是无底线纵容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状态。
1: 这个呢也我们有一些家长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无底线纵容呢，他就是完全放弃教育底线，不分对错的包容孩子所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过度的溺爱吧，是吧？
2: 对，
1: 比如说孩子撒谎、推卸责任、顶撞长辈、沉迷电子产品啊，触碰安全红线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家长说，哎呀，他还小啊，
2: 对，
1: 是是
2: 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1: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这样的话呢也避免跟孩子发生冲突。
2: 对，
1: 那么长期的纵容呢会让孩子建立扭曲的是非观啊，缺乏规则意识，行事呢比如说行事比如 容易自私任性，不懂得这个自

0: 身行为就是不懂得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啊承担后果。
1: 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小，等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对，
1: 我们一定是要教给孩子他才会会。
0: 就是在他性格形成期我们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1: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平衡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我们给孩子设立的这个规则，家长有的时候拿捏不好这个度。
0: 好了，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这么三种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拆分沟通话术，区分出来人和事儿。批评的时候呢，聚焦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啊，教大家一些这个话术啊，比如说，你私自延长手机使用时间，违背了我们之前约好的规则啊，需要调整使用时长。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总是让我失望，你总是不讲信用，是吧？
1: 对，
0: 安抚的时候呢，聚焦孩子本身。可以跟孩子这么说啊，说这件事儿虽然你做错了，但爸爸妈妈相信你有改正的能力，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调整。那么我们要做到行为有约束啊，人格有接纳。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划分刚性底线与自主弹性空间。比如说安全、诚信、品德、校规是属于不可退让的刚性底线啊，提前也，你看有的家长跟学校之间也是说，有一些学校的校规呢，家长还想去跟学校去，有的时候去沟通，
1: 是的，有的家长是会这样。
0: 其实校规它很多制定的时候，它就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是吧？那么所以呢，我们提前要跟孩子呢共同约定违规后的调整方式。比如说，但是呢，你要像兴趣爱好呀、课余安排的这些属于弹性空间啊，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呢，是可以交由孩子自主决定，充分给予尊重，被接纳的感受，让他能够感觉到啊。第三个呢，是固定犯错处理流程，先共情孩子当下的情绪，再客观指出他行为存在的问题，最后和孩子一起商量可行的改正方案，既给到情绪支撑，也守住教育边界。
1: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前提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情绪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好像一说孩子比如说犯了错，我们甚至比孩子还着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某些话是在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家长还会很担心是说，您看您刚才说了，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交由孩子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给了太多的自由空间吧，我们总觉得说就是怕收不回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设立这个规则，就是让孩子既能自主决定，有这种自主的空间，同时我们还能够不让孩子感受到说好像他在放任自己，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家长的一个监管呢？
0: 这个自由和规则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啊。规则恰恰是自由的保障，没有边界的自由呢，只会变成肆意放纵。没有自由的这个规则呢，只会催生对抗逆反。那么二者我们如果能够合理的搭配啊，才能构建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我们设立家庭规则呢，不能由家长单方面强制下达啊，强制管控的规则呢，只会触发孩子的这个激发孩子的这种抵触情绪。那么最优的方式呢，就是全家共同商议制定，尤其是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想法，让孩子呢成为规则的共建者。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这样，越是孩子们自己他商量的这些班规啊，他越愿意主动的去遵守。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觉得是被动的服从者。那么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区分好这个层次啊，只对底线类的内容呢做强行要求，其余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保留一些自主调整的空间。比如说咱们可以分这么三步来做啊。第一步呢，就是划定不可突破的底层红线，包括人身安全、诚实守信、基本品德、校园纪律。那么这类规则呢，这个标准是统一的，没有协商余地。同时呢，提前跟孩子讲清楚，那么违反规则后啊，那么对应的调整方式，所有家里所有的人都要统一执行。 啊，不能出现这种家长的这个双重标准
1: 啊，这一点特重要。孩子其实心里他会很在意，就是公平这件事情，是吧？啊，你家长跟孩子同时来遵守这个规则，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好接受。如果你说这个规则就是给孩子制定的，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
0: 对，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大人可以这样呢？
1: 对，
0: 有的时候孩子会这样问，对吧？
1: 是的。
0: 对，第二步呢就是预留自主决策区，比如说手机使用时段，比如说我们规定了一天玩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段啊，什么时候玩可以呢？稍微有一点商量啊，比如说课余的学习顺序，课外兴趣的安排，家务分工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呢，可以和孩子商量出几套方案啊，那么由孩子呢自主选择适配自己的模式，给予他有这种掌控感啊。
1: 他被尊重了以后，他也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个事情我其实也应该更好的遵守，是吧？如果要是说
0: 对
1: 让他一点都没有掌控感的话，其实孩子他就是这种心理，他偏不干那件事儿。
0: 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规则落地之后呢，要保留调整的窗口，每周可以借助家庭简短的沟通时间复盘啊，我们现在所有规则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再根据孩子成长状态呢，稍微的微调啊，避免呢咱们僵化脱离实际。那么合理的规则呢，其实它不会禁锢孩子，只会给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孩子清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啊，他那么呢他才敢放心在边界之内探索试错，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自由。
1: 好，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家长可以试一试刚才石老师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处在这种催促的状态，等到孩子大了，家长还在催促，比如说写作业需要催啊，上学出门需要催，然后晚上睡觉需要催，然后需要这个吃饭需要催，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在不停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经常被催促的孩子，家长的反馈是说，怎么这孩子他就容易左耳朵听右耳朵忘呢？我说了得有100遍了他也没记住。还有就是你越催他，你会发现他越烦，他还越拖沓，他还越敷衍。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家长其实也觉得特别累，我也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他又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煎熬家长。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这种频繁的催促，然后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家长的话就是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好的自主管理自己呢。
0: 就是我也常听到家长们跟我说，我家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磨蹭。
1: 对，是这样。家长说我又没办法，我又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我有时候我又真的是看不过去。
0: 对，着急是吧？那么其实啊，反复催促本质是家长替代孩子承担了时间管理的责任啊。那么长期高频的这个催促呢，会带来多重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孩子会形成心理这个依赖啊，只有家长提醒才会动，他自己根本不操心，是吧？
1: 哎，
0: 这个无法自主规划时间。那么频繁的唠叨呢，指责会激化逆反心理，孩子会刻意放慢节奏对抗家长。那么持续的负面语言也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就让孩子认定就是我是不行，我这个时间规划能力不行，
1: 我做不好。
0: 对，那么想要摆脱这种催促的养育呢，我们可以用四种引导方法啊。第一，提前预告缓冲，比如说啊，切换活动前啊，比如说这个活动该进行下一项了，那么我们提前5到10分钟提醒或者是告知孩子，给他一个这个心理的适应时间，比如说再过10分钟我们就得结束这个玩了啊，玩耍，准备开始写作业了啊。提前他说哦，还有一会儿我就开始，他就开始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啊。比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突然打断，是不是有的时候他就容易抵触啊？是吧？
1: 是的，比如说在看动画片或者是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突然打断，我们会发现孩子一下子这个情绪有时候爆发，就是哭闹，是吧？
0: 对，他没适应呢。
1: 那
0: 么第二个呢是给到双向选择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命令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啊，转换为选择式的表达，比如说把立刻去写作业换成你想先完成数学练习还是先整理今天的课堂笔记。那么这样的话让孩子拥有掌控权呢，他也能主动的配合安排， 他就会想，哦，我是先写什么还是先写什么，
1: 是的，
0: 那么他以后他也

0: 说我们可以计时整理书包啊，那么他整理的很快，我们马上就鼓励他，对吧？限时完成洗漱小挑战啊，那么你看每一个孩子啊，他都其实他都有这种挑战欲，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好了，我们昨天用了多长时间？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他马上就激起了他那种挑战欲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他就特别容易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他完成了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们就及时的去鼓励他，他也容易。越来对自己，他会主动的为自己就对自己提要求了。
1: 嗯，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动一点小心思。因为我们其实换位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比如说孩子会觉得说，我们给他布置的整理书包啊，或者是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是像完成作业一样的任务，对吧？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说的话，直接这样让孩子做的话，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我刚弄完一个任务，你又给我来一个任务，他就从心底里会抵触。那我们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既让孩子做了，同时又从心底上没那么抵触，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刚完成一项，又来了一项，我们从心底上也会有抵触。但是其实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又能做得很好，同时能够接受，并且还情绪上没有那么的反感。
0: 嗯嗯。那么还有第四点，也是我非常要强调的一点啊、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承担拖延带来的自然结果，不包办兜底儿。如果因为拖沓耽误写作业迟到，不替孩子找借口，是不是？有的家长又催孩子，然后呢又还帮孩子兜底儿，帮孩子找借口，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应该去帮忙补救的。那么就让孩子他亲身感受拖延带来的后果，那么自主的建立时间意识，那么远比我们说教催促有效。他自己带来了这种后果，让他要需要去承担的，
1: 对
0: 对吧？
1: 让孩子承担一定的后果，其实可能会比我们反反复复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这样会怎样，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哈。我们有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跟比如说朋友之间的聊天，聊了以后发现，哎呀，自己家的孩子跟朋友家的孩子都是同龄人，但是呢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就是那么优秀啊，然后我们家长的内心焦虑就会很重。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在跟优秀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呢，自身的这个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首先调整我们自己，您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调整
0: 啊？这个很多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呢，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源于无意义的横向对比。比如说身边亲友的攀比氛围啊，那么不断的这个放大了这个家长心目中的期待落差。但是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孩子。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优点，
1: 对
0: 对吧？我们不应该拿自己家孩子的缺点跟人别人的优点比。他家孩子这个方面好，那咱家那个孩子那个方面还好，
1: 对，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种长期处于攀比焦虑中的家长呀，他会不自觉地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他会不由自主说，你看谁谁谁，邻居家的孩子，
1: 对
0: 不对？
1: 对，孩子也很反感家长说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对比，就是跟你闲聊天，但是孩子就接受到的说，你就是觉得我不如谁谁好。
0: 对，他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是顺嘴说的，其实孩子他的内心是能够感觉到的。
1: 对，
0: 所以呢，他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不满呢，他就会认为我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待。那么内心呢就会持续的紧绷自卑，家长呢还会不断的压缩孩子的兴趣，比如说这个还有休息时间啊，盲目的跟风报补习班特长班啊，完全忽略孩子自身的喜好与承受能力，最终呢消磨打掉孩子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1: 这都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带来的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应该转换对比维度，放弃横向和同龄人对比，改为纵向和孩子自身对比。比如说每天每周观察孩子自身的微小进步，比如说做题啊，比前几天更细心了， 啊，愿意主动阅读了，或者是和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哎，比原来会沟通了。
1: 嗯，
0: 那么这些细碎的成长呢，

0: 值得看见肯定，那么专注孩子自身的蜕变而非别人的闪光点。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主动捕捉孩子独有的成长中的闪光点啊，放下这个只有分数啊，老是靠分数来评判的这种标准。
1: 嗯，
0: 细心观察孩子做什么事儿会全心身心投入，眼里有光芒。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有的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
1: 嗯
0: 啊，有的同学他这个绘画很棒，或者是他运动能力很强，
1: 嗯
0: 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文学水平写作很好，
1: 嗯，
0: 那么这些自发的热爱的事物就是孩子独有的天赋潜能。我们可以呢，在当我们发现孩子有这些天赋潜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提供资源支持，
1: 嗯，
0: 把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就我们家长去支持他在某一点上越来越好，他就会越来越自信。
1: 是的，然后他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影响到自己不太擅长的地方，对吧？因为他自信了，所以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把这份自信注入到里面，那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嗯，那么第三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转向自我成长。家长呢，不要将全部人生寄托绑定在孩子身上。
1: 嗯，
0: 拥有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那么，当我们自身丰盈平和，就不会过度执着于孩子，必须赶超他人。
1: 嗯，
0: 焦虑情绪呢会大幅度缓解。
1: 哎，是的，这几点啊，就需要我们家长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那一旦我们比如说有了想横向对比的想法之后，哎，我们就用石老师的方法，我们来纵向对比，看看我们的孩子今天比昨天有什么进步，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时间有什么进步，我们慢慢的来调整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大家持续的来调频到 FM104.3 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的，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读懂我们孩子的心事，化解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对抗。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横向的同龄人的对比，那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转换一下对比的维度，我们纵向的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你这个焦虑情绪平复很多。那我们也有家长就是看到孩子犯错，或者是说孩子栽了个大跟头走弯路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制止他，我们要纠正孩子。还有很多家长说我要避免他走弯路，我要提前的提醒他。但其实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是孩子该踩的坑他其实他没有办法避免，他就是要去踩。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这种试错式的这种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支持型的家长，而不是说我们要做控制型的家长。
1: 这个比如说孩子走点弯路试错呢，其实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自我认知的必经之路。过于平顺无挫折的成长呢，反而会剥夺孩子积累经验锻炼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我们很多家长都没有让孩子经过锻炼，等到孩子大一点了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又着急，是吧？
0: 是。
1: 所以呢，家长急于制止一切失误，本质呢其实是无法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同时呢不信任孩子拥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一味的去管控阻止孩子试错，会带来着明显的短板，比如说孩子缺少独立处理问题的经验，遇到挫折第一时间就求助家长不会自主思考解决方案。那么长期被保护在无失误的环境中呢，那么他的心理承受力肯定就薄弱了未来遭遇一点打击就容易崩溃，同时呢会失去自主探索的这个机会，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从这个过度的保护我们变成一种支持型的家长，去我们是站在孩子身边去支持他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第一呢就是接纳试错的必要性，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体验失误，不用一次错误就否定孩子的全部我就知道你不行我觉得你肯定不行你还非得这样
0: 家长就有的时候特容易马后炮之后呢然后让孩子就很反感
1: 对
0: 你看你听我的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孩子就我偏不听
1: 对其实我们更应该是通过这个错误呢这个包括这个问题去帮他复盘是吧，
0: 对，
1: 以后遇到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家长要明白每一次碰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养分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比如说从事实干预的这个控制者转变为陪伴的引导者那么只提前划定安全底线之内放手让孩子自主探索，不中途打断，不强行干预，等孩子自动求助的时候呢咱们再提供思路参考，不直接给出答案替他解决问题。
0: 家长不要说你这事儿你就得听我的，你就这么做那么做，那孩子有的时候他偏偏他就不那么做。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试错结束后咱们就做好复盘引导不指责不翻旧账那么你看这个事儿你这次又错了，曾经我跟你说过这个事儿你要怎么着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客观地梳理整件事儿，这次哪里出现了问题，从中我们收获到了什么经验，那么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调整，对吧引导孩子自主地总结得失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与复盘能力， 那么咱们让每一次试错呢，它都能够产生正向的成长价值。
0: 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这件事错在了哪儿，我们下次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而不要说我当初说了什么你怎样了，其实它就偏离了我们说的这个就事论事解决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对，
0: 那我们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知道情绪很重要，但是我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确实不太强，比如说我一看到有些事情孩子不认真，或者是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情绪就是容易控制不住，我就是容易发火，然后发完火之后吧，哎呀我还挺自责的，说其实我也不应该跟孩子说那些话，或者是就那样暴躁。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调节我们自己情绪的方法？
1: 其实父母呢，他是整个家庭情绪氛围的核心。比如说家长的这个焦虑呀、暴躁呢，他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一定会传递给孩子。那么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的输出，会给孩子造成三重长久的心理伤害。第一个，就是孩子长期背负无形的心理压力，那么他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孩子特别会察言观色，
0: 对，会、
1: 时刻观察孩子这个父母的情绪变化，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氛围啊。那么他犯了一点小错，他就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那个动作就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呢就会持续紧绷，容易出现失眠、厌学、敏感啊、自卑等状态。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催生更强的亲子对抗，焦虑感也会越强。比如说家长越想要掌控孩子的全部生活，频繁的批评纠错啊，不断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呢就消磨了孩子的内在动力。
0: 就是你越纠正他，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他就做得越不好，他就越家长讲话就越让你来气，是吧？
1: 对，他怎么说呢，其实他是在磨灭孩子的一种自信吧。那么第三呢，是孩子会直接复刻家长处理情绪的方式。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其实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对，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些矛盾啊，不顺心的事儿，他就容易暴躁，
0: 对，
1: 跟别人发生争吵，比如说发生冲突，是吧？或者是呢逃避问题，不懂得平和沟通，理性疏导负面情绪。那么情绪这个调节能力呢，就等于是先天就薄弱。我们看很多人他长大了以后，尤其是
0: 成年以后，比如说结婚，他会有这种就是夫妻之间也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复刻了家长他的父母的这种方式。
1: 对，
0: 所以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
1: 我给大家四个小的方法啊。第一个

0: 呢，就是我们要放下完美主义执念，接纳自己和孩子都存在短板，不必事事呢追求极致，减少内心的自我内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要这个理性的看待这个自己的不完美啊。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专属的自我解压渠道，不要把生活重心呢全部放在孩子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和好朋友出去聊聊天呀，
1: 对，
0: 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都可以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呢，可以及时的这个转移积压的焦虑，不把负面情绪呢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是设置情绪缓冲停顿机制，觉察自己。哎呀，这个火上来了，那么立刻离开现场啊！什么？咱们深呼吸几分钟，等待心情平复后呢，再和孩子沟通，避免呢冲突之下说出伤人的话啊，否定孩子的话。第四个呢，就是学会自我包容，不必苛责自己，也能够做到满分家长。本身咱们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在持续调整学习的过程。
1: 对，
0: 比如说偶尔我们也有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度的自责。比如说这个事儿，我今天当然我们尽量的去控制情绪啊，在一旦万一我们有一次
1: 没控制好，
0: 偶尔对吧，情绪没控制好，那么我们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去主动的去和解，那么这件事本身也能教会孩子正视负面情绪，主动修复关系。
1: 哎，是的，孩子会看到说，我的妈妈其实在这块没做好，但是她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那她也会学到说这种修复关系和和解的方式哈。
0: 对，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到，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开一开家庭的这种沟通的会议。我们有家长就会说，那我这个会议我应该怎么开呢？是不是要非常严肃的？或者是我们开会的这个内容又有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方法？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呢分为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轮流分享环节，全家每人依次讲述一下本周我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遇到的烦恼和难题。那么父母和孩子呢都有平等的这个发言机会，那么在他们发言的过程当中呢，其他人要耐心的倾听啊，不能打断，也不能批评和指责。第二步呢就是共同梳理现存的家庭问题，比如说作业规划、电子产品使用、家务分配啊，包括或者是这个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
1: 同学之间，
0: 哎，这个作息安排等都可以坦诚地提出，那么全家呢一起客观地去分析问题的根源，我们一定不能总是单方面地去归责于孩子。第三呢就是全家商议解决方案，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呢，制定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也不能强行的推行家长单方面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约定下周个人成长小目标，比如说每位家庭成员也定下这个一件自我提升的小事儿，比如说相互鼓励，然后再彼此监督
1: 啊。你看妈妈，比如说下周要减少玩手机的时间，是吧？你也可以监督妈妈，督促妈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对，我们就可以形成全家共同成长的氛围。
1: 我们有的家长确实工作很忙，我们真的没有就是说大块的比较空闲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我们家庭教育的知识。家长会说，我现在比如说会通过短视频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来提升自我。那我们除了就是有刚才说的这种方式之外，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我们家长自己的自我提升，然后更好的能够正向的引导到我们的孩子
0: 啊。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家长呢可以每天固定碎片化阅读，比如说啊，每天睡觉前放下手机，就留出30分钟阅读。比如说可以阅读家庭书籍、家庭教育书籍、文史读物啊，这个散文随笔都可以。那么我们不追求阅读的数量，那么长期坚持呢，会在家庭当中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孩子他也会主动模仿跟着看书。那么第二个呢是主动学习全新的技能，比如说利用空闲时间学一学健身啊、烹调啊，或者是简单的乐器啊、外语啊等等等等啊，让孩子亲眼看见父母持续学习，不怕出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准还可以请教一下

0: 孩子，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么让我们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伴随一生的事儿啊，不只是这个学生的任务啊。第三个呢是养成每日复盘反思的习惯，每天睡觉前呢，咱们简单的梳理当天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记录哪些沟通方法啊，引发了抵触。那么思考一下，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优化的这种这个沟通方式？那么减少重复踩这个相同的教育误区。
1: 是的，我们家长这一点特别重要。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在用那样的方式或者说那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完全就不听你的时候，下次我们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重复用不太恰当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然后会发现效果很不好，然后自己又陷入到了焦虑中。那我们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和孩子能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和交流。其他的还有吗？
0: 那么四个呢，我就是觉得不要把全部的人生寄托到孩子身上，
1: 这点很重要。
0: 我们要拥有专属的爱好，当然了，我们可以要减少一些无效的这种社交，
1: 对，
0: 但是必要的社交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过度的焦虑，天天紧盯着孩子。
1: 是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我妈除了盯着我的这个事儿，她没别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除了孩子之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事儿，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培养起来的哈。
0: 完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自身缺点，那么主动做好改变。我们也应该自己经常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哪做的确实没太好，是吧？
0: 比如说我们自己存在着一些拖延啊、急躁呀，或者是无节制的刷手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坦诚的和孩子说明自己的这个调整计划，主动做出改变。那么咱们的这种自省和修正的态度呢，它其实也会教会孩子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改善自我。
1: 对的，我们家长变成更好的我们，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你不用跟孩子再说太多了，孩子也会变成更好的孩子。如果你要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抵触心理就特别的强，特别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身份，就是化解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在青春期阶段特别容易爆发的这种亲子矛盾。
0: 比如说孩子这个进入青春期啊，其实我们家长总是说孩子叛逆，
1: 是的，
0: 其实他不是说他的这个品质变坏了，他是自我意识全面及
1: 觉醒
0: 的这种成长的信号。比如说他顶嘴啊，就是说或者是他回避你，
1: 不跟你交流，
0: 对，或者是他的一些对抗行为呢，其实他背后藏着这种三重的这个心理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渴求独立自主权。比如说进入尤其是进入初中以后啊，孩子开始呢建立这个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希望呢拥有自主的空间啊，
1: 他就会关门，是吧？
0: 对。那么如果家长还是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法啊，适时安排，时刻监视孩子，只能通过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自主权利。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渴望平等尊重与认可。比如说他们不再认同大人说的全都正确，希望家长呢也能够认真倾听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认可自己的想法。如果家长一味否定，急于说教，孩子就会直接关闭沟通渠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1: 对对
0: 啊，他用沉默和顶嘴保护自己的内心。第三呢，他会需要专属的隐私边界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啊。那么在青春期，孩子其实他很敏感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去随意的翻阅孩子的手机啊，他是很反感的。那么他也干涉比如说过度的去
1: 干涉他交朋友孩子也很烦，
0: 过度的窥探隐私啊，这样的话只能越来越拉大亲子距离。
1: 那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家长不做监工，我们把自己调整成什么？调整成孩子的朋友。
0: 我们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者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放下权威的架子，平等倾听。沟通的时候呢，不急于反驳，你一定要听完孩子这个说他的全部想法。有很多家长孩子刚说一半就给打断了，
1: 家长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发现这个谈话没法进行了，
0: 对，以后就什么都不说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动尊重隐私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私人物品。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给孩子独处 独立思考的空间。
1: 我们不要跟孩子说，你看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呀？其实孩子他有一点自己的小隐私没跟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也要接受。
0: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同约定家庭底线规则，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是红线，统一协商。那么其余的，比如说学习、娱乐、作息的这个细节呢，交由孩子，这个自主安排。规则呢，全家共同遵守。拒绝就是单方面的管控。我是家长，
1: 这个，
0: 你是孩子，你得听我的。
1: 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的这个公平的这个事情，更是要显得格外的公平。如果你要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可能孩子他就会比较敏感，他就会非常的抵触。
0: 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以身作则代替空洞的说教。那么你想要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的日常言行，稳定自身的状态，行动带来的影响呢，远胜于我们反复的说教讲道理。
1: 是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孩子其实你说的那些他都知道，但是家长会说，你看其实我说了很多遍，但他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恐怕他知道是一方面，他执行又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好的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发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呢？还是那句话，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对
1: 啊，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大家的详细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9: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3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3: 你好，陈烨。
1: 石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12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3: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1: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3: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1: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12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3: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4月份的第三个或者第二个星期六。
1: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3: 每年4月份的，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那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摩唱，摩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3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1: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2-3分，是吧？
3: 对，
1: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3: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 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八折。
1: 嗯嗯嗯。
3: 啊，下浮20%以后，它就是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
1: 嗯。
3: 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
1: 嗯。
3: 68480分。
1: 嗯。
3: 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1: 哦，是这样。啊、
3: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12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3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一对一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3: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
1: 嗯，
3: 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
1: 嗯嗯，
3: 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
1: 嗯，
3: 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他更加的明确，
1: 嗯，
3: 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
1: 嗯，
3: 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
1: 嗯，
3: 啊，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3: 啊，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一个认知，
1: 嗯，
3: 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
1: 对，
3: 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
1: 嗯，
3: 啊，他方向就以中为始，是吧？
1: 是的，
3: 他的方向也就确定了。
1: 嗯，
3: 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就是事半功倍。
1: 嗯，
3: 啊，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3: 嗯，对对对。
1: 嗯，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3: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今年，
1: 嗯，
3: 我们六月份请了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
1: 嗯，
3: 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
1: 嗯，
3: 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1: 不了解
3: 啊，对对对，他不太了解，
1: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
3: 啊，对
1: 吧？
3: 对对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
1: 嗯，
3: 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1: 对
3: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
1: 嗯，
3: 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
1: 嗯，
3: 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哎，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1: 对，
3: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
1: 嗯，
3: 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
1: 嗯，
3: 啊，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1: 对
3: 啊，这个是吧？这个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
1: 嗯，
3: 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3: 啊，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3: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3: 哎，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1: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3: 对对，开始努力了，
1: 嗯，
3: 就有方向了。
1: 哎，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哈，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3: 对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3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了练习，
1: 嗯，
3: 练习练习再练习，
1: 嗯，
3: 重复重复再重复，
1: 嗯，
3: 啊，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嗯，
3: 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1: 对，
3: 啊，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1: 嗯，
3: 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1: 嗯，
3: 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他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种进阶性，
1: 嗯，
3: 啊，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
1: 嗯，
3: 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
1: 嗯，
3: 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 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
1: 嗯
3: 啊，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1: 嗯，
3: 就是这么练习。
1: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0: 看这个音乐会呀、啊、听音乐会呀、啊、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
0: 嗯
1: 啊，小乐队嘛。
0: 嗯，
1: 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
0: 嗯
1: 啊，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
0: 哦，
1: 架子鼓的，这个甚至唱流行乐的，
0: 嗯，
1: 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
0: 嗯，
1: 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
0: 嗯，
1: 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啊，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0: 对，
1: 啊，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
0: 哦，
1: 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0: 影响整个演出。
1: 对对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
0: 嗯，
1: 你音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0: 对，
1: 是吧？啊，然后他的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
0: 嗯，
1: 你要音乐不准，嗯，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成打架了。
0: 嗯嗯，
1: 啊，这个声音就是会出问题了，是吧？
0: 哦？
1: 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
0: 嗯，
1: 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啊，对吧？
0: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表现力啊，
0: 嗯，
1: 要表现艺术表现力。
0: 嗯，
1: 你得达到声情并茂。
0: 哎，真的是
1: 啊，看见没有？这样以后呢，在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嗯嗯
1: 啊，他这个状态就容易来
0: 啊。是的，嗯，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的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1: 啊。对，
0: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1: 那没错，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1: 有的，除了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
0: 嗯，
1: 经常有互动，
0: 嗯，
1: 啊，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
0: 嗯，
1: 啊，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
0: 嗯，
1: 上时候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且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文宗李昂上台以后雄心壮志，勤政节俭，可大唐帝国依然有三大顽疾十分的凶险，藩镇割据，骄横跋扈，朝廷对他们是得罪不起，只能跪舔。朝堂之上牛李党争，文官集团是你死我活也不要点脸，后宫里边权宦当道，皇帝时刻都有丧命的危险。文宗李昂决定要剪除阉党以保自己安全，之后呢励精图治，让才华得以施展。只可惜呀，所托非人，李昂的计划半截上腰斩。
3: 唐文宗李昂想要铲除宦官王守成的计划，因为宰相宋申锡用人不当而彻底暴露。王守成如何设计让天子就范？背后为其出谋划策的高人又是谁？为求保命，文宗不得已舍弃唯一信任的宰相宋申锡，朝中官员对此是何态度？
2: 其实我们说呢，李昂一开始找的这个人呢，就是宋申锡啊，还是比较靠谱的。李昂把他提拔为宰相，这时候宋申锡再去找这个具体执行人，他找到了王凡，这可就看走了眼了。因为王凡这一算账，跟你们一波的话，我也没什么利益可得呀。他扭脸就把这个天子要除掉权宦的计划告诉了王守成了。得知天子的绝密计划，王守成是十分的震惊啊。他知道天子李昂对自己不满，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李昂会已经是动了杀机了。原来看上去这么文弱的一个皇帝，内心的杀机这么强啊，我还真是有点小瞧你了，是吧？行吧，既然我知道这个消息了，我先不动，我呢来个油爆琵琶半遮面，黄鼠狼子掀门帘，我给你露这么一小手。确实啊，天子李昂的这点小阴谋、小伎俩、小诡计，对于血雨腥风闯荡过来的王守成来说，根本就是小儿科呀。随后王守成召见了一个人，这些年来呀，甭管是遇见什么大事小情，王守成都会找他过来，然后交由他来摆平。在王守成看来呀，如果这个世界上找出两个最聪明的人，自己是第一，另外一个就非此人莫属了。这个人叫郑注。郑注这个人呢，如果你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没有共过事儿，单从外表来看呢，他就属于武侠小说里边扫地僧那个角色，非常的不起眼，你肯定会小瞧他。但是真动起手来呀，一般的彪形大汉绝对不是个。你看咱们瞧那些武侠小说，或者是看一些影视剧，那些嘴里边吆五喝六的，身上全是腱子肉的，往往是挨最胖的揍的，被打的是哭娘喊舅的。而那些瞅起来哎特别的文弱，一个普通的道士啊，一个小孩啊，一个干瘪老头啊，一个满头银发的长须老者呀，哎，这类人呢，你瞧着不咋地，一动起手来那绝对是绝世高手。郑注就属于这种人。
4: 你是谁？
5: 怎么你们每次来都把经书弄得这么乱？
4: 你到底藏在这里多久了？
5: 多久了？呵呵，老僧不记得了，恐怕有七八十年了吧。
2: 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呀，说这个郑注呢，人长得干瘪瘦小，眼睛啊还有斜视的毛病，为人特别狡猾，心机和城府特别深。他如果想要陷害一个人，或者是谄媚一个人的话呢，都很容易得手，因为他善于观察人的内心。此人早年间呢，就是一个江湖游医，混得不咋地，曾经穷得叮当乱响。反正此前只要是和郑注打过交道的，谁也不会想到，就这么一个货啊，这其貌不扬的，他日后会成为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那打死也不信呐。那么这个郑珠的发迹呢，是始于徐州。他生命里边第一个贵人呢，就是平定淮西的名将李肃。有朋友问，是那个雪夜入蔡州的李肃李福直吗？没错，就是他。那不对呀，李肃那是文武全才呀，有勇有谋，怎么会瞧上这么一个主呢？这就和郑注的医术有关系了。且说当时啊，李肃担任的是武宁节度使，坐镇徐州。他麾下有一个牙将，有一回生病了，这个病啊找遍了很多名医，怎么瞧也瞧不好，病急了乱投医，不知道怎么着谁给介绍的啊，就找到这个郑注了。结果郑注到这以后呢，手到病急除，这位牙将又惊又喜呀，赶紧把这个郑注就介绍给李肃了。李肃当时呢身体也不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是吧，让郑注给自己医治一下吧。结果人家郑注开了方子，服用以后啊，果然感觉到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什么感冒发烧流鼻涕腰酸背疼腿抽筋尿频尿急尿分叉都没有了。李肃一瞧这是一个神医呀、啊、马上给了郑注一个官职，把他留在身边了。郑注从这儿呢就时来运转，从一个穷酸落魄的

江湖郎中就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医生了，这也算是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但是郑注这个人吧，您别看他长得挺贼，可是他的野心特别大，他怎么会满足于当一个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呢？很快他就利用李肃对于自己的信任频频干预军政，也许是因为这家伙心机确实过人，凡经他手处理的事情呢，总是办得很棒，于是李肃对他愈发的信任，下放给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了。那这时候有人呢就看不下去了，此人就是王守成。当时王守成的职务啊还只是武宁的监军，王守成这个宦官就找到李肃了，说这个姓郑的郑注非常的不地道啊，手底下兄弟们都非常讨厌他，你呀还是让他赶紧卷铺盖卷滚蛋吧。李肃笑着就说，说郑注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些毛病，但是他是一个奇才，这么着王大人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您可以找他面谈，您谈完以后如果还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我马上让他走。王守成一听啊，这对方还会化疗呢，谈一次话就能改变我对他的印象，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聊聊。王守成一开始啊很不屑于见这个病老鬼，后来一想，我不妨就见见，见完以后我随便找个借口跟这个李肃一说，让这家伙滚蛋不就齐活了吗？可是啊，王守成万万没想到此次会见的结果呢竟然和自个儿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了。且说当时宾主双方落座以后才说了一会儿话，王守成对这个病老鬼，对这个丑家伙，对这个郑注啊就刮目相看了，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自个儿跟他谈话的初衷是想撵他走。哎呦，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勺凉啊。一番话谈下来，王守成啊对郑注他的见识啊，他的口才啊大为折服。一开始谈的时候呢也就找个东厢房，这回啊马上把他请到中堂，两个人开始了一番促膝长谈，越聊越投机，越聊越高兴，俩人就开始笑啊，哈哈哈哈，哎呦呵，相见恨晚。王守成第二天找到李肃说，这人呢不但不要赶走啊，这个郑先生果然如您所言，这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奇才啊。李肃点了点头，对呀，我说啥来着，现在瞧明白了吧。从这一刻起，郑注是摇身一变成了王守成的好朋友兼智囊顾问了，而王守成呢就成了郑注生命里边的第二个贵人。长庆三年，王守成回朝担任枢密使，就把这个郑注带回到长安了，直接在自个儿府邸旁边啊给他盖了一座大豪宅，汤 house 类型的连排别墅，还把这个郑注呢推荐给了穆宗。因为当时穆宗啊正是苦于风疾，中风了嘛，哎，他吃了郑注给他开的药啊，虽然说病情不见特别好转，但是呢病痛得到有效缓解了，就是没那么疼了。列位，这我可是有切身感受的。哎呦，就我犯这个颈椎病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因为人翻身呢他是不自觉的，可说是吃了大把的布洛芬，终于睡着了，结果一翻身呢闷哼一声，惨叫一声，疼出一身冷汗。这时候我恨不得觉得呀，哪怕是有人给我跳个大神我都能信了，太疼了。穆宗也是如此啊，你说郑注给他开的药啊，你这中风吃了我这个药啊马上下地就奔跑，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止疼，这对他来说呀精神上就好很多，不那么被疼痛折磨的烦躁了。于是穆宗呢对郑注是大为宠幸，至此郑注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跨越，从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变成了皇帝的首席御医了。与此同时呢，王守成利用天子患病，他这是大权独揽，而作为心腹智囊的这位顾问郑注，他也是当仁不让的成了王守成的权力寻租代理人了。凡是想要巴结王守成的也必须先过郑注这一关。郑注刚到长安的时候，来走后门的呀不过是一些想往上爬的小官吏，短短几年以后，和他所交往的清一色全是达官显贵和名流政要，每天呢他们家门口那高档的马车都会排成长龙。您再等到文宗年间，郑注俨然已经成了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了。可是郑注的野心就满足了吗？

0: 的野心，人的欲望，哪有被满足的时候啊？这一回他要实现人生的第三次跨越了，只不过这回的跨越呢，哎，他是要踩着一个人的尸体。当然这都是后话啊，踩着谁的尸体呢？给您卖一关子。且说王守成这儿得到消息，怎么着，这新天子李昂想要策划着把我铲除掉，那不行啊。于是找来这个世界上第二大聪明，他认为啊，我是卧龙，我找凤雏过来。来，小郑啊，你给我出一计谋啊，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宋申熙彻底摆平，也让皇帝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郑注这儿几乎就没怎么思考，他略作沉吟呢，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或者说一个反击的计划，马上就出笼了。他就问这个王守成说，王公，依您看，古往今来的人君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呢？王守成脱口而出说，当然是谋逆了，造反呢。郑注一笑，那么再依您看，现如今宗室亲王当中，谁最有贤德之名呢？最得时人的赞誉呢？王守成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张王李凑了。话说到这儿，郑注就不再蔫声了，似笑非笑地盯着王守成，那意思，你再往下琢磨琢磨啊，你悟一下。王守成这眼珠一转，哎呦，这可真是个好主意。且说这个张王李凑啊，是文宗李昂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当时威望很高。当初敬宗被杀了以后，这个张王呢，也是宦官们考虑的继位人选之一。王守成很清楚，这种人啊，天子肯定对他有警戒和防范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指控宋申熙阴谋拥立张王，再有人出面举证的话，天子肯定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此一来呀，皇帝这儿精心挑选的这个想要铲除宦官的这位宰相宋申熙，他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现在问题是，找谁去指控呢？谁来举证呢？郑注啊，给他推荐了两个人选，一个叫窦卢柱，另外一个叫晏敬泽。这两个人的职位啊，特别适合。您看这个窦卢柱，他当时担任的是神策军都虞侯，他的职责就是秘密纠察文武百官的过失，由他来提出指控，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顺理成章，很容易让人信任。而这个晏敬泽呢，这是一个宦官，专门负责为十六宅采办物品。有朋友问说，什么叫十六宅呢？就是当时宗室亲王的府邸宅群。于是乎呢，郑注就交给这个宦官一个任务，你去自首，你就说呀，宋申熙曾经授意他的幕僚和你暗中勾结，勾结起来想干嘛呢？想要拥立张王李凑。哎呦，一张天罗地网就这么秘密地撒下来了。可这时候的文宗皇帝宋申熙呀，压根是浑然不知的。毕竟他俩人都不知道那个王凡呢，已经是暗中叛变了。王守成那儿都已经是警觉了，现在要反攻倒算了。他俩人还以为呀，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呢。他们仍然相信呢，肩负重任的王凡会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呢。话说太和五年的2月29日，王守成匆匆入宫，向天子李昂汇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神策军都虞侯窦卢柱指控宋申熙，说他阴谋拥立张王李凑为天子，而且证据确凿。陛下，您看怎么办呢？文宗李昂这是目瞪口呆，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自己多年苦心制定的除阉党计划，在这一刻已经是宣告流产了，对方已经反扑过来了。而且这时候啊，甭管这个宋申熙他的谋反是真是假，这个人呢已经不能留了。原因很简单，如果谋反是真，不用问，把他灭掉，他固然该死；如果谋反是假，他是被诬陷的，那足以证明呢，自己交给他除灭阉党的计划已经泄露了。所以王守成呢才迫不及待地下手。那即便是后者的话，宋申熙也不能留，没得选了。就算知道宋申熙是被诬陷的，这时候的李昂呢，为了自个儿能活命，也只能是丢卒保车， 否则呀就得陪着宋申熙一块玩完。换句话说，他得是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宋申熙，以此向王守成谢罪，求得宦官集团的原谅。你们别暗里边弄死我呀，我还想活呀。
1: 这事儿倒也好办，除掉便是，所有知情者都不能留，
2: 就好。
1: 这事消沉了。
0: 王守成盯着这个天子的脸，呵，看见对方阴一阵儿晴一阵儿，心里边掠过一丝冷笑，就你跟我斗跟我玩嫩点儿。他当场提出要求，要亲自带领200名骑兵把宋申熙满门抄斩。李昂这儿茫然无措地盯着王守成，木然地点了点头。结果关键时刻呀，另外一个宦官叫马存亮，他站起来了，极力反对王守成的提议。他说这个事儿咱得查明白再去满门抄斩呢，未经查实而诛杀宰相满门，必然会引起京师大乱，臣建议应该召集众宰相就此事举行廷议。列位，这马存亮啊，之前虽然没提过，但这也是一个元老级的宦官，资历呀、并不比王守成浅，而且呢还曾经救过敬宗皇帝一命。王守成虽然是极为不悦，但是也不便发作。行吧，那就让宰相们议论一下吧，看看这事儿怎么判。天子李昂闻言，他是庆幸不已呀。哎呦，我这身边还有一个宦官是保持中立的，并没有被王守成所收买，这总算是谢天谢地呀。于是文宗随即传召，命宰相们到延英殿这儿廷议。直到这时候啊，那个宋申熙依然是被蒙在鼓里呢。他跟着其他另三位宰相一块入宫门的时候，忽然被传召的宦官拦住去路，说圣上所召之人中并无宋公。当时宋申熙就懵了，凭着最基本的政治嗅觉，他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好，宰相们议事不让自己参加，那议论的事肯定跟我有关系呀。他知道坏了，那个王凡肯定是把自个儿给卖了，而且顺带着把天子也给卖了。哎呦，所托非人呐，我怎么选中这么一个货呀？但你这时候再后悔来得及吗？对呀，就是你眼瞎了呀，那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呀。这时候的宋申熙啊，他所担虑的是我把天子置于了危险的境地，满怀愧疚，五内俱焚呐。他把这个护板高高举过头顶，朝着延英殿拜了三拜，然后黯然转身离去。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陆随这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是大惊失色。他们骇然的，你瞅瞅我，我瞧瞧你，这是谋逆大事啊，这有什么可议的呢？更何况宋申熙是皇上您钦点的宰相，现在犯了这种族诛的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呀？陛下您自个儿拿主意吧，我们呢还是沉默是金吧。哎，谁也不张嘴，说是宰相廷议，一个字儿也不易。其实啊，文宗李昂早就料到了，就这几个货整天忙于党争呢，一心想要巴结宦官呢，他们怎么会替宋申熙说话呢？这场沉默的廷议就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是受命王守成即刻逮捕晏敬泽，就是那个主动自首的，以及把那个王师文也逮捕，就是张王李凑的幕僚，把此二人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三月初二，宋申熙被罢相，满朝文武对这个事儿啊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上至宰府，下至群臣，没有人敢喊冤，没有人敢叫屈，只有京兆尹还有大理寺王正雅这些少数大臣呢接连上书，说应该把这个案子交外廷审理，而不是宦官来审。可是晏敬泽这儿是被郑经给摆平的，即便交由三法司，他也会一口咬定宋申熙、王师文和我暗中勾结，阴谋立张王李凑为天子。那你说这怎么办？无解呀。三月初四，此案定罪，宋申熙等人谋反罪名成立，这就意味着必须得死。同一天呢，文宗召集了太师、太保以及省台府寺所有的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怎么样处置这个宋申熙呀。很显然，天子这儿啊，心里边还有一丝希望， 希望大臣们能在最后时刻给宋申锡说。

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更何况现在是要杀宰相呢？天子李昂用一种近乎于感激的眼神看了看崔玄亮，说既然众位爱卿如此的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量一下。于是李昂呢又召集宰相们再来商议。其实啊，这些宰相们聪明着，他们知道天子李昂的心思，所以说那个牛僧孺呢，他就顺水推舟。他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说人臣禄位官职最高莫过于宰相了，宋申锡人家本身就是宰相，如果真有谋反的企图，那谋反之后呢，到头来难道这皇位是他的吗？不可能啊，最多最多了他还是个宰相，他除此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因此啊，依臣看来宋申锡不至如此。郑注他通过眼线也得知朝臣们都很同情宋申锡，他也担心呢，万一反复的审讯，而这个晏敬则呢顶不住，他直接翻了供，把这实情说出来，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啊，连自己啊，连王守成啊，一勺给烩了。思虑至此啊，他决定要后退一步，他就劝王守成放宋申锡一条生路吧，以免闹得鱼死网破，把咱们俩也给搭进去，到时候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成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就采纳了郑注的建议。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张王李凑为朝献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晏敬则等案犯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同时啊还株连了100多人。而就在同一天呢，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他就是宫里边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成的宦官马存亮。也不知道这个马存亮啊是被王守成施压了，还是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威胁，反正马存亮这铁了心的，我不干了，我就要走。他心里边明白自己在宋申锡案件当中彻底把王守成给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也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36计走为上吧，早点逃离这块是非之地。我们说甭管是宦官呢还是太监呢，一旦入宫他是不想出宫的，就这种身份缺少零件，你说上哪儿就业去，能干什么呢？但是如果面临着性命之忧，还是早点离开为妙啊。那么李昂也知道马存亮的心境，能不放他走吗？得放他走啊。如果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这个马存亮的下场不会比宋申锡更好。马存亮走了以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让他很心痛的消息，说是自己此前任命那个宰相宋申锡啊，因为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了，就是在开州司马的任上，在重庆开县那儿死了。文宗李昂这心里边当然挺难受的，想当初呢我提拔他想要铲除阉宦，可是没想到啊，到头来大梦一场，还把宋申锡给搭进去了。现在再环顾四周，走的已经是走了，死的已经是死了，你们倒是都逃离了，都解脱了，剩下朕，哎，终于明白什么叫孤家寡人了，我能逃到哪儿去呢？太和五年的暮春，阴雨天连绵不断，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逃也无处逃，是躲也无处躲，接下来怎么办呢？尤其是自己想要铲除的这个王守成，什么时候能把他给扳倒呢？列位，机会总会来的，但是前半时段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那节目的后半时段呢，会给您讲述牛李党争的进一步发展，也会给您提到王守成之死。这王守成啊，他不是有一顾问，有一个智囊，就是那个郑注吗？我们此前说了，郑注的野心非常大，他会踩着一个人的尸体再次往上爬。列位，他踩的就是王守成的尸体，这个王守成怎么被扳倒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被牛党打压的李德裕如何重获唐文宗的信任，再度回朝？被列宰相的他又是如何假公济私，清洗牛党成员？而随着牛党李迅的入朝，李德裕能否坐稳自己的位置？
2: 石方才给您说到，皇帝和宦官在激烈的过招，在与此同时呢，牛党和这个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以后，先是出任义城节度使，随即啊又被调任西川。西川这个地方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很容易判断你这个官员呢，你的政治能力、军事才能到底如何。而李德裕呢，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上充分展现了自己过人的才干。李德裕来之前，这块的节度使就是那个郭昭啊，他是年老多病，给李德裕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一个大烂摊子。李德裕这一到任呢，马上命人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地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这个李德裕啊，每天都在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形地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上的远近啊、宽窄啊这些交通情况。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呢，李德裕积极地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一举就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得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列位，咱真得说这不容易。说他不容易呢，并不是说他把这些事儿给做好了，而是说呀，你换做咱们的话，我本来没犯什么错，只是因为党争就被赶离长安了，来到这么一个地界。换成一般人，那肯定是借酒浇愁、唉声叹气，整天大骂牛党不是东西，整天怨天又怨地。可是李德裕不是这么做的，既然让我当这个西川节度使，我就把他当好。而这一切呀，也被远在朝廷的牛党是看在眼中。他们原以为呢，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相当于终结了对方的政治前途了，没想到和这家伙在广阔天地中反而是大有作为啊。牛僧孺啊、李宗闵呢，冷冷地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就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太和五年的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起因是啊，吐蕃的维州副使细达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我们脱离吐蕃了，我们心向大唐。李德裕一瞧，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这是削弱吐蕃的天赐良机。他马上派出部将薛藏俭率军进入到维州去接防了，把这地方接管过来，同时飞传朝廷奏称啊，臣准备派遣出3000的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这十三桥啊，是唐和吐蕃的边界桥，然后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这封奏书交到了尚书省，文宗皇帝召集百官商量，大多数朝臣都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关键时刻，牛党的领袖牛僧孺他发言了，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人家失去一个州啊，就失去这个维州，并不能削弱对方的势力。况且我大唐和吐蕃两国修好， 相约撤除边防警戒。那么我们跟对方信守盟约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咱们这么做了，对方以我国失信为由借此出兵，用不了三天呢，人家前方的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之外就算有100个围州，请问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无端的抛弃诚信，只会对国家有害处没有益处，这种事情连一个匹夫都不愿意干，更何况是帝王呢？哎呦，这番话说的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这文宗说的呀惭愧不已，觉得确实我煌煌大唐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于是下令李德裕说，你消停点，老实点，从吐蕃叛逃过来的进献维州那哥们儿，就是那西达谋还有他的部众啊，你给他逮捕，把人呢城池啊给人吐蕃还回去。李德裕接到天子这种诏令都傻眼了，但是你又待如何呢？你敢不遵从吗？只好是从命。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这个西达谋等人全部砍杀了。我让你们看看啊，这就是叛变吐蕃的下场，那个场面极其残忍，节目当中没法给您描述。只见吧，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就当着你大唐军队的面，我就这么做了。李德裕满腔愤怒，当然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啊，是牛僧孺牛党在背后捣鬼呢。他们口口声声是为了江山，是为了社稷，是为了大唐的脸面，其实就还是为了党争啊。太和六年11月，在细达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以后，原来的西川监军宦官王建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就跟他打听西川那边的情况啊。这时候他才几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王建言就跟文宗说呀，说当初朝廷下令把细达谋逮捕还送还吐蕃，这不仅是让吐蕃称心如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就算是吐蕃那边的人呢对吐蕃不满，想要归顺大唐，那以后谁敢来呀？哦，来了以后您给人送回去，这谁给您出的主意呀？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想当初那个冠冕堂皇建议的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呢。他不是为了什么江山，不是为了煌煌大唐之脸面。眼见皇帝对牛僧孺开始有不满了，李党的成员可逮着机会了，纷纷发起反击，说想当初牛僧孺啊就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打这以后，文宗确实开始疏远这个牛僧孺了。话说有这么一天呢，文宗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们廷议，忽然是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句话，说天下何时能够太平，朱清又是否着意于此呢？那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一种期许，还不如说呀是一种责备。在牛僧孺听来呢，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你呀该辞职了，该滚蛋了。意识到自个儿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这反而是坦然了。他随即答道，说天下并没有太平的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敢说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牛僧孺之所以胆儿这么肥，敢说出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其实也当不成了。退朝以后啊，他既无奈又伤感地和同僚们就说，说皇上对咱们的期望越高，失望也就会越深，我们又怎么能久居此位呢？随即牛僧孺是不断地上表请辞，就是不要当这个宰相了。12月初7，文宗下诏把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那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我不说你也猜着啊，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呀。短短几天以后，李德裕被征召回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和自己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被牛党给搞黄的宰相之位，现如今呢，再度向自己发出了召唤。牛僧孺走了，李德裕回来了。哎呦，牛派的另外一个那个李宗闵呢，他不禁是忧心忡忡。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 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呢是千方百计的阻挠李德裕入相。我上回就阻挠成功了，这回啊，争取还不让你当。可是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的。所以尽管这个李宗闵上蹿下跳，挖空心思，搞了很多小动作，但结果呢，依然是没有得逞。太和七年2月28，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宰相之位了。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呢，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的，就谈起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党争问题。其实就是希望李德裕这表个态呗。您猜这李德裕是怎么回答的呀？他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朋党。当然李德裕自认为呀，我和我的同盟者绝对不是什么同党啊，我们都是正人君子，君子之交淡若水。那既然陛下您提出来了有这个结党营私的事儿是吧，我去给您打击。好，李德裕拜相以后，那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他率领着自己他所认为的那些非朋党，其实就是他们这个李党啊，对内另外三分之一，也就是那个牛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此前被牛党排挤走的，这回啊都回到朝廷了；此前是牛僧孺那一波的，这回啊都被赶出朝廷了。这走马灯似的政治清洗又开始了。那这样发展下去，不用问呢，李宗闵跟牛僧孺一样，他也被罢相了，而李党正式上台了。这走马灯啊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那么李德裕口口声声说啊，我们都是正人君子，我们这个不是什么结党，他到底是不是党争呢？他当然是了，傻子都看得出来呀。那皇上就看不出来吗？那当然更看得出来了。可是看出来你又能怎么办呢？一个国家在朝廷当中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给人家让路的时候，这位年轻天子他绝对是孤掌难鸣的。除非说我呀不分什么牛党李党，把整个帝国高层官员一夜之间清洗一空，都给我滚蛋，否则的话他只能是在两党的夹缝当中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除此之外他别的呀也做不成什么了。有朋友可能会说，那只要下定决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也能做。但是啊，就在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的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这皇帝忽然中风，一下丧失了语言功能了。这关键时候啊，权宦王守成随即推荐了郑注为天子治疗。咱不得不说啊，这个郑注的医术那确实不是盖的，他一出手啊，文宗的病情大有好转。虽然说说话的时候舌头根子有点发硬吧，但是毕竟他能说话了呀。打这以后他更加宠信郑注，于是李昂的这场疾病就帮助郑注实现了人生第三次的重要跨越。野心勃勃的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而一跃成了天子眼前的大红人了。我们无数次的给您强调，郑注这个人呢，您别看他长得歪瓜裂枣，长得挺彩，但是野心特别大。话说这位政坛新贵，他将和另外一个野心家联手，在帝国朝堂之上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并对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沉重的打击。那么谁和郑注联手呢？另外一个野心家是谁呢？哎呦，这也算咱们的老熟人了，他就是前宰相李逢吉的侄子，当初的八官十六子之首李仲言。仲就是伯仲叔季那个仲，言呢就是言语的言。在宝历元年的时候，李仲言因为武曌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了。几年以后啊，朝廷有一次大赦，他就蒙赦回到东都洛阳闲居。当时呢，因为李逢吉啊已经被罢相了，也是在东都洛阳那儿担任一个留守之职，也在坐冷板凳呢。叔侄二人

在洛阳相遇，大眼儿瞪小眼儿，劫后重逢，大倒苦水。当然，他们对当年的失败呢，也是耿耿于怀的。此叔侄二人呢，一直在盼着什么时候再回到朝堂之上呢？怎么样摆脱目前的窘境呢？走谁的关系呢？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决定啊，由这个当叔叔的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当侄子的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去打点，谋求东山再起。那花重金打点谁呢？抱谁的大腿呢？走谁的后门找谁的资源呢？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话说郑注早年间流落江湖的时候，跟这个李仲言呢还有过一些交情，现如今老朋友找上门来了，郑注自然要给面子，更何况人家不是空手来的，带了大量的钱财。这笔重金呢，让郑注也是很心动。收了钱得给人办事儿啊，郑注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成，王守成啊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李昂说呢，我就接见一下吧。这么一见，因为这个李仲言呢把易经钻研得很透，而且是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所以说文宗一下就倾心了，将其引为骑士，对他格外看重。有朋友可能会说，那这笔钱其实是他叔叔李逢吉出的呀。是啊，望眼欲穿的李逢吉还在东都洛阳等着呢，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笔钱呢没有打通给自个儿富相的道路，而是替侄子李仲言呢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太和八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结果宰相李德裕是断然反对。他说，李仲言这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您也是知道的，您很清楚，这种人岂能成为您的近侍？文宗这儿不以为然，说难不成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李德裕啊毫不退让，说臣听说，只有像颜回这样的圣贤之人才不会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货，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了，他如何改过？文宗说，那不对，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人家了，不想食言，君无戏言嘛。文宗这儿啊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这把李德裕的伤心往事给勾起来了，他恨得牙根痒痒啊。啊，就是这个李逢吉让我在浙西那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时光，现在你让他侄子当翰林学士，还随侍在您的身边，那哪行啊？李德裕啊斩钉截铁的就说，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为国家推荐这种小人，他是专门来误国的吗？他有罪呀。文宗一瞧，你这吃了枪药了呀，但是呢也不想和宰相李德裕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说这么着吧，不让他当侍讲学士了，那么我给他另外一个官，这总可以吧？天子的话音未落，宰相李德裕马上顶了一句，说不可以。文宗这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确实啊，这有点过分了啊，这皇帝话都没说完呢，加您这直接给怼回去。文宗强压怒火，把这个目光啊抛向了另外一个宰相王涯。李德裕这儿呢刚想给王涯使个眼色，那意思就是说你别同意啊，结果王涯这儿啊比他嘴快，他马上脱口而出，啊，臣觉得可以。文宗很得意，回头啊就看向李德裕，那意思你看。结果他这一回头啊，正好看见李德裕在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他挤眉弄眼儿的，顿时这文宗皇帝大为不悦，你干什么呢？啊，你搞串联呢，在我面前玩这种小动作。几天以后，文宗是不顾李德裕的反对，就让李仲言呢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当然这个职位啊只是一个跳板，迟早他还会重用李仲言的。而李德裕呢这回直接怼天子，还搞小动作，把自个儿处在一个相当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啊，让文宗皇帝对他的好感好印象大打折扣；另外一方面呢，他把权宦王守成给彻底得罪了。你打狗得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成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的不给面子，你这是跟王守成过不去啊，你敢得罪他？随后，王守成
李仲言还有郑注三人一合计，就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是太碍事了，这横巴拉竖挡的啊，我要你干啥呀？不赶紧把他弄走啊，谁也别想活得自在。尽管这个李德裕贵为宰相，但是在此三人看来呀，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啊都不需要己方动手，只需要把某个人征召回朝，拱上相位，那李德裕这个李党的党魁，他自然而然呢就得滚蛋了。太和八年的10月13，在王守成等人的干预之下，牛党的李宗闵人家是翩然回朝了，赴任中书侍郎，还挂着一个同平章事，人家这个牛党这边又当上宰相了。接下来不用问呢，李党肯定失势啊。短短4天以后，李德裕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一天，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个儿犯下了多么大的错误，赶紧入宫向天子陈情：“我错了，我有罪，我不好，我检讨。”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既然认罪态度这么好，是吧？那就不要到地方上当节度使了，给你个兵部尚书吧。结果，天子虽然这么答应，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呢是绝不答应，因为这个牛党和李党是吧，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死我活。他的理由是啊，君无戏言，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够如此轻易的更改，出尔反尔呢？文宗这也是哑口无言，那只好是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就这么着，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又是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文宗就看着，哎呦，这个乱计呀！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官员个顶个喊的是为了国家大义，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苍生，为了百姓，为了皇上，其实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要打击异己，要巩固他们的同盟。所以说，文宗李昂啊也感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捧党难呐。”相比起河北藩镇的割据，可能朝里边这个党争啊更难去掉，牛皮癣一般，长期带病，经常复发。当然了，除了这个藩镇割据，除了党争以外，他最受不了的，他最生气的，最讨厌的，让他最没有安全感的，还是权宦对他的威胁。为了这个事儿啊，他经常是郁郁寡欢，愁肠百结。于是呢，他手底下那个李仲言呢和郑注两个人交换一下目光，意味深长。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既然咱们是天子信得过的人，咱得替主分忧啊，咱们把那宦官给弄一下吧。那这事儿咱俩责无旁贷呀，如果能为天子排忧解难，那前程肯定是不可限量啊。有朋友问，甭管是郑注还是李仲言呢，那不都是王守成这个权宦给推荐的吗？对他俩有恩呢，他俩才不管这个呢。野心面前，利益面前，还讲什么恩情不恩情啊？这一年的11月的某一天，李仲言上奏天子，请求给自个儿的名字改为叫李训，训呢就是训话的训，言字边一个山川的川。其实一个人改名呢，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忽然改名，也不是天子赐名，你图什么许的呢？肯定背后有原因，表面上有意义呀。对呀，他为什么改名呢？他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我不是李仲言了，我是李训。我要抛弃王守成，我要有辉煌的仕途，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于是乎啊，在中晚唐100多年的历史上，太和9年，也就是公元835年，这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了。从这年的4月份开始，在李训和郑注的一再怂恿之下，文宗李昂这儿再次鼓起勇气，他决定要突围了，要消灭宦官乱政。尽管此前有宋申锡的前车之鉴，但是李昂这儿啊，并没有丧失信心。我不可能永远走背字儿啊！上次没搞倒王守成，我差点出了危险，但这回啊，我再小心点儿，我还得把王守成拿掉。更何况这回我有两个得力帮手啊，一个是李训，一个是郑注。哎呀，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政坛新贵也是心潮澎湃呀。接过了文宗给予他们的任务，他们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准备发起进攻了。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
还真不是这个宦官，而是党争，确切来说是李党的那个首领李德裕。尽管李德裕已经被逐出朝廷了，外放为镇海节度使，但是李训也好，郑注也罢，他们不会停手的，他们要把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们不能养虎为患，你甭想翻身了。于是他们找来手下人，找到的是当时的尚书左丞户部侍郎李翰，让这个李翰呢出面指控李德裕，你像什么贪污受贿呀、政策失衡啊，这些都不能够伤筋动骨。他们想出的这个指控理由啊，非常的阴毒，说这个李德裕呢曾经和张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哎呦，在文宗一朝啊，这个张王李凑可真的成了倒霉蛋儿了，散发着强烈的倒霉的气场，只要是想弄这个谋反这些名词啊，全都往他身上带。文宗一听说，怎么着，此前那个宰相李德裕居然和张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马上把宰相和郑注、王凡、李翰等人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置这个李德裕啊。在这个廷议上，王凡呢、李翰呢一口咬定说，陛下，我们都瞧得真真的啊，李德裕和张王勾结。宰相陆随这儿有点看不过去了，说你们这是闹骂的呀，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说德裕断然不会做这种事儿的，如果硬要说他谋逆的话，那臣备位宰相也有失察之过呀。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陆随的仗义直言没能帮到李德裕，反而是引火烧身，把自个儿也给烧进去了。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去。稍后啊，陆随被贬为镇海节度使，你不是同情李德裕吗？好，你上那儿顶他的圈去。李德裕这儿被一贬再贬，但是事情没完呢。短短几天以后啊，郑注又找了两条理由，把李德裕踢得更远了，连这个东都的冷板凳都不让他坐了。他找的什么理由呢？说前些年冬天天子患病，据说王涯曾经邀请李德裕一块儿入宫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没去啊！他不把天子的病情放在眼中。第二，李德裕在担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曾经强行的征收税赋30万民，搞得老百姓是困苦不堪，怨声载道。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说4月25，李德裕又被贬了，给贬到袁州当长史了，就是给赶到江西去了。一瞧李党的李德裕被整得这么惨，那么牛党的李宗敏呢，心花怒放，天天乐的哎呦这嘴角啊咧到后脑勺上去了。但是你别看他现在乐得欢，马上就要拉清单了，因为他不知道李训和郑注啊，人家的枪口呢先对准的是李党，马上调转枪头就对准他了。而且我们说呀，这个李训也好，郑注也罢，他们整人的时候啊，并不是说直接就拿对方开刀，而是我先挖一陷阱，让你乐乐呵呵的跳里边，挣扎一番以后，在痛苦当中慢慢的往下陷。且说这个李训和郑注是如何糟践这个牛党的李宗敏呢？今儿节目当中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那这么着，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再详细给您说来，也欢迎您呢准时再来串门。好吧，列位，今儿咱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分享河北地方剧种龙窑秧歌。节目开始，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龙窑秧歌。关

0: 什么事来呀？怎么你不高兴呢？
1: 哎呦，我说老婆子，天上不叫天上，

车，跑步该跑到今天。

好过，大会立城墙，这接待收五间，五间一门，天有标准，处处蓝虎就写的一列之单，列五局难主了，就写这段，他唱头说吧，在这乐乐叙说，拉拉扯扯。我们老爷扎个清天，大老爷有空吧，这错了难，太太子女的下诏官，先生里带来了刘子女，他到了来到拜了鬼天，解答之时是我不知道。

0: 接下来请欣赏赵慧珍演唱的龙谣秧歌传统戏《秦香莲》选段。
1: 父啊，俺母子今得宫来，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他们可是怎样，怎么倒叫我们速速离开此地？你口讲此话，为心可忍呐。

0: 的好听。
1: 妈，我这个人这可是老实巴交的实心眼，这从来啊都不说瞎话啊。
0: 那我问你，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
5: 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糕，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糕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 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儿，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3粒红霉素，4粒维生素 B1， 2粒 B2， 这3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

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

0: 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 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 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0: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
0: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好。
5: 但是真的。
0: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5: 这一个多月啊，我就因为

0: 这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1: 嗯，
0: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1: 啊，
0: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感冒啊吃的药。
1: 嗯嗯嗯。
0: 嗯，我直到六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
1: 嗯。
0: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1: 啊啊，
0: 那么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1: 胸腔积液啊，
0: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啊。
0: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1: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0: 我今年54。
1: 哦。
0: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1: 嗯、
0: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1: 啊。
0: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0: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0: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0: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0: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0: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然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哎呀，要说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0: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呼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1: 嗯，
0: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1: 嗯，
0: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嗯，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哎，
1: 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哎，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0: 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 看看孩子干嘛呢？

0: 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这不用了胡家老高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高是真不错。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高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1个月后做。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高。
1: 对，一直坚持着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来了呀。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我心
1: 是不是。
0: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我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高给了我。
1: 没错。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1: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那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它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着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哪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他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皱皱巴巴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
1: 是这个
3: 手啊在手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的有什么激素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了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3: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那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3: 还有
1: 啊
3: 胡老，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那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 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0: 中国是越古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
1: 您
0: 现在
1: 更健康，
0: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哎，老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
1: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

0: 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啊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挨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了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的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黎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啊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棵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黎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显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 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离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啊、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啊、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离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啊、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啊、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离王草。结果啊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一头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强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离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离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离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儿。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离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 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儿，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照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儿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喽，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

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

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嘿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试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哎，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显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黎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

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离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呀，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离王草学名叫幽遁草，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幽遁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离王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幽遁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离王草又是幽遁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儿，大好事儿。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幽遁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幽遁草的回收

0: 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幽遁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黎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 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谁要，我说第二个，我说这属于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要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一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一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说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说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就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他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呀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

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就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是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动。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六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两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呢，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呢。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得讲良心呢。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

跟着我去种，就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啊，他说好长时间呢，两年多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两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低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在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
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也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说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我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吧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
选我。

0: 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您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0: 你好，你好，
3: 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0: 哎呀，我也很荣幸。您好，
3: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0: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嗯，好的。
0: 哎，
3: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0: 哦。
3: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0: 嗯。
3: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0: 嗯。
3: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呀，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要达到9000多了。
0: 几点？9？餐前都到9了？
3: 对呀，餐前都到9了呀。
0: 那有点高了。
3: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也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0: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

0: 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1: 嗯，所以新的痒的糖尿病那种痒，
0: 对，
1: 抓
0: 那
1: 不
0: 种
1: 得劲儿的，嗯，
0: 给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见痒那种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没办法吧，我就打那个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您的节目客服的他就跟我说了，
1: 那是我
0: 他说
1: 学
0: 让
1: 生，
0: 我，他是你学生啊，我也。我就知道是，我就以为是客服的，他给我说让我用那个海棠茶，冲洗那个瘙痒的位置啊。
1: 这管用的，
0: 哎呀，孟老师，我跟您说哦，这海棠茶还是挺管事的，啊，冲洗了2天，我就感觉不痒了，
1: 有用吧？
0: 有用有用。
1: 那我问你啊，你下次你要再用海棠茶的话，你这样，你先喝，就那个一包一包的海棠茶嘛，你喝上个3包，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后天喝一包嘛，你不要拿那个新鲜的，你拿喝剩下那个海棠包，那茶包擦都行，
0: 哦，这
1: 要不
0: 样
1: 然那
0: 啊，
1: 新的不浪费嘛，
0: 对对对，也是，
1: 是不是啊？
0: 哦，
1: 你用那个擦都管事儿，你就是每次手啊、脚啊、后背啊擦一擦，这个不就没问题了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弄什么？你就是那个擦完之后啊。你拿那个湿的，就那个纸巾擦过了之后，你再把那包上，还能好一点，都有效。
0: 哦，行行行，哎呀，谢谢老师指导。我现在其实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血糖这个问题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1: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真的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正常你就用海棠，海棠都管用，就拿那海棠茶包擦这个痒的地方，知道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备无患。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本身海棠啥就能够清血毒，它就能够有一定辅助的作用。再有第二个，这十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高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那是正常量嘛。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是6。
0: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1: 你这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就是海棠茶也喝着，加上这个，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0: 行行行，好
1: 行不
0: 的
1: 行？
0: 好的，
1: 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嗯，
0: 好好好，感
1: 哎，
0: 谢孟老
1: 不客
0: 师，
1: 气不
0: 好
1: 客
0: 好，
1: 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0: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
1: 哎，
0: 了，
1: 好，
0: 谢
1: 不客气，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0: 谢。好好
1: 啊，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好的了，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

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

0: 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 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

0: 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 是要对口岸的连接

0: 建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5: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5: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七十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5: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5: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5: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6: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播出，雄安新区聚创新之力，筑发展高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3: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让老家底焕发新生机。
2: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助力产业提质升级？一线经济观察探访邯郸永年紧箍建产业的转型之路。
3: 我省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2: 河北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3: 我省今年以来精准服务残疾人21.84万人次。
2: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美国在伊拉克、巴林、约旦等国基地。

0: 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科技强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成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1: 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2: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两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雄安新区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马阳彪：
3: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上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

0: 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1: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马阳彪，
0: 我们今年设立了2只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好。
1: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梅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2: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啊，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的高速通信模块。
1: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雄安高新区管委会科技教育处工作人员崔文亮：
3: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4: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核布局？
1: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戴静：
5: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8%，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2.4%、55.5%。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4: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6: 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7: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6: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业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8: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9: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6: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10: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11: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6: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11: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6: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12: 有着京南第一线之称的廊坊固安，地处京津雄三角核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固安如何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把京津优质资源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关注固安下好疏解承接服务先手棋。
1: 走进廊坊固安，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标识格外显眼，地处京津雄三角地带，常被看作固安招商的天然红利。但光靠区位优势就能躺平吗？固安县招商中心副主任徐超：
13: 肯定不能躺平，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我们要抢占先机。尤其是今年我们固安呀，由高新区还有这个各乡镇成立的13个招商片区全员招商。
1: 界河未来是固安高新区刚招引来的北京疏解企业，专注研发生产半导体零部件。搬迁时企业订单密集，最担心的就是换场地耽误交付。界河未来精密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郑增辉：
14: 全程陪同我们实地考察，7天的时间定下这个厂房，3天的时间就是恢复了生产。
1: 生产稳住了，但跨省搬迁带来的员工安居问题随之而来。固安高新区第一时间梳理房源，拿出2套安居方案。固安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刘炳前：
15: 一个呢就是集中整理了一些精品房源，形成了这么一个人才公寓。第二套方案就是我们在产业园的周边梳理了一些社会房源，给他更多的选择空间。
1: 工作人员陪同企业看房比对，当天就敲定了员工住所。 界和未来精密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郑增辉。
16: 到公司骑车也就是五六分钟，下边我瞅了一下，超市、银行、小烧烤还都有，落地固安，开个好头吧。
1: 求速度更要讲质量，在固安规划馆，记者看到了一张一加三加二重点产业链图谱。固安县招商中心副主任徐超：
17: 如果说呢有这些重点项目，我们会紧盯不放啊，第一时间放到我们的重点项目池，全程做好跟踪服务。
1: 按图索骥，记者来到永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作为河北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这里承接了原北京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商圈的4000余家商户。眼下，商贸城正在算一笔全产业链的长远账。永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总经理甘立明：
18: 整个服装的全产业链把它做起来，最终是要形成的前店后厂，打造成我们服装版的义乌市场，所以我们要扩建嘛。
1: 扩建涉及土地规划、审批报建等多个核心环节，跨部门协调难度不小。围绕项目扩建，当地组织召开了一场现场协调会。协调会上，二期项目的用地规划、审批路径和手续办理时序逐一明晰，责任到人，实现到天。固安县委书记张卫华：
19: 把我们的问题摆在明面上，能当场协调的当场协调，涉及跨部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现场明确责任，限期解决。反过来讲，我们及时收集企业需要解决的诉求，有利于调整优化我们相应政策，最后形成一个闭环。
1: 依托省市重点项目平台，固安搭建重点项目库，每一个项目的产业特点、推进节点、责任部门都标注清晰。固安县发展和改革局重点办负责人沈卓：
20: 一旦发现项目推进过程中有什么堵点难点，第一时间联络责任部门，县级解决不了的及时向市级省级层面反馈。
1: 从精准招商到全周期服务，固安正加快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今年一至七月，固安累计落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30个，总投资25.6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8个。固安县委书记张卫华：
19: 持续做好深耕北京、界市机场、联动雄安3篇文章，争取更多北京疏解项目在固安落地投产，更多科技成果在固安孵化转化产业化，真正实现在对接京津服务经济中加快发展。
21: 邯郸市永年紧箍建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是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我们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以往每年7、8月份都是紧箍建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紧箍建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90%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7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紧箍建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10几种，多则上100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河北北一紧箍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辉：
22: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但是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1: 针对紧箍建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箍建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张普辉：
22: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就一块做，这个产品大单就都能做完了。
1: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箍建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岭：
0: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啊，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呢，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1: 有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四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邯郸市燕赵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路通：
2: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1: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三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经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北数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旭飞：
3: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了，不需要来这里。
1: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有年紧固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有年紧固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固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2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2: 好，来扫描燕赵。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坚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26: 在邯郸市成安县小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邯郸市成安县玉米种植户王文斌：
2: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26: 据了解，当前

0: 收。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已经到入伏期了
2: 啊，长得不对，是吧？
1: 哎，长得也不错。嗯，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得注意几点。
3: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宋伟，
1: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河北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这标志着河北算力发展正式纳入国家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顶层架构。据了解，河北连续两年综合算力指数位居全国第一，算力资源供给能力、网络传输能级、产业集聚水平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梯队。
5: 9月1号，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质量月活动期间，我省相关部门将集中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检验检测机构等向社会公众开放。
4: 即日起到9月16号，我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未开工项目需已完成备案审批核准，2026年内能够开工建设。在建项目因各项手续完备，2026年形成较大实务工作量，以投产项目不得申报，申报项目计划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
5: 今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计划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4万人次以上。截至目前，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1%。
4: 事前，我省首例超百通道全侵入式柔性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
3: 记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房见到了接受手术的患者孙先生。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孙晓峰介绍说，目前患者各项指标正常，正处于术后康复阶段。
6: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病人现在的状态也非常好。这样的话呢，我们预计在术后2周再进行开机，然后测试这个机器的工作状态，然后呢就在术后1个月开始正式的开机进行训练。
3: 孙先生今年52岁，因摔伤导致急性颈髓损伤，瘫痪近7年。本次手术采用128通道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系统，依托手术机器人精准导航完成电极植入。术中及术后的检测显示，脑机接口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患者后续有望实现进食、自主移动、上网浏览信息等基础生活操作。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孙晓峰，
6: 我们叫柔性电极，非常柔软的，直接把我们大脑皮层发出的运动冲动采集出来，然后呢，经过计算机的解码以后，支持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比方说，可以用意念来控制气动的手套，或者说是轮椅的设备。
3: 据了解，本次手术在河北尚属首次， 作为河北省脑机接口京津冀专家共享平台核心临床单位。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积极推进高端脑机接口临床技术落地，未来计划进一步开展同期临床试验，推动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1: 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卫健委、 河北省林草局 9月2号 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 未来一周，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 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较低到中等级2到3级。 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致敏性较强，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 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日前，上一县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中心发布新版《察罕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种类名录》。
2: 湿地公园野生鸟类种类由初见时的141种增至202种， 新增61种， 创下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
1: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 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沧州举办， 2大类13项活动轮番开展。 届时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 295支代表队 4352名武术健儿 将同台竞技。
3: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昨天，百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来到石家庄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石家庄火车站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化身光明意识，托起这群特殊学子的追梦之路。
4: 慢一点啊，迈过来，来，您搭我右肩。
5: 好了。
6: 当天上午11点27分， 视障考生李欣乘坐乘幺九次列车到达石家庄站，客运员和志愿者早已在站台等候，顺利护送李欣坐上专属爱心接送车辆。李欣说，自己常独自乘坐高铁出行，习惯预约铁路重点旅客服务，这次再次奔赴考场，他心里满是期许。
5: 我这是第二次考试了，年龄阅历大，感觉考个证为以后的工作有一定帮助吧。这次来说在群里面视障工作人员通知说有个爱心车队，不用着他自己来说再找地铁呀、找公交、找个接送服务的，特别方便，很高兴的。每年的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是视障学子走出自我、深耕专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平台。 为了让考生们出行顺畅，石家庄站联合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 开启了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医考专属公益护航行动。
7: 石家庄站新桥服务组负责人刘天浩：盲人送考这个活动，火车站呢近几年一直在做，今年呢跟去年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是将盲人从火车上接下来以后呢，送到了这个出站口，然后再送到公交车上。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 这个盲人啊存在一些出行的不便，今年呢我们联合了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将这个整个流程彻底打通了，将这个盲人从火车接下来以后送到的爱心车队上，有爱心车队直接送到了咱们的考试的学校，整个过程呢是无缝衔接的。不仅有车站的温情守候，专属爱心车队的闭环接送服务为本次公益行动再添暖意。
8: 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创始人李坤介绍，协会提前对接考务安排，细化服务流程，敲定护送路线，全力保障考生顺利赴考。
9: 我们从铁路部门啊得到了要有200来位来石家庄参加盲人按摩医考的这样的考生，我们提前呢组织了51位的协会的骨干志愿者，招募了一些社会的爱心车辆，
10: 组成了10多辆的接考爱心车队，给这些考生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同时，我们的志愿者呢都进行了专门的培训，我们既是他的陪护者，也是他的心理的慰藉者，让他安心备考。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进入九月份，国内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期，眼下各大航班运力充足，从石家庄机场出发的多条航线机票折扣力度大，出游线路性价比凸显。 不少市民也选择错峰出行，享受实惠又舒适的旅途。
0: 金秋九月，暑期客流退去，国内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窗口期。记者从多家旅游订票平台了解到，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出现大幅下调，部分线路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票价。近期航班供给充足，可选机票数量多，正是出游的好时机。
3: 机票价格是同比暑运的高峰期下降了35%-40%吧。以咱们石家庄机场出港的热门旅游城市航线来说的话，像石家庄飞成都，九月的机票价格现在是350元起，同比暑运的高峰期的时候可能大概是550-600左右吧，下降了200-300。上海、广州、珠海这些亲子游的热门城市呢，同比暑期的机票价格也大幅回落，比如说石家庄飞上海目前的机票价格是200元起，石家庄飞广州是310元起，石家庄飞珠海是320元起。中秋国庆小长假前呢，也是错峰出游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0: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游客，现在确实是出行的好时机，大家在订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清退改签相关约定，结合自己的时间合理规划行程，多方比对票价，理性购票。除了机票降价，各大旅行社的旅游线路跟团套餐价格也同步回落，山水海滨人文休闲各类线路供给充足，产品选择丰富多样。
4: 想去大同转转了，我觉得这两天再过两天不就冷了吗？这两天还行吧，人也少，这不过来了解一下。一个人有什么住啊、吃啊，都得自己操心。你不是这个什么事儿？
7: 同比于暑期的价格上来说，我们大概的降幅呢是在10%左右。比如说有一些方向还是很适合大家去选择的，比如说像国内的这个多彩贵州、七彩云南，还有这个广西的桂林，包括我们的大美新疆。在这个季节呢，不仅呢我们的这个视觉效果好，它的价格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如果您选择在9月20号以后，它的价格就会比这段时间呢会有所上调，把您的假期呢做一个调整，在这个时间选择出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8: 近日，正定县在南城门北广场举行保护古城向美而生2026正定古城保护日暨石家庄市正定古城保护条例颁布7周年主题活动。正定县多个部门在现场集中展示古城修缮保护成果、珍贵历史老照片、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以及群众参与护城的先进经验。
1: 邯郸市传统地方戏剧保护传承条例9月1号起开始施行，这是我省传统地方戏剧领域首部地方性法规。其中，条例鼓励各类戏剧院团、代表性传承人、戏剧名家等立足本土文化、民族风情、现实生活，新编原创剧目，合理优化改编传统剧目，移植其他经典剧目。
8: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人类进化》杂志近日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团队对泥河湾盆地蔡家沟遗址 C 地点动物遗存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揭示了距今约60万年前古人类系统性屠宰和利用大型有蹄类动物资源的行为，为理解该区域古人类的动物资源开发模式、生存策略以及环境适应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材料。
1: 日前，吴桥杂技欢乐城全新秋季 IP 风歌节正式启幕。本次风歌节融汇杂技非遗、金秋丰收、开学成长、中秋团圆四大内核，追光大合唱、70、80、90、青春怀旧游园会等体验活动贯穿全程。
9: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杨和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日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日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杨和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一篇神山村牢记嘱托，在接续实干中为民造福。
8: 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专家解读首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如何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就德国反俄举动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0: 从今天起，河北台联合多省广播媒体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我们循着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考察过的热土，在基层的生动实践里读懂立党为公的初心底色、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实践智慧、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提供鲜活的现实样本。
1: 坐落在江西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曾经是个典型的穷山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这里，强调老区在全国建小康的征程中要同步前进，一个也不能少。当地牢记总书记嘱托，一茬接着一茬干，交出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神山村党支部也在今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第一篇，神山村牢记嘱托在接续实干中为民造福。
2: 明天啊，有两桌大学生要在你那里用餐，哎，你有没有时间啊？
3: 有，
2: 那餐标是35的啊。
3: 哦。
4: 暑假的神山村游人如织，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副主任赖国红正在给村民李宗武打电话，对接次日游客用餐安排。
2: 对于分客啊，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公正公平，非核心区的地方让农户啊能够征收，然后核心区的做餐饮的农户啊依次来分配客源。
4: 第二天中午，记者来到李宗吴家，灶台边他的女儿正麻利地炒菜，老伴在帮厨，而年过七旬的李宗吴端着托盘来回上菜，精气神十足。
5: 红烧肉、红烧鸭、小炒牛肉。
6: 那您觉得这样分公平吗？
5: 肯定公平了，那肯定公平了，每家每户都有啊。
4: 同样热闹的还有黄金龙家的民宿。2022年，神山村引入旅游公司运营民宿，黄金龙最先尝到甜头，每年仅暑假两个月就能赚10多万元。去年他经村里推荐参加了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学着拍摄短视频线上引流，更多客人慕名而来。
5: 我就是这两天也接到个，他也是住长期的一个月，这肯定是村里面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事嘛。你不做事情是哪里来的这个奖牌？
4: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我们从没有一个床位做到现在200多个床位，没有一家农家乐到发展到16家农家乐。
4: 记者走出黄金龙的民宿，头顶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嗡鸣，抬眼望去，一架大型工业无人机从竹林深处缓缓上升，捆扎整齐的毛竹被稳稳吊起，飞越山坳运往山脚集采点，短短不到5分钟就完成一次往返作业。平均海拔800多米的神山村坐拥4950亩竹林，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宝贵资源。今年在村两委推动下，低空经济飞进山村，毛竹运输告别传统人工扛运，开启空中转运新模式。神山村也由此成为井冈山全竹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的主要供货方，竹制品远销10多个国家。罗端阳老人家近20年难以采伐外运的毛竹，今年终于顺利运出山林。
8: 今年竹子又可以增加2-3万块钱，我好高兴。
4: 神山村村委会主任黄小兰：
9: 黄桃也好，茶叶也好，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闲置的土地都利用起来了，现在剩下就是我们5000亩的竹林还有开发的空间，我们可以做上竹家具、竹办公桌椅。现在我们瞄准的方向肯定就是宁夏经济。
4: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村委会主任黄小兰回乡投身乡村建设时都不到40岁，这支年轻有力的村两委班子为神山村发展注入蓬勃生机。如今的神山村，4.5米宽的柏油路通村入户，460亩黄桃、200亩茶园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势头向好，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80%村民吃上旅游饭，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升到3.6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带头人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村里党员队伍壮大到23名。年轻党员赖宁：
10: 我觉得要做好这个模范带头的一个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呢回到家乡来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4: 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 十年来，神山村的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得天独厚的绿水青山、厚重珍贵的红色资源一步步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收益。
3: 沉甸甸的，你跟着端一下，你跟着端一下，确实好重。
4: 两个月前，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从北京人民大会堂捧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牌匾。近日，他特意邀请十年前的老村党支部书记黄成忠回到村里，一同分享这份荣光。
3: 这个荣誉也有你的功劳。
11: 我们也开向总书记不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有我。
12: 我们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感恩奋进，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4: 蓝天白云相映，翠竹绿树环绕。黄成忠、彭展阳、黄小兰三人并肩漫步村道，畅谈神山村未来发展。站在村里新的笑脸墙旁，老支书黄成忠感慨，十年光阴流转，墙上村民脸上的笑容愈发舒展从容，
11: 说明我们村委这一帮子人就能够带领老百姓去过上好日子，是有战斗力的。
4: 一旁的彭展阳接话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一届一届村两委班子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未来更要一步一个脚印接续奋斗。
7: 每一任有每一任的职责，核心理念是一样的，
3: 为民造福。
1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2024年 2.0 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据了解，按病种付费和按病组分值付费，也就是 DRG 和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经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也更加合理。
0: 从改革成效来看，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和 0.94%。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细化，其中 ADRG 也就是核心疾病诊断分组从 2.0 版的409组增加到492组，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解释，分组更细就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4: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3: 这次方案对病组安排更加注重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了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也更加明确。严冰。
14: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版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达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呢，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15: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 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3: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平均每例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和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6: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1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日前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日前，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1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条件的，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6个月内移交。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
0: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7至8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大数据显示，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避暑游带动不少游客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张家口、六盘水民航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约170%和70%。
13: 昨天，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将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统计偏多，其中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

0: 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同时九月预计会有一次明显的高温过程影响我国。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介绍，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昨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特朗普称，如果伊朗进行报复，他们将遭受更猛烈、更高级别的再次打击。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
1: 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此前，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回击美国在伊拉克、巴林、约旦等国的基地，其中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1: 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日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德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还表示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着高不确定性。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